0: 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家。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2: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这里是金陵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0到28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四平小雨，19到27度，辽源小雨，19到28度，吉林小雨，21到27度，通化小雨，20到27度，白山小雨，19到27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初秋逛庆月，盛放荷花惹人醉。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征片收官，佳作云集，长春电影节联动大东会，打造全民光影盛会。第25届长春农博会盛装启幕，优质农品齐聚，赋能乡村振兴。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全国统一标准。适量喝咖啡有助护肝，研究给出新结论。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进入八月，净月潭的荷花次第盛放，碧波摇曳，风光正好。景区正式开启和你相约赏荷季主题活动，竹筏穿河，清风伴水，让市民游客在城市邂逅诗意景致。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七月到九月是净月潭一年当中最清雅浪漫的赏荷时节。净月潭湿地公园荷塘连片，绿意绵延，层层莲叶叠翠，朵朵荷花嫣然，勾勒出北国春城独有的江南意境。搭乘景区观光车直达湿地深处，一池碧水荷海映入眼帘，悠然坐上特色竹筏，穿行芦苇荡漾，和风阵阵的水上秘境，山水相依，荷影婆娑，真正实现人在筏上，筏在画中的意境。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十九岛工作人员吴尚泽介绍，整条湿地游览线路生态资源丰富，风光旖旎多姿。
2: 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现在有竹筏12艘，目前呢在景区内开展了一个净月潭赏荷季的活动。活动期间呢，路线是在湿地公园内部，全长3公里左右，游览一圈的时间大概在25分钟左右。那么在游览过程当中呢，可以观赏到湿地的内部的景色景观，以及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 PT、 苍鹭、赤麻鸭等等。那么除了动物以外，湿地公园的水生植物也特别丰富，有水曲柳、榆树等等。
1: 乘竹筏赏荷是赏荷季最动人的特色体验，今年荷花长势繁盛。吴尚泽，
2: 净月潭湿地公园最有特色的景观那就是我们的荷花了。游客在乘坐竹筏游览的过程当中，可以多次穿河而过。净月潭湿地公园的这个荷花呢，面积非常的大，荷花的长势今年呢也比较好，荷花的高度比船还要高，所以游客有一种在荷花丛林中穿行的感觉。立秋以来，长春市的气温呢显著的降低了，达到了一个非常适宜的出行的温度。那我觉得这也是近几天以来我们这里的客流量明显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清风拂面，荷香袭人，如美画卷，让游览的游客流连忘返。不少家长趁着暑期带着孩子亲近自然，戏水赏荷。长春市民王阳，
3: 天气特别好，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坐竹筏观赏荷花，感觉大自然的馈赠给予我们心旷神怡。希望大家多多来我们长春，来我们净月潭来体验，看到荷花感觉特别美，很清新的一种感觉。
1: 荷塘盛景也打动了很多年轻游客，00后青年陈龙体验后说，
4: 特别的美，荷花也开得特别好，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感觉非常的美，就心情愉快吧。如果有下次我还会来做。
1: 为丰富暑期游玩体验，今年净月潭赏荷季依托荷花垂柳园、湿地公园两大核心赏荷片区，联动10余项游乐项目，叠加餐饮、文创、商超等福利，打造观光、游乐、休闲、消费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游园新模式。净月潭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尹航，
5: 自从7月份我们开展了荷花主题活动以来，就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和关注，包括在线上也有很高的曝光量。那么备受大家期待的第二期活动也重磅来袭，景区推出了全域赏荷花的主题网红打卡点，以及我们联动了商户，已包含了竹筏、游船、卡丁车以及攀岩等10余项娱乐项目，覆盖了整个的暑期档，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解锁夏日游园新体验。
6: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日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片征集工作已圆满收官。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57部优质影片，并深度联动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通过丰富展映活动、惠民消费举措，全力打造全民参与的城市文化盛宴。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7: 本届长春电影节影片征集周期为2026年7月1号至8月1号，一个月时间内，组委会累计收到参赛参展影片161部，参评参展影片都为2025年8月1号至2026年7月31号期间取得供应许可或登陆院线的优质华语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全面展现新时代华语

0: 电影创作风貌。中共长春市委对外宣传中心、长春市人民政府新闻中心、中国长春电影节筹备组主任王向甫介绍，本届征集影片题材覆盖面广，整体质量突出。
1: 从目前征集上来的影片看，题材分布均衡多元，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以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
0: 为让电影节走出专业圈层，走进百姓生活，本届活动主打全民化、场景化、惠民化特色，从展映内容、群众参与、民生福利三个方面升级体验，真正实现光影盛宴、全民共享。王向甫介绍，
1: 在提高全民参与度方面，本届电影节我们重点突出三方面特色。一是展映内容更丰富，策划推出匈牙利专题影展、长影记忆露天电影展映周、无障碍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影展、大学生微电影展映以及参展影片展映等板块，并结合2027年长春大都会开展冰雪题材影片展映等板块，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二是参与感更强，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此外，我们还将推出电影长街、主题嘉年华、光影长春、消夏活动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三是获得感更实，电影家消费季发放惠民观影补贴，联动商圈餐饮推出优惠套票，凭票根享优惠，切实降低市民参与门槛，将长春电影节真正打造为行业的盛会、百姓的节日。
0: 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人选备受各界关注。王向甫介绍，依托长春大都会筹办契机，组委会深入融合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底蕴与冰雪城市特色，在形象大使选拔上设立双重标准。
1: 形象大使选择上，我们不仅考虑电影艺术代表性，也更需具备与青春冰雪氛围相呼应的精神气质，朝气蓬勃，勇于突破，热爱生活，能够在年轻观众中产生广泛共鸣。我们希望借助大使的个人魅力，吸引更多青年群体与全国影迷关注中国长春电影节，同时向外界传递长春热情、开放、充满活力、热爱艺术的城市形象。
2: 8月23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盛大启幕。多年深耕筹办，长春电影人以匠心坚守、贴心服务、创新策划，全力擦亮长春电影文化名片。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0: 2026年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与此同时，2027长春大都会的城市氛围日渐浓厚，光影盛会邂逅冰雪青春，为春城赋予全新的文化内涵。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戴仁杰讲述了多年电影节筹办背后的温暖故事与坚守初心。
3: 去年我们请陈宝国老师担任片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专程去拜访了他一次。拜访期间，他主动给我讲起了说，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来到了长影厂，我是从寝室打着铺盖卷都没回家，直接搬到了长影，在长影学习生活工作一年。他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长影出品的《大渡河》。当时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回来，马上跟长影集团联系，给他准备了《大渡河》的修复版，同时找到了他当时定妆照， 把这个定妆照也给他了。吴老师后来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特别感动，本来那年的档期特别紧，都需要协调，但他义不容辞地说长春我肯定要来，这个是让我感受比较深的一次。
0: 一场圆满的光影盛会离不开团队精益求精的筹备与攻坚克难的坚守。电影节筹备链条长，活动点位分散，每次顺利落幕的背后都是全体工作人员的高效协同与全力坚守。戴仁杰回忆起第16届电影节开幕式的攻坚经历。
3: 因为那个电影节是在冰面上呈现的，我们在开幕式之前接到通知，场馆要临时承接西北比赛的任务，所以留给我们收尾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我们在同时要做好开幕式并筹备好闭幕式的情况下，各部门紧密协同优化施工时序，错峰推进彩排，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抢抓进度，最后是多方合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保障了开幕式的圆满举办，并为 CBA 的准时开赛做好了保障。这个事儿也让我们更加明白，做电影节既需要精益求精，也要做好万全的预案，依靠团队的协同来应对各种变数。
0: 短短一周的光影盛宴凝结了很多人的默默耕耘，从工作人员日夜筹备到青年志愿者无私奉献，各部门协同助力，多方力量才汇聚成光。戴仁杰感慨地说，
3: 这么多年筹办电影节，难忘的瞬间有很多，但是最触动我的其实是每一届电影节的前期筹备。大概短短一周的电影节凝聚了所有长春电影人整年的心血，这里面既有工作人员的付出，有电影企业的参与，也有年轻志愿者的奉献，更有各个兄弟单位的帮衬。正是这些未雨绸缪，使得电影文化能够扎根长春，浸润人心。这些筹备中的辛劳也是我长久坚持这份工作最大的动力。
0: 坚守文化惠民，让光影盛会全民共享。今年电影节重点升级市民参与板块，全新打造电影嘉年华活动。戴仁杰希望给市民不一样的光影体验。
3: 电影嘉年华区别于专业的单元，是今年的一个特色的单元，主打是大众化、沉浸式和烟火气。今年呢，我们希望依托新民市集的场地和运营资源，围绕电影主题全方位升级市集场景、业态、演绎及互动的体系，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影视文旅消费的综合场景，实现文化引流、市集旺场、文旅联动，让市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电影家的魅力。
0: 目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长春将以匠心制光影，以盛会迎宾朋，在光影与冰雪中绽放城市文化魅力。

0: 8月14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正式启幕。本届展会为期10天，开幕首日展会便迎来客流高峰，各展馆人头攒动，热度十足，全方位展现出吉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与展会的超高人气。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在2号馆公主岭市展位，多款特色鲜食玉米集中亮相，成为展馆亮点。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王静然介绍了参展玉米的核心优势与品牌发展历程。
2: 玉米呢，首先是我们公主岭特定的一个品种，然后还有一个咱们吉林农科院的品种。加工的话是在我们村落最中心，是可以做到4个小时锁鲜的。然后采用的是咱们这个进口的食品级的包装袋，所以说在玉米刚这个人工采摘之后，我们就把它锁住了这个营养和口感。今年我们整个带来的是4个品种，所以说有黄糯、白糯和黑糯，然后也新推出了一个这个混合的尝鲜。这已经是我们4年来到农博会了，整个平台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借鉴。
1: 走进农博会4号展馆，可以看到长春市供销社展位，各类特色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选购。和父母一起逛农博会的林同学表示，农博会已经成为全家年度打卡的特色展会。
3: 我就是每年都来农博会来转一转，然后感觉这个供销社的东西吃着也很放心，然后这次也跟爸爸妈妈买了一些东西，品种特别多，所以让我觉得特别喜欢这里，然后以后也会多多常来。
1: 长春市供销集团工作人员滕德平介绍，本届供销社参展以首为农初心，展供销品牌助乡村振兴为主题，汇聚优质涉农资源，打造多元化展销平台。
4: 我们长春供销社以首为农初心，展供销品牌助乡村振兴为主题，汇集21家优质企业，100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同步配套原浆原账消费班服展销、直播间互动等多重活动，联动集热对口合作外贸资源，助力集货出海。
1: 据长春农博园副主任曹雪介绍，本届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核心主题，科学规划7大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5: 本届展会呢，设置了名优特农产品、县域富民产业以及现代农机装备等7大特色展区。与往届相比呢，本届展会的布局更加的科学，产销对接更加的精准，科技特色也更加的鲜明。今年有全国18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还将举办农博发布、产品品鉴、名企吉林行等系列活动。我们希望通过农博会的平台，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交流、品牌推广和经贸合作，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0: 8月15号，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胜利之路浮雕空间举办“薪火更续，浩气长存”纪念东北光复81周年主题活动，200余名各界社会群众齐聚现场，回望14年抗战峥嵘岁月，缅怀东北抗战英烈不朽勋功，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缅怀先烈，
7: 不怕不惧，缅怀先烈，
6: 艰难和平，开创未来。
1: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面向5星红旗庄严宣誓，以师承之心致敬先辈，以铿锵誓言传承家国风骨，坚定传承抗战精神，守护家国安宁的初心使命。长春市东厂小学学生于柏然。
8: 以前那些英烈非常的勇敢，他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家园，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随后全体人员前往东北沦陷史陈列馆3楼展区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哀思与崇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陈列。展厅内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感人故事，生动再现了东北英雄群体在14年艰苦岁月中不畏危难奋勇抗争的崇高气节，让在场的青少年深受震撼。学生关一，
8: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以前的先烈们誓死保卫国家，我愿奉献一份力量，愿祖国更加强大。
1: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伪满皇宫博物院始终肩负着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重要使命。本次纪念活动面向社会大众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更具红色血脉。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员王婉荣：
9: 今年是东北光复81周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仪式和环节，能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能够永远铭记住这段历史，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那我们伪满皇宫博物院也会持续地履行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责任，让伟大的抗战精神、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1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
1: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2: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在长春市朝阳区的重庆街道，有这样一家人脑洞大开的超市，货架上陈列的不是瓜果零食，而是楼道清扫、垃圾清运、下水井疏通等170余项物业服务项目。这就是街道牵头打造的超新治理载体物业超市，具体情况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3: 长期以来，一些老旧小区因楼栋分散、规模偏小、物业费偏低的问题，存在物业企业不愿承接的情况。如何对这类小区进行有效管理，一直都是让人头痛的事儿。近年来，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探索出一条物业超市的新路径。
4: 整个重庆街道辖区内呢，他想推行一户扫一层，但是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然后可能居民的这个扫一层的这个意愿，或者说实际的行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然后重庆街道党工委就提出了物业超市，是不是可以行，然后和我们的这个退役军人的创业团队坐在一起来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在理念上都比较契合。
3: 经过一番精心筹备，2025年8月，物业超市在长春市新华社区新华大院开始试点，同年11月在光明社区正式落地。运营主体是一支由退役军人及家属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全员持有水暖电路、特种设备运维等专业资质。
4: 物业超市就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捆绑式的物业模式，把我们所有能想到的物业服务全都拆成了单项，比如说垃圾清运、楼道清扫，或者说保安巡逻、绿化养护，这些我们把它拆成了单项，让老百姓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进行点单、去进行采购。
3: 目前物业超市可以提供15大类、170余项服务，每项服务都是明码标价，24小时客服在线，紧急情况30分钟响应，普通需求2小时妥善解决。
5: 我是从社区知道的，我家那个地砖吧，就想换一换、修一修，之后就找他们了，还挺好的，就是来挺快的，做也挺好。之后上次我家油烟机不好用了，之后又让他们来帮修的，修的也不错。今天呢就是这个门有点不太好使，又让他来的，确实挺好的。
3: 如今物业超市已累计成交3000多单，吸引7000多户居民注册。物业超市空间不大，却承载着城市治理的精细与温度。它的出现破解了老旧散小区长期无人管的治理难题。这不仅是服务模式的创新，更是基层治理理念的一次突破，让居民真正成为社区服务的主角。
0: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进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卒中中心。27岁青年医生刘泽显，202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踏上临床岗位刚满一年，在与中风竞速、同死神博弈的卒中绿色通道上，这名年轻医师见证生死，读懂医患。我们透过一名新生代医者的成长心声，感受白衣之下不变的人心担当，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6: 诊室的病历、病房的检查报告单、抢救室的急救设备，构成了刘泽显每一天的工作场景。学医的初心早在少年时光就生根发芽。
7: 小时候可能对一些人体和器官比较好奇，自己会经常看一些生物学解剖学的书什么的，小的时候确实就越想学医类。
6: 书本上的理论终究要落到真实的抢救现场，第一次直面生死急救，抢救车飞速推进急诊室的画面至今清晰印在他的脑海。
7: 第一次参加抢救当然是在上级医生带领下，那个患者是一个烟髓梗死一个患者，我就跳上那个抢救车给患者进行心复苏，然后边心复苏边推到了那个急诊抢救室，一直在反复地想有没有那个哪里能做得更好的地方。
6: 惊心动魄的急救只是片段，更多时光消磨在日复一日细致严谨的病房工作里，跟着前辈学习巡查病患、监测指标、接诊新患者，琐碎日常沉淀临床基本功。
7: 平时的话就是早上起来之后看一眼患者的化验检查，还没回报的有没有什么异常，血糖单怎么样，血压怎么样，然后从8点开始进行查房，每个患者的要量一遍血压，看看患者有没有跟之前住院时有没有更好不舒服的情况，然后再进行特殊处理，然后可能还需要接一些新来的患者。
6: 卒中疾病瞬息万变，卒中门诊24小时待命，很多患者和家属期盼药到病除，却难以理解疾病复杂的病程。刘泽显说，最希望被大众读懂，医生始终和患者站在一起。
7: 在卒中门诊的时候，我是24小时待命的，一直在这个屋里待着。大家都希望着，就是说来到医院之后，患者可能马上就能有好转，但其实对于这个病，它病程是很复杂的，不可能像大家希望那种来到医院之后，可能我们用上药之后马上就能有好转。我要让患者觉得我们跟他们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6: 不断学习，持续历练，在前辈指导下，刘泽显参与完成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急性脑卒中患者争分夺秒的救治过程，成为他行医路上珍贵的一刻。
7: 那个患者，当时是一个，他是下午过来的，他是一个56岁男性，当时家里人发现了，他是突然在家里突然出现了右侧这里活动不好使了，抬不起来，也说不出来话。然后家里人就马上拨打110来到我们医院，送我们医院了。然后卒中医生到场之后立即进行了一个查体，然后进行突击检查，然后判断是一个急性缺血脑卒中，可能还是个大血管的一个闭塞，然后就立即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头 CTA 和一个冠状成像的一个检查，确实是一个左侧大脑中动脉的一个闭塞的情况，然后还伴随着大面积的低冠柱。急诊取栓是最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法，然后而且在时间窗内，我们也跟家属沟通了这件事情，家属比较积极，然后也同意了取栓治疗。我们马上就开始上台进行了脑后造影和取栓，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栓子成功取出了，血管就再通了。之后在出院的时候，患者也能在家属的陪伴下已经搀扶着行走了。
6: 一次次穿梭在生死一线，在带教学习中见证悲欢离合，这名年轻医生对生命、对健康生出愈发深刻的感悟。
7: 健康确实是最大的本钱，哪怕你有再多的钱都没什么用，你就还是得健康是最重要的。平时一定要开心快乐，不要平时一天过得很压抑，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
6: 医师节到来，刘泽显有一段心里话送给所有同行，常常叮嘱患者按时体检好好休息，医务工作者却常常透支自己，他期盼所有白衣战友学会善待自己。
7: 他们总是说劝患者啊多休息呀，定期体检，但是自己却经常的一天工作10好几个小时，可能下了一班还要写病历，节假日也要来医院，希望他们能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之后，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6: 一名27岁青年医师的心声，是千万医务工作者的缩影。卒中中心不分昼夜的坚守，急诊室争分夺秒的奔跑，病房里不厌其烦的守候，一代代医者怀揣初心，以专业对抗病痛，以共情抚慰焦虑，生命相托重于泰山。在医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向所有坚守临床一线与病痛持续作战的白衣战士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连日来，梅河口市交警部门集中开展了交通秩序专项执法行动，针对电动自行车、大货车违停、外卖车辆非法改装、酒驾醉驾、出租车行业等重点领域，采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宣传引导等综合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8: 外卖车辆加装强光灯、低音炮，夜间炸街扰民，是本次梅河口市交警部门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一情况，交警部门集中约谈外卖配送平台的负责人，责令企业限期拆除车辆非法改装部件，恢复车辆的原有状态。
9: 第一时间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骑手做了一次贯宣，主要是严格遵守我们的交通规范，不要闯红灯，不要逆行。同时呢，对于新入职的骑手呢，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查车辆，每天先进行自检，先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非法改装的车辆严格杜绝。
8: 除了整治外卖车辆之外，本次专项行动对电动自行车实行全覆盖、精准管控。交管部门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大数据，锁定学校周边、商圈、城乡结合部等违法高发区域，实行定点固守加流动巡查，立体化勤务，对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实行首次教育，多次处罚，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规范执法。
10: 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城区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保持整治力度，不断巩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同时持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
8: 此外，结合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梅河口市也开展了夜间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执勤方式，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从严查处酒驾醉驾、超员超载、货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11: 城市早安，
1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立秋过后呢，不少人都觉得风吹在身上终于有了凉意，感觉舒服了不少。虽然已经立秋，但是眼下仍处于末伏，此时天气局势仍复杂多变，大家仍需警惕秋老虎等三类气象风险。
3: 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连日晴朗，日照强烈，人们感到炎热难受，故称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月至8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因为其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史普遍较长，且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此外，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加之低纬度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更高。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滚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局地性突发性极强，预报难度大，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
2: 夏秋交替让很多人困扰的不是冷热温差，而是反反复复的过敏性鼻炎。随着花粉季的高峰期来临，有不适症状的人也越来越多。医生表示，导致这些不适症状的主要出现是由于花粉浓度的增加。想要缓解不适症状，一定要科学预防过敏性鼻炎。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种疾病的相关知识，近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也开展了义诊活动。
4: 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这些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表现。
5: 这个症状是全年都有啊，还是到某个季节出现的？
4: 某个季节，
5: 某个季节，
4: 没有，
5: 春秋会有，秋天很重。等我先来，我看一下啊。
6: 过敏性鼻炎是临床常见的慢性疾病，典型的症状为阵发性喷嚏、清水样鼻涕、鼻痒和鼻塞。还会出现眼痒、流泪、眼红和灼热感等。
5: 这个疾病呢，它跟感冒有些症状是很像的。感冒呢是病毒感染，7到10天呢，症状呢会逐渐的就消失了啊。但是过敏性鼻炎呢，特别是季节性的花粉存在的这个期间呢，啊，我们都会有这个相关症状的一个出现。这个专题义诊呢，目的呢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大众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认知。
6: 记者了解到，进入8月之后，我省正式进入了花粉高发时段。立秋后，花粉浓度会快速攀升。8月中旬至9月为全年花粉峰值期，整体飘散周期可一直持续到9月末。
5: 最常见的也是最主要的这个过敏的花草呢，一个是这个蒿草，再一个是豚草，还有这个绿草主要是这个三种蒿草的这个花粉它是主要的一个过敏源。
6: 据医生介绍，科学预防过敏性鼻炎要从日常生活入手，患者应该多关注空气中花粉浓度的水平报告，并在外出时佩戴口罩或者适当佩戴护目镜。针对已经确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也不要胡乱用药。
5: 对于轻症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呢，我们可以采取鼻喷激素、口服抗组胺类药物来治疗。对于中重度的我们传统治疗方案不佳的我们现在可以采取这个生物制剂，现在呢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6: 医生也提示，在花粉过敏的高发时段，市民要分清过敏性鼻炎与普通感冒，出现相关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切勿自行盲目用药。
2: 北京时间8:55，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呢，为大家科普的是关于肺部结节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医生做客直播间。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咨询哈，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都是可以留言的。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科室负责人梁红医生，我们接下来和梁主任打个招呼。梁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红医生。
0: 那今天呢，梁医生将针对这个肺部结节的相关话题哈，为大家来进行科普。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发现，有出现了这个结节的问题。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很担心嘛，因为结节大家都害怕说它会不会发展，然后发展成肺癌之类的相关的这个疑惑哈。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直观的直接要问到了。那么体检

0: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呢？那它就是我们肺部上的一个小疤痕，还是一个小阴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1: 它其实形成的机制是很多的，也可以是说这咱们空气污染呐、啊，或者吸烟的人群呐、啊，吸进去的粉尘这些小微小颗粒沉积到肺的底部以后形成的细支气管炎症的一种改变，还有一些是这个变态反应性炎症也可以，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生活上就是比较经常熬夜呀、情绪不佳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咱们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出现一些炎症结节。这炎症结节其实不光我们肺部，包括我们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它们也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但不都是肿瘤。
0: 嗯，好，这个我们可以放心了哈，不代表你查出了这个结节就等同于肺癌，或者说我离肺癌的距离是更近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也有好奇说，那你看以前的时候也没发现说得肺结节的人这么多呀，那么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人查出肺结节呢？是在医学在进步，说小的以前看不到现在能看到了，还是说现在人的生活习惯太差了，所以肺结节也越来越多呢？
1: 大概来说呢，可能有这么几方面哈。其实咱们对结节的认知呢，主要从新冠以后，就是大家普遍认为肺结节多了。但是很多人就说，哎呀，是不是因为得了新冠，所以我们得了肺结节？新冠导致肺结节，它其中有一点点的因素，但不是完全的因素。在为啥在新冠以后发现这么多结节呢？因为咱们当时得新冠以后，很多这个新冠病毒呢，对我们肺子会有影响，很多人得了肺炎。这样后期在新冠过去以后呢，很多人其实大部分人都做了一遍 CT， 这样做 CT 以后，这个 CT 就是普遍就把我们很多的平时不知道的一些结节就筛查出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还是包括我们现在呢 CT 的精密度也提高了，它的表扫都在1毫米，
0: 就是看得更精细了，是吧？
1: 再加上呢，我们在 CT 解读的时候也又引入了一个 AI 的手段，这样 AI 呢就帮助我们更准确的把那个肺结节筛查出来，它这个误诊率、漏诊率就比较低了，同时它就提高了它这个诊断率，它就增高，大家感觉到就是这个肺结节就比以前多了。
0: 好，这是多种原因吧哈，让我们及早的去发现肺结节。其实这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哈，能够去观察它，然后了解到它。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发现结节，像您刚才讲的说1毫米现在都可以被查得到，但是我们查到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已经很大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担忧说，那这个是不是越大越不好呢？就是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医学上的一个标准呢？
1: 其实肺结节呢，我们从我们把它定义为结节，一般都在2厘米以下的结节，我们其实3厘米以下的是个，就我们就称之为结节了。但是我们所说的小结节呢，就是几个毫米的，或者是2厘米以下的这些小结节。但是这些小结节呢，不是说的跟大小，不是说它的良恶性不是根据大小来判断的。有的结节呢，可能说的你以前得过结核，留下一个陈旧的个病灶，这个病灶还没有完全钙化，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当作一个结节，但这结节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结节，永远是这样的，它也不会变化。当然也有一些小结节呢，你看大小很小，但是它的形态学上就具有肿瘤的一个恶性度，比如说它这个边缘不是很光滑，有那个触角啊，有这种征象，也就是血管侵入啊，这影像学的，它形态学上这种有恶性倾向的这些，它大小也不一定说的一定叫大，它其实说大小是不能啊，所以我们要综合的判断。当你发现结节的时候，还应该到医院去，我们用影像学来观察它。另外呢，我们还要有些结节太小的时候，你从形态学上你还没有办法鉴别它，你只能动态的观察它，看它有没有啥动态学的变化。我们一般说隔3个月、6个月、半年或者1年，我们做一下。如果它在隔着这段时间以后有个生长的趋势，那我们提示这个结节肯定是个不稳定结节，有可能将来就是个恶性的结节了。
0: 好，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大小不是唯一判定的标准，它只是其中一项。但是我们也知道，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这个如果差过8毫米，那可能就是需要高度重视了，或者说就可以有手术的这种指征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或者说它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呢？
1: 对的，8毫米结节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因为小的结节吧，它生长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0: 它会生长得很慢吗？
1: 很慢的，它生长它复就是一个就是一倍翻两倍，它是需要时间，因为它很小嘛。但你要8毫米、1厘米左右的结节以后，它要是如果它要是恶性的话，它翻倍的话，它就很快就会长大了。所以说，我们应对于这样的结节，我们是要密切观察的。首先，还跟我们这个初诊，就是你这个结节是不是首次。

0: 次发现啊，还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如果你要首次发现呢，那恐怕你们就要就是密点观察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未来是什么样。如果你既往已经知道我有肺结节，而且多长时间没有变化，一年都没有变化了，即便它是八毫米，那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1: 嗯，好，就是首先可能是大于八毫米的话，那需要专业的医生的去一个评估。
0: 嗯、
1: 那么小于八毫米的话，比如说它这个五厘米、五毫米、六毫米啊，或七毫米、八毫米之类的，我们会有什么建议吗？比如六到八，我们需要什么半年啊，或者一年一观察？然后五毫米以下，可能你就需要一年一观察，或者两年一观察，这样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一般来说吧，就是六毫米以下的，五六个毫米以下的哈，这样的一个结节呢，它。良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一般我们就是半年复查一次啊。如果它有恶性征象了，就即便它小，你有恶性征象了，我们就建议它三个月复查一次。那要不然呢，我们就是六个月复查一次。如果六个月复查以后呢，发现它没有什么任何变化，那我们以后就可以一年复查一次。实际上我们是要把它定义成是高危的结节还是低危的结节。低危的结节我们可能就会拉长时间，可能一年复查都没有问题。然后如果它是个高危结节，那我们就要六个月三个月可能就要复查一次。
1: 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这个复查的这种建议。
0: 嗯，
1: 那一般就是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发现什么样的结节比较多？因为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一个类型的，它比如像我们常熟知的有这个磨玻璃结节，然后相对的就有实性结节。那这样的结节的话呢，它是有什么不同的吗？或者很多人说磨玻璃结节呢，它将来发展成肺癌的几率更高，那还有说实性结节只要发现都是不好的那种类型，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
1: 绝对
0: 的、
1: 嗯、只是大家可能是口口相传的一种说法而已。
0: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一下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的区别哈。我觉得磨玻璃结节你就可以想象成它在这个肺子，因为咱们肺子是一个气体的一个环境哈，肺部应该是个就是里边都是充气着气体，它密度是比较是要咱们从 CT 影像上就是一个低密度的，是一个黑色的那种影像。当你上边铺了一层长了一层小结节，实际上你就想象咱们刷了一层膜玻璃，就是刷了一层细胞的时候，那你就长上咱这个玻璃上，你刷了一层细胞就是透明的磨砂玻璃。如果你再刷成一层细胞呢，它可能就透光度就差了，这就是咱们分辨时候，你要刷实了它就是个实性结节。所以说磨玻璃结节有可能是一个实性结节的一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但不是说所有的磨玻璃结节那它就有生长的机会啊，它就可以给你的时间。如果这个抛开这些看吧，主要还是说它自身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它自身就是一个恶性的东西啊，恶性的结节，那你这个磨玻璃结节，然后你就会看到它一层变两层，甚至中间出现一个高密度增高的点，就是你这个磨玻璃里边带有实性成分，这叫混合的这种磨玻璃结节。那这样就可能就风险就比较大了。这也是我们在复查每次复查的时候关注点，特别是磨玻璃结节，我们不仅要关注它大小，而且要关注它的密度的变化。如果它在磨玻璃结节中心出现了高密度的影像，就说明中心的细胞在增长，那这样的结节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不能单纯的根据这说的它是磨玻璃结节，它是实性结节，就来断定它的良恶性，其实还是要动态观察的。
1: 嗯，好，这个动态观察指的就是复查是吗？
0: 对的。
1: 嗯，好，就只有通过就是咱们做这个肺部的 CT 才能够实时的了解和观察到它的这个情况吗？
0: 就得做肺 CT， 单纯的胸片是没有，因为我
1: 看不清哈。
0: 对，因为我像我们在那个体检过程中，
1: 好像
0: 胸
1: 片我记得都是我们小时候好像常常把胸片应用上，现在应该就是做一个肺部的这种 CT 就完全可以知道和了解吗？
0: 对，我觉得从做一个肺部 CT 就可以，胸片是没法鉴定这么小的一个小结节的。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没有办法直接说哪个更危险，然后你得了这个有这个结节的问题，你将来发展的就会更严重。其实它也看一些就像您讲的哈，它的形态啊，然后它的发展变化，包括可能会症状，也有的人是有症状的，是吧？还是所有人其实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平时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呢？
0: 总的来说，按常理来说，就是咱们这个几个毫米或者一两个两三两个厘米左右的结节，对咱们肺部的影响是不会特别大，不会引起你出现症状的。除非这个结节长在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你可能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那要如果长在主气道，那肯定是会有症状的了。但如果要是说的，你要是长在很边缘的地方的话，咱们肺子体积这么大，这么棵大树，一个树叶出现问题，不会影响整棵大树的一个出现一个症状的。所以说， 它一般来说不会影响症状，但是我们在临床中会发现很多人是因为咳嗽的症状或者一个感冒的症状或者来就诊了，就诊的时候做了一个 CT 突然发现了他肺子上长了一个恶性的一个结节，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症状不见得是这个结节造成的，而是我觉得是可以说是上帝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发现了这个结节，早期把这个结节能够去除。我觉得我就这么理解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我们看一下啊，稍等。首先呢，这是一位48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她不抽烟也不喝酒，然后呢，平时也没有胸闷的感觉，就是吧，偶尔可能有点干咳嗽或者有点咽炎。然后她是在今年2月份体检的时候，然后肺部有一个6毫米乘6毫米的这个膜玻璃结节，然后就单个一个，然后她在网上也查了，就挺害怕的。他说有的时候多个可能还没事儿呢，就一个的话会不会很不好呢？然后现在这是8月份了，快半年了，然后又准备去复查了，就特别的紧张，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可能消失呢？谢谢。
0: 嗯嗯嗯，这个结节我觉得到期他去复查是应该的，复查完以后他自然就知道了。如果他没有啥变化，其实我们就可以再拉长时间了啊，可以9个月或者是12个月我再复查一次。如果他没有啥变化，其实你就可以安心一些啊，就可以了，不用特别的紧张。嗯
1: 嗯，好，那他这个日常生活其实在我们看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没有什么不良的这个习惯、
0: 啊、
1: 那怎么还会出现结节呢、
0: 嗯、
1: 很多人会就说你看我都保养的挺好的了哈、嗯、那我这结节总是抱着一种会不会消失的这种可能、嗯、就是您在临床上患者多吗？有没有那种真的就是过了多长时间一复查发现没有了？
0: 这个结节吧分成几种哈、啊、你像有的是确实是可以消失的，但是比如说是感染性结节啊，这个是因为感染什么病原体了，然后它肺子出现一些结节上改变，这样我们经过抗感染治疗它是可以好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结节是变态反应性的一个炎性结节，就像我们其实你看他虽然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刚才我像我刚才说过的，比如说你的睡眠状态、营养状态啊、心理状态，这个都会影响。现在讲的是一个慢性的炎性，炎症作用，然后可以在肺部，也可以在甲状腺，可以乳腺，这种炎性结节，如果经过你改善生活状态，也可能会缩小或者消失。但是如果就是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瘢痕性结节，就是咱们说得过结核呀，留下这些结节，它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消失的。嗯，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咨询，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搜索微信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关于肺部结节的相关话题。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肺部结节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科室负责人梁红医生。那其实刚才梁主任也介绍到了，说肺结节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在体检的时候常常会有发现。那么如果你会有一些症状的话，比如胸闷啊、气短啊，或者咳嗽等等难受的时候，那是不是预示着说，哎呀，那是不是有这个肺结节的问题了呢？我们接下来让梁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肺结节会导致一些症状的出现吗？或者说哪些症状出现了，其实是要引起重视的呢？
3: 首先说一下这个肺结节呢，如果这结节足够大的话，长的位置影响咱们通气功能的话，它会引起一些症状，特别是会出现一些咳嗽、胸闷的一些症状。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结节都会有症状，但是
2: 或者都会有感觉。刚才我记得您提到说有一个是位置的问题，
3: 对的，
2: 那还有呢？
3: 大小的问题，如果这个。位置假如说哈，我们这个位置长在中心气道上的这个这么大个结节，但实际上我们常规意义上结节一般都是在肺内的小结节。如果这个，那我们讲到的是中心性肺癌，咱们现在强调这个症状，它指的就是肿瘤了，中心性肺癌这种情况了。如果我们长在中心部位，可能我们会出现咳嗽、咳痰、咳血这些症状。如果长在很小的周边部位的话，它一般不会出现症状，除非它累积胸膜出现胸水，我们才会出现胸痛啊、气短啊这些症状。我们的这个结节往往早期如果是这样发现的结节，发现的时候已经就是一个晚期的一个改变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一些小结节，一般都是因为你肺部的其他疾病，包括感染呐，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咱们做了个 CT 偶然发现，早期的病灶才能这样被发现。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的症状不一定直接和这个小结节是有强相关性的，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小结节的问题的话，那有一些症状其实也要引起一些重视的。那还有就是大家都会发现说查出肺结节，这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会很焦虑很着急，说那医生，我就想把这个肺结节让它消失掉，我是吃点这个消炎药好啊，我还是这个打点什么针啊，有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吗？
3: 确实是这样，
2: 我们理解这样的心理
3: 啊
2: 发现问题直接解决问题嘛。
3: 对，确实有这种情况啊。在我们临床上呢，也有建议患者抗感染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再复查的，但这是有限定的一些病灶。当我们看到这个影像，也是我们通过 CT 影像来判断它像一个感染性的病灶的时候，炎症结节的时候，我们才就是建议患者可以去抗感染治疗一段时间，可以一周两周或者是一个月，然后呢再复查 CT 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下，但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抗感染治疗，然后只需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
2: 就是去观察它就行了哈，这个动态的去观察。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哈，就是肺结节会不会消失？那如果消失的话，可能我们多长时间？比如说您的患者就有说，哎，我6个月复查之后发现完全消失了，或者这个3个月。那如果1年都没有消失的话，那是不是就代表它不能消失了呢？
3: 基本就不可以消失了。
2: 对，所以我们可能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小结节的这个消失的问题哈，再重申一下。
3: 这个消失的结节它肯定是不是肺癌了，它只能说它是一个炎性结节，是个感染性结节，它这个是可以消失的。感染性结节，比如说我们经过消炎治疗以后，它会缩小，慢慢慢慢它就消失了，这样的结节就是可以消失的。还有一部分结节是可以消失的，就是说因为咱们和说细支气管炎呢，局部的堵塞呀形成结节，当这部分开了以后呢，它可能就也可以消失，或者就是纯纯的就是一些变态反应性的一个结节，就是我刚才说反正说的可比如说咱们精神压力大呀，或者是运动少啊，或者是睡眠不好啊，这样的呀，咱们现在讲的有身体里存在一些炎症反应嘛，如果这些习惯改变了以后，可能也会有一部小部分消失，但是大部分结节就我们看来是 不能够消失的。
2: 嗯，好，就是小部分一些炎性的小结节，可能是炎性的那种一过性，然后你做了一个生活的调整之后，它可能消失。但是大多数结节，就像我们手上划个小口子，然后留下了一个小疤痕一样，它可能会一直存在，但是它也不一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哈。
3: 对的，
2: 对，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3: 不必追求必须让结节
2: 消失，
3: 因为咱们加上咱们皮肤上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斑点啊，那不一定完全要消失的。
2: 会有斑痕存在的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像刚才您讲到了说生活习惯很重要，那你看平时这个哎呀吸烟的二手烟的，然后包括有在厨房的这个油烟也挺大的哈，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对结节的影响大吗？它会让结节就是发展的更加的快速吗？
3: 我觉得这个对肺结节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我们一些和这个疾病相关的一些结节，比如说我们有些细支气管炎的，它其实对我们整个吸烟这个还有这个环境的这些污染的话，包对咱们那个气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不仅会出现肺部的结节，往往这种结节都是一些多发的结节，一般不很少是一个孤立性的结节，因为它影响的整个是气道远端的细支气管受影响了形成的这种结节啊。这个其实它不仅影响这个结节的问题，还影响你气道换气功能的问题。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看来这个平时的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改变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不止结节，身体的其他位置其他问题也会能够得到很好的去改善哈。那还有我们就给大家重复一下哈，就是肺结节如果发现了的话，我们建议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多久去复查一次，包括有朋友提到了家里有这个家族有这个肺癌史的话，那是不是他发现结节了就要查得更频繁了呢？我们总体给大家总结一下，然后让梁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您说的是这样的，我们判断这个结节呢，家族史很重要。如果家族里有肺癌病史，那当您发现结节的时候，就要高度重视。然后我们就是定期一个随访。如果这个结节呢，假如说就在6毫米以下的一个小的结节的话，我们第一次复查还是要半年之内需要再复查一次。如果它评价它是个低危结节，那我们以后可能可以一年再做一次。如果它再复查的时候发现有细微的变化，它风险也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把它缩短，可能是3个月就要再复查，或者是接着六个月复查，这是这样的。如果是再大一些，我们的6到10毫米的这么大个结节的话，我们可能就从3个月起，可能也是根据它的危险分层，我们就感觉它的确实像个恶性的话，我们可能3个月就要复查一次。3个月复查，如果它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延长到6个月，6个月还没问题，我们就12个月，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果它期间你发现，无论从密度上，或者从大小上，或者它周边的血管有进入的话，那这个我们就高度警惕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密切复查，可能就要缩短到1个月复查。有的、
2: 这么频繁？
3: 对，有的如果那它一般都比较大了，或者说它达到1厘米以上的1-2厘米的，可能我们就要直接做PET CT 来鉴定它是不是恶性。特别是啥样的呢？如果这个结节呢更靠近我们肺子的周边部位，我们就更加要注意，甚至要缩短这个复查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结节挨到胸膜比较近的时候，它一长大或者它一进展，很容易就和我们胸膜相连了，就容易导致胸膜的一个转移，这样风险是比较大的。一旦到胸膜转移，它这个评判这个肿瘤这个级别就增大了，因为它就属于远处转移了它愈后就不是很好。即便你切了它以后，因为它已经累积到胸膜，你胸膜是不可能完全都剥离掉的，这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结节只是局限在我们这个离我们中心部位稍微近一点，在中间这个部位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宽点时间，因为即便它长，它是倍增时间是有的，然后呢它即便长了，它也是在肺内长，对周围的侵袭呢就比较弱啊，是这样。
2: 好，就是它也是分这个位置，然后包括发展的一个这个过程哈，就是真是要密切的去观察。但是你看，有朋友就提到了说，这个总拍这个肺 CT 能行吗？说本来这个结节吧，它没什么变化，那能不能一刺激它变化的就更大呢？然后想问一下医生，就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剂量是不是有调节？会不会这个结节需要做检查的时候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像刚才您讲到的，有的甚至1个月一做。那这时候会不会频繁的检查导致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呢？
3: 要是说让你一个月再复查的，这个已经高度怀疑你是一个就是恶性的结节了，基本就是考虑它是肿瘤的可能性就已经很大了。只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考虑让你能也不是以每个月每个月做，是你让你下一个隔一个月再来做，就是想看看这一个月它会长多大。
2: 嗯，
3: 其实这也不是说要每个月每个月很长很长时间，可能就是隔了这么一个月做一次，完了再定下一次不一定是一个月了。啊，这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每个月都要做一次。另外呢，就说的这个
2: 剂量的
3: CT 这个剂量的问题。
2: 嗯，
3: 其实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医院这个 CT， 现在的已经剂量是很叫啥呢？
2: 低剂量螺旋 CT 吗？
3: 一是低剂量螺旋 CT， 再一个它很个体化。啊，它会根据每一个人的你的身高、体重、肥胖这个程度，你躺在那儿。电脑它会自动测算你的最低剂量是多少，
2: 就是你躺在那儿的同时，它就会这样了。
3: 对，
2: 啊，
3: 对的。所以说，它尽量在用最小的剂量来完成你所要达到的目标。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医生只就比如说哈，医生就是给你的这个医嘱，建议你多长时间做一次肺部的这种 CT。那么关于辐射的问题，我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对的。
2: 嗯，好，这个大家就不用格外的担心了哈。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有一个实性的这个结节，然后大概是7到8吧。但是他今年做的时候哈，就发现是变成了6到7。然后他想问一下，这是代表缩小了1到2毫米，还是说可能我换医院了，然后他查的就没那么精细了呢？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每年可能都会有些微的这种变化，那这种小小的变化，我们如何去看待和理解？是代表他有好转吗？但是已经隔了一年之久，是不是机器的一些误差呢？
3: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患者，我觉得他就是有点过度、有点焦虑的这种状态了。其实我们不要在意这个结节，变小这个一毫米，长大一毫米，其实这个要不是因为啥呢？这个影响太大了。一毫米，大家可以高尺量一量，一毫米有多大？其实是很小很小的。咱们再一个呢，你这个呼吸状态对你这一毫米都会有影响。你这个肺子本身就是一个
2: 扩张、
3: 来回可以来回移动的，所以说你一吸气可能就撑出那一毫米的都有可能。另外呢，咱们眼睛这个测量的这个误差，这一毫米也是可以出现的。所以因为这一毫米，纠结来纠结去，我觉得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2: 嗯，但是我们也理解这种心态，因为大家都说嘛，感同身受，这个是只有你有了这个，可能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建议哈，就是是不是您在这个了解到自己肺结节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也要放宽心态。那是不是心情也会影响这个结节的变化，或者影响身体的健康呢？是吧？
3: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大家其实从心理上呢，我们重视是应该重视它，但是呢，也不要太为这个结节过度于焦虑，这样呢反倒对咱们这个结节更不好。
2: 嗯，其实我们理解你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建议你哈，就是进一步的去检查，如果能够动态去观察的话，那么找专业的医生，然后三甲医院其实都是完全可以的哈，咱们都是能够帮你判定说你这个结节的这个发展啊、走向啊、下一步去怎么做呀，是能够完全去怎么讲监控住它的，不会让它发展的更不好，是吧？
3: 对，特别是这个结节呢，这结节的复查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哈，尽量吧找在一个地方反复的复查。
2: 嗯
3: 你不能说这个结我今天发现结节，我上东一个医院做一个，再上西一个医院做一个，明天又上另一个医院做一个，这样事呢比较起来就比较困难。特别是现在呢，如果特别是你举着片子来复查的话，就拿着片子来复查，这个更没法跟你比较。因为啥？要是假如说您拿的是一个动态的啊，电子版的，
2: 嗯
3: 啊，我们现在一般看电子版，因为我们电子版的 CT 影像都是一毫米一层扫出来的，
2: 嗯，
3: 然后我们洗出来片子呢，有的是5毫米的，有的是8毫米的。假如说您的这个结节就5、6个毫米，它有可能在你拿到的这个片子上，你都看不到这个结节，而且这个细节你也无法看得到，因为我们在影像上我们是可以把它扩大，也可以做三维重建，看它整体是个球形的还是什么样的形状的，有没有周围有没有血管的进入啊，它对周围有没有 侵入啊，这些是包括它的形态有没有触角啊，就是这些毛周围有没有毛刺啊，就是大概是这样，
2: 包括有没有血管的穿行啊之类
3: 的
2: 是吧？
3: 嗯，对，嗯，
2: 好，所以就是您还是要了解到你这个整体的这个结节的形态哈，不以大小直接来论说它到底恶性程度有多高，但是医生会专业的医生哈会看你的这个动态的片子，然后去了解。现在好像很方便，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们拍片的时候都是拿着片子，然后拿着一张结果的纸，但现在好像说你有个什么二维码之类或者一扫，对，扫完之后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薄层的每一块每一个位置扫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医院三甲医院之间互相是都认可的是吧？不用说我到这个医院我再重拍，我到这个医院再重拍，是有这种需求的吗？
3: 目前是没有这种说的认可，大家是互相直接认可的，除非您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需要复查了，才需要再做一遍。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如果说真的有肺结节的话，那么日常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如何去更好的保养，然后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肺结节，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哈，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肺结节的相关话题。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肺结节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哈，而且在体检当中也常常有发现。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发现的时候，刚才包括有位朋友也提到了哈，有这种单发的和多发的。那很多人就以说我是单发的，我是比较严重一点，还是我多发的更严重呢？它有什么样的这种概率吗？我们还是让我们今天的专家为我们来解解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科室负责人梁红主任。接下来梁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关于这个单发和多发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
3: 好的，刚才我们讲了一些关于肺结节我们是如何看待、如何随访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带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结节。我们结节呢，有的是单发的，就是孤立的一个小结节，有的人呢，当你做 CT 的时候就发现方肺很多很多的结节啊，是这样的。那这么多结节怎么办？单发的结节怎么办？他们的对待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单发的结节，我们可以按照上述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进行一个随访。如果我们发现它有长大的趋势，或者形态学上发生了改变，那我们鉴定它是一个恶性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它外科的一个手术治疗啊。一般呢，如果这个结节在我们肺子的边缘，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楔形切除，对肺子的影响是尽量最小啊。把这个
2: 楔形切除是什么意思呢？
3: 楔形切除呢，就我们讲可以想象一下子，假如说这个结节就在我们肺子的一个边缘上，这样我们切的时候就像一个三角形的这么一切，
2: 或者说哪个位置有，咱们直接就这样给它把边儿
3: 切
2: 下去了，
3: 切一角。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是一个叶或段的这么个切除方法，这样呢，你可能损失咱们一共叶段就这么点肺子，如果都切没了，也会影响咱们这个通气功能嘛。所以现在采取一个小的一个楔形切除，但是有的不能够楔形切除的，那我们可能还得要是进行一个叶或者是段的一个切除。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多发的结节，我们一般就要慎重了。所谓的多发的结节呢，就是我们不是在一个部位上长一个结节，是跨叶跨段多个部位有很多个小结节，可以是磨玻璃结节，可以是实性结节。但是可以看来，大部分这种多发的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比较多见的啊。因为呢在我们这样的肺结节，可能多半是有炎性的，或者是一个感染性的，或者是一个就是以前得过陈旧性结核留下来的，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所以它良性的可能性最大啊。这样呢，咱们其实更不用特别的担心。我们担心的是这些多发的磨玻璃结节中，某一个要关注某一个结节，如果它在比较突出、比较大，或者是中间发生了变化这样的结节，我们就要格外注意了。当我们在其中找到一个说，哎，它就是一个不好的结节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像单发结节那样，就是给它，就是很。就给他做一个什么呢？就给他手术切除。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慎重。在多发结节中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结节的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评估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单发结节一样很果断的把它切掉呢？因为我们切掉了这个以后，有可能你在这些多发的结节里还有和它类似的结节。当你切掉了这以后，那个去掉了这个像咱们种花一样的顶端优势没了以后，它就可慢慢就长起来了。可能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就有这样的病例哈，就是他这个患者就是这样的结节，他发现了这个结节，然后把这个恶性结节确实是个恶性的啊，我们切掉了。当然呢，他切掉了一个段，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再复查另一个部位又长出个结节，那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切？肺子是有限的，
2: 切没了呀，
3: 切没了，它是接受不了的。它当第二次的时候，它就没有做这个肺叶切除的这个手术。那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我们可以消融啊，微波消融、热消融的办法，把它以局部这个小结节让它凝固坏死， 然后看其他的。当然在咱们做这些之前还是要做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估啊，还要做一个 PET CT 或者做进一步检查，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个孤立的结节还是说转移来的。如果它是个转移的结节，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就是得走治疗原发灶了啊，是这样的。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关于单发结节和多发结节的情况。那如果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确实发现了结节，那这个时候大家又会说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的呀？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是正确的这种方式呢？我们接下来让梁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我觉得咱们日常生活中能做的呢，首先就是避免接触一些污染源。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要有吸烟呐、油烟呐、或者是你工作的环境啊，工作环境有粉尘呢，我们做好应该工作的防护，戴面具、戴口罩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避免得这些小结节。但这些小结节呢，可以是良性的，但如果长期受刺激，可以有恶变的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避免的。再一个就是保持心情愉快啊、然后经常运动，保证那个规律的一个睡眠习惯。
2: 好，这是指的规律作息，提高我们肺部自我修护的这个能力，然后远离像粉尘啊、烟雾啊这些。那还有就是肺部不好的朋友会说，那我们是不是到这个比如公园啊、树木多的地方走一走会比较好？然后运动时间长了，比如跑步时间长了，哎呀，呼哧带喘的时候会不会对肺部有影响呢？那这个运动方面哈，这个我们有哪些的建议呢，梁主任？
3: 我觉得这个运动吧，对肺子的影响，只要你周围环境好，运动对肺子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坏的影响的。
2: 嗯，
3: 我觉得唯一对于我们呼吸科这个肺部来讲呢，运动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另外一段，对于老年人哈，我主张还是他应该做一些增肌的训练，比如说锻炼一下我们的胸部的肋间肌呀、胸部的这个胸大肌呀这些肌肉来协助。包括我们的膈肌啊，这些肌肉的训练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善。
2: 好，就是一些力量训练也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有氧当中去哈。看来这是一个整体的调理，这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大的这种影响。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着重要说一下的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老百姓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就会想着说，哎呀，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偏方哈，谁谁谁用了特别好，然后我去保养一下我的肺部，去改善一下我已有的这个结节。那关于这个偏方治大病的这种谣言哈，我们在这里也是不是要给大家再重申一下呢？
3: 我觉得这个偏方这个事儿
2: 害人的，
3: 确实有待考量。我觉得大家不必过于相信这些所谓的偏方啊。觉得有些结节呢，首先呢，你有了结节，它真的不是就是肺部，结节不等于肺癌，
2: 对，或者结节不等于
3: 很少很少的
2: 几率是吧？
3: 才能是有癌的几可能。大部分人肺部都是结节，人家到最后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得了结节，你从心理上不要恐惧，只要您定期复诊，其实复诊也就是头几次、头三次吧，是比较关键的。然后等到后期，如果它就是一个稳定病灶，医生也不会建议你经常来复诊了。
2: 就是可能这个阵线拉得越来越长了，
3: 对，
2: 你也可以更好的去放心了哈。时间关系，最后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提问哈，这是一位47岁的男性朋友，他是在去年3月份这个做 CT 的时候，他检测出来就是两肺有结节，左肺呢和右肺都是大概4毫米左右，然后他当时就挺紧张的，就隔了可能3个月就去复查了，6月份复查他没有长大，但是今年哈，他上个月复查的时候，就是他左边的肺部仍然是4毫米，但是右肺已经长到了8毫米。他感觉是不是不好啊？他去年在发现有结节的时候已经把烟都戒掉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看待？就是一年的时间可能在影像学上长了这个4毫米，我没问一下梁主任。
3: 哎呀，那我要觉得这个一年之内长4毫米，我觉得他
2: 挺快的是吧？
3: 应该是挺快的了，就是你能看出他明显的长大了。
2: 对
3: 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已经到8毫米了，我觉得这个就得是做一下进一步的评估了，可能不好的可能性就是比较大了啊。那这个说我把烟都戒了怎么怎么样，这个跟戒烟就没关系，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好的啊，它就要长，因为它如果它从底子上来说，它就是一个
2: 肿瘤细胞，长出来就是坏
3: 的，哎，它就要有按照它的节奏，不是会因为你戒烟了它就停止了。
2: 好，所以这也是给您的一个警示哈，这个发现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也可以再多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是发现了肺癌的话，早期的预后是不是也很好呢？
3: 对于这样的结节的晚，它这个预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它的预后还是很好的 啊，这个结节呢，就是说像刚才那个同志说的，长了这个八毫米。这个八毫米呢，我觉得，他要是，这个问就是我们刚才说我这个把烟戒了，然后我为啥还又从四毫米变成了八毫米这个问题？其实嘛，我们要说的是啥呢？你这个肺癌它肯定是个不太好的结节的面就很大了，但是它吸烟这个事儿不是这个肿瘤的一个唯一的因素，它是个多基因多因素引起的，其实基因这个因素其实是更强大的啊。
2: 好，就是建议我们发现问题的话，那么及时到专业的医院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哈。因为整个现在医学在不断的发展，各类疾病的预后呢也都是很好的，节目当中也不断的在向大家科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金牌医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7: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儿子。

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我能说，
4: 哎，我会唱，
5: 我能拉琴，
6: 我能逗乐，
3: 长春、
7: 吉林、
8: 四川、
9: 白城、
10: 辽源、
3: 通化、
11: 延边、
12: 通化、
13: 梅河口，
3: 千户皆村，
14: 自得其乐。
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5: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6: 每周一到周四，
17: 吉林旅游广播，
18: 兰心陪你。

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社区欢乐游。大家好，我是你的老友兰心。你有没有算过这样的一段人生的经历，或者是算过这样的一笔账？人的一生啊，大概30000来天，除去每天8小时的睡眠，真正清醒度日的时光其实不过18000多天。那再除去懵懂的童年、衰老的暮年，我们真正蓬勃热烈、能够自主发光的黄金时间，仅仅10000天出头。可就在这10000多天里，我们的活法却常常天差地别。有人把每一天活成崭新的篇章，在细碎日常里积攒惊喜与成长；也有人一成不变，把同样的一天机械重复了10000次。人与人生活的差距，从来不是命运馈赠的不同，而是我们对待日常的态度。很多人的生活早已被固定轨迹牢牢困住，上班奔波忙碌，下班躺平放空，周末草草休整，日复一日循环往复。久而久之，我们慢慢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对身边的美好麻木无感，在机械的重复中消耗热情，也消磨我们的底气。这一生，我们为生活奔波，为责任奔赴，被各种身份裹挟，被外界的期待束缚。我们习惯性的去迁就他人，习惯性的将就生活，把所有时间和心力都留给了家人、工作、责任，在无数个社会角色里疲于穿梭，唯独忽略了自己，弄丢了最本真的快乐。人生本就起落无常，坎坷与疲惫都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包容偶尔的失意与懒惰，与平凡的自己温柔和解，而后重整状态继续前行，这

才是最通透、最勇敢的生活姿态。那些辗转难眠的时刻，自我怀疑的瞬间，终会成为过往。回头望去，我们早已咬着牙，跨过了无数曾经以为走不过的难关。余生的日子不该是一成不变的流水线，我们更不该把自己活成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模板。生活不会主动变得有趣，所有的鲜活、温柔与滚烫，都是我们主动创造、亲手赋予的结果。人生短短万余天，别任由日子日复一日的简单循环。生活的诗意在每一个用心经营、认真珍惜的当下，所以跳出麻木的循环，日日有新知，时时有成长，在平凡的日常里深耕自己、治愈自己、成就自己，便是最好的生活。愿我们都能够在有限的时光里活出自在、独特、滚烫的人生，能坦然接纳脆弱，也能笃定奔赴热爱，不负流年，不负时光，不负独一无二的自己。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共同分享，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哈、我们可以表演自己喜欢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你读过的一些作品。在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能力之中，我们活得更尽兴。好，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兰心在这儿等待你，陪伴你。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哈、是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热情听众冷静姐姐哈，你好，冷静大姐。
1: 哎，兰心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今天我们的冷静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今天分享的作品是诗朗诵，三寸金莲的长征。
0: 说的就是长征路上的这些女红军战士的故事是吗？
1: 对对、
0: 那读了这个作品给您带来哪些心灵上的感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这部作品是讲述的是一位女红军战士，她不是说和咱们正常人一样，她因为她是过去的小脚，所谓的三寸金莲，所以她在长征中那是非常非常的难，就是很多大脚的女性和很多的就是男士，强壮的男士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了，而且这位你三寸金莲的女士、女战士，一直到长征最后，非常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读了这部作品，感触颇深呐、非常受感动。
0: 说到这儿哈，就让我想起来了，我的奶奶。他呢也是三寸金莲，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历史的原因哈、封建社会对女子的一种束缚。那么我觉得长征路上的这个三寸金莲，那我们可以想而知他得面临多大的这个生理上的挑战。三寸金莲本身就是走起路来就摇摇晃晃，那你想想25000里长征，那草地雪山多么的艰难困苦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长征路上的女性，她们都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她们也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为长征胜利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感谢冷静大姐，谢谢您向我们推荐并朗诵的这个作品，我们一起来分享三寸金莲的长征，我们掌声欢迎。
2: 在女性的长征中，这是唯一的小脚女性，三寸金莲却带有军人的豪情，原本就像一棵柔弱的小草，却奋不顾身随着大步远征，在没有月光的道路上，被风追得摇摇晃晃的身体与雄关漫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我无法想象四面都是硝烟战火，一个小脚女人是怎样以坚实的脚步穿过子弹的追赶、炮火的跟踪，跨过无数条惊险的河流，越过无数摩天的高峰，从草地到草地，从沼泽到沼泽，把奇迹写进水一山城。作为军人，你的脚显得太小太小，作为女人，你又遭遇险象环生，在外围是狼虫虎豹越来越近，在你的身体内部又有新生命的诞生，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历史，这是何等悲壮的青春与人生。在花朵与青草的掩护下， 你躲过敌人追击和搜捕，像一颗移动的青松，继续丈量着艰苦卓绝的历程。无数体魄健壮的战友倒下去了，无数大脚的野妹倒下去了，你却踏遍万水千山，迎来了陕北的金色黎明。一双小脚行进在女性的长征史上，漫漫征途，一颗闪烁的红星，照亮中国茫茫的夜空。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帅！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5: 我能拉琴，
6: 我能逗乐。
0: 长春、
1: 吉林、
7: 南山、
8: 白城、
9: 辽源、
0: 通化、
10: 延边、
11: 通化、
12: 梅河口，
3: 相互揭穿，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5: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2: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5: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兰心呢也邀约大家啊，在我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过程中，您可以随时打进电话和我面对面的交流。当然了，我知道大家退而不休，可能是退休之后生活反而变得非常丰富，要出去旅行，要学习，还要带孩子啊等等，反正每天呢忙忙碌碌，可能不一定每天准时守候我的节目，但是呢您也可以参与，可以把您平时有空录制的一些节目啊，然后呢把它录制好，编辑好，发送微信到我们的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啊？你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今天为我们推荐作品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陶然，他为我们推荐了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右边的人》。愁予老师啊，是原名叫郑文涛啊，他祖籍呢也是河北啊。其实我发现河北非常的出文学家啊，比如说我们的著名的诗人李瑛，还有文学家这个我一下懵住了哈、啊。张爱玲，想起来了，张爱玲她也是河北人哈、那么愁予老师呢，他有很多作品哈、啊，他的比如说他的诗歌《错误》《水手刀》《小小的岛》等等都让人读后久久难以忘怀。他也被称为浪子诗人，中国的中国诗人。他的成名很早啊，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作品了。他的作品呢就是体现那种家国之情啊，有那种流浪的情怀，而且他的这种诗歌的节奏啊也让我们感觉很独特啊。他是在2025年离开我们的。那今天呢我们欣赏的《右边人》是他写给自己的伴侣的一首诗。那你的右边的人又是谁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分享陶然老师为我们朗诵推介的这个作品《右边的人》。
16: 右边的人，郑愁予。

月光流着，一秋了，一秋的很久很久了。乳的河上，正因为长又长的寒节，明然间，儿时双联传的旨意挽臂飘来，莫是要接我们同去，去到最初的居地。你知道，你一向是伴我的人，迟迟的步履，缓慢又确实的到达。啊，我们已快到达了那最初的居地。我们老年的夫妻，以这白发垂长的速度，月光流着，已秋了，已是成熟季了。你履重于我肩上的每日的栖息，已结实为长眠。当双帘的纸翼覆平，你便在我的右边隐世了，我或在你的左边隐世。那时落蓬正是一片黑暗，将向下，更下，将我们轻轻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8: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9: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
10: 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8: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7: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9: 我还有50年，
11: 我还有40年，
12: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中，咱们共同来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让这些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堆积起来，让我们的生活也成为闪闪发光的每一天。好，我们接下来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的这位是徐广德大哥，来认识一下广德大哥，上午好，我们的新朋友。
1: 哎，上午好，你好。
0: 哎，欢迎你，广德大哥，听说您一直在我们的老年开放大学学习，您都学习哪些课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我在吉林开放大学学视唱练耳。
0: 嗯，
1: 通过学习这个视唱练耳呢，我感觉我唱歌的那个水平提高了很多，尤其是在音准和这个节拍上，唱的比较准确了，更加那个唱歌更加好听了。
0: 嗯。就是学过音乐的人都知道，视唱练耳啊和乐理知识是不分家的，所以通过学习视唱练耳可以说一举多得，不但呢您的节奏乐理会更加扎实，而且呢你在唱歌的时候那种乐感啊，包括对整个歌曲的那种驾驭认知也对，也会有很大很大的提升，是吧？
1: 对，
0: 嗯，
1: 是的。
0: 那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什么歌啊？
1: 乌苏里船歌。
0: 啊，太好了，这首歌曲啊大家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哈，尤其我们北方人都知道它是一首赫族这个赫哲族的这个民间曲调啊，填的词。而且这首歌呢在80年代还曾经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选为国际音乐教材。可见这首歌曲啊不仅仅是在东北有影响啊，在全国乃至世界啊都是一首名曲。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徐广达哥啊徐广德大哥的歌声来重温经典。我们掌声欢迎。

非常感谢我们广德大哥精彩的演唱哈，特别专业啊，不愧是试唱练耳班啊，我们的成员能够感觉他的这个节奏，因为我们知道乌苏里传歌的节奏是很自由的，但是呢他呢却这个功底非常扎实啊，非常有韵味的一首民族歌曲，再次感谢他精彩的演唱哈，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精彩作品拿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一起分享。我相信快乐和幸福，我们一起分享一定会加倍的啊！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参与直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是打入85815668的啊，来自安徽安庆的一位新朋友，我们和何女士打个招呼。何女士你好。
1: 啊，主持人上午好。
0: 欢迎欢迎啊，来自安徽的朋友啊。安徽呢我去过黄山啊，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而且我觉得徽菜也很好吃。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来自安徽的何女士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节目分享啊？
1: 下辈子不一定遇见。
0: 嗯，好的，这是一首非常时尚的啊网络红歌，来，我们掌声欢迎，聆听您的演唱。
1: 好。

有缘，珍惜这段上天赐的情缘。我们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我不想

0: 好唱。
1: 啊、哦，在这里非常感谢来自安徽的何女士哈、啊，哎呀，我觉得，她呢一定是平时经常去收听这首歌，我想，就是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我们已经是歌中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呢也别具一番味道。再次感谢来自安徽的朋友，谢谢你。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聆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平时啊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带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然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聆听的这个作品呢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带给我们的一个作品，碑林路人老师的岁月的渡口，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个作品。
2: 都是岁月的过客，在时光的渡口相遇，又在时光的渡口别离。没有谁能留住谁的脚步，没有谁能永远陪伴谁的朝夕。曾以为青春会永远不老，曾以为岁月会永远静好，曾以为那些说过的不离不弃会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传奇。可时光是一把无情的刻刀啊，刻皱了容颜，刻淡了记忆，刻散了曾经的不离不弃，也刻懂了什么是珍惜。

0: 我们在岁月的渡口挥手作别，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爱过的人，那些做过的梦，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过往。不必悲伤，不必叹息，生命本就是一场不断的相遇与别离。重要的不是我们走了多远的路，而是我们是否曾经用心走过这一程的美丽。重要的不是我们走了多远的路，而是我们是否曾经用心走过这一程的美丽。朋友，您说是吗？
1: 岁月的渡口，你是停留还是启程？那我想，我们人生也是面临无数个渡口，希望呢，你在你前行中依然有勇气，依然能够心向暖阳。感谢各位守候今天的节目，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在这首经典的蔡琴的老歌《渡口》中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有时候我想，我们的节目也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渡口吧。他在渡你，也在渡我。那期待着明天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渡口能够相遇。我是兰心，明天上午再见。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

0: 方前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1: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0: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0: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 他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推广大使王老师。
0: 济世为民做良医，度尽人间苦与难，世间从此无病痛，健康安享过天年。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乾隆长寿膏，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生命奥秘健康养生类栏目。我呢是王老师，是各位的老朋友。我呀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这儿呢也算给大家伙啊提个醒。我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呢讲讲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啊，咱们分享一下啊。有这么一家人呢，这个子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在家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不太懂事儿，把呀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当做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这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的气没有进气啊，赶紧呢就找邻居帮忙把这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整天呢迷迷糊糊的，整个人呢都魔怔了，有

0: 场死亡。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每天都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不能救命，但也相当于啊慢性自杀一样。那么说到降糖药和糖尿病，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呢，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啊，听好了， 1.5 亿人。1.5 亿，这个数字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病人的基数啊太大了。那么大家都说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有中医治疗的，还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我最怕的是什么呢？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限制住了，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疾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呢，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啊？好。有没有作用啊？有作用。这些呢，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来的医疗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都是啊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治病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新的时代，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啊捧着金饭碗去要饭，是不是？咱们想一想啊，咱们再往前说啊，说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有，什么方法呀？饥饿疗法。那个时候的医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呢人就不摄入糖了，血糖呢也就不会升高了。结果是什么呢？饿死的比病死的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跟着指标走，不跟着科学走。在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那么说你再用这个饥饿疗法去治疗，那就是早死，对不对？而现在有了活性多肽，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那你还用再用降糖药和胰岛素吗？啊，那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是在找病。
1: 王老师，听完您说的，我真是心里一惊。那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子吃完了还成了毒药了呢？
0: 好的，娜娜啊，你问的问题呢，想必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害怕，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哟，完蛋了啊，心想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用上了降糖药，用上了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走进了治疗的误区。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啊？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呀？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损，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飘在血液里。那么这种情况啊，就这样的人血糖呢就高了。有不少病人呢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和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那么糖是什么呀？它是能量啊，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让我们有免疫力抵抗疾病，让

0: 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甚至在这儿我告诉各位，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糖尿病人呢，一吃点儿、喝点儿，血糖就上升呢？不就在于正常人，人家这胰岛功能健全吗？能够把糖变为能量，而你是一个糖尿病病人，你做不到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你把胰岛治好了，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啊，你吃的糖能被人体吸收，血糖也不会高，以后啊也不会产生并发症。但是呢，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说啊，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么是这个阻止啊葡萄糖吸收，比如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二甲双胍啊，要么呢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格列美脲，基本就这两种。咱们首先抛开它们本身的药毒，先不谈那些用啊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平时啊，哎，有没有劲儿啊？啊，有没有精神呢？你抵抗力低不低呀？是不是？而用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那么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什么意思啊？老牛本来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呢不想着把牛这个病治好，反而用鞭子狠狠地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不就是超负荷把老牛给累死了吗？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伤得越深吗？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呢，它是越来越懒惰啊，就是这个结果，最后呢彻底罢工不干了。而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呢我做过一个实验啊，那么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乾隆长寿膏方案确定以后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的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地之差一样。我给您讲一下啊，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第二个用了乾隆长寿膏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 50% 提升到了 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 6.7，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那么最后实验证明，乾隆长寿膏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啊，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肽它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 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啊。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肽啊，人体本身具有啊，但是它会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的消耗而发生改变、减少。人一上了岁数以后，体内的肽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啊，是吧？所以说一定要记住，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多种肽类药物，比方说治疗心脏病的奥曲肽和糖尿病的五十一肽。但是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这些都是人体必备的治愈性的肽，所以把人体该有的物质咱们来补充到人体当中，那么这样的治疗方法是安全性极高的，是没有副作用的。
1: 是啊，王老师，您讲的太对了。这么看来，乾隆长寿膏真是能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持久安全。这么一看呀，治病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呀。
0: 当然了，娜娜，其实治病啊，就和这个打仗一样，这边呢，洋枪大炮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坚持什么呢？你一直坚持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给撂倒吗？更何况啊，乾隆长寿膏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2块钱，2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那么这样的机会啊，怎么能够错过呀？大家伙啊，自己可以算笔账，说2块钱能干什么？咱们说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你别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你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啊，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像过山车一样，血糖忽高忽低，头晕，手颤抖，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手脚麻木，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惊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是不是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你们想一想啊！但是现在趁着乾隆长寿膏的推广，2块钱用上生物新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并发症。2块钱，最后啊，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你想一想啊，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你搭桥也不用做了，眼睛啊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省的是多少钱呢？好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就给各位啊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伙休息一下，稍后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 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可等了半天了吧？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是山东潍坊哈尔区的。我这一直在打那个场外电话，一直都是忙下占线，这不就打到你这儿来了。好了，不容易听见这次那个推广工程。我想赶紧申请个名额，还能抢到吗？我这场外一直都打不进去，所以我打你这里，想在你这申请个名额呢，王老师。
0: 确实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让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在经济上啊都能承受得起。
4: 嗯，
0: 说实话，这个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是不是？两块钱一克 啊，咱们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享受医疗福利，让大家早日的康复疾病。
4: 哎呀，是啊是啊。
0: 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咱们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打到我这儿没有用。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必须要自己拨打电话申请，明白了吗？
4: 哦哦，好吧好吧。
0: 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我63岁。
0: 63岁，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呦，是这个样，我这不是那个糖尿病啊，查出来6年了。我楼上那个龙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这个乾隆长寿膏，我就用了这2盒，现在真的是对这个就是心服口服的，还特别佩服。我现在呀，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0: 嗯，那么事实胜于雄辩啊。通过使用之后啊，看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姐姐啊，糖尿病得了几年了啊？就是你查出来几年了？
4: 查出来6年多了。
0: 你都是怎么治的？告诉我。
4: 就吃优降糖，隔着美尿，这不每天那个医生让我也锻炼身体，我也赶紧锻炼，吃东西啊也是很注意的。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这从去年开始啊，这个腰啊早晨起来就疼，脸呀、还有眼皮子啊都有点浮肿。我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啊都3个加号了。
0: 哦，尿蛋白3个加号了，那挺严重啊，这是。
4: 对呀、大夫就说了，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说怕将来搞不活容易成了尿毒症。不瞒你说，当时把我吓坏了。你说我这才63岁，刚退休清闲了3年，还没享着福呢。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身上特别没劲儿，就乏得很，也懒得动，记忆力也很差，而且我这皮肤还很痒。就刺挠的痒的那种特别难受那种感觉，睡觉啊也睡不安稳，吃饭也吃不下，那个降糖药国产的都不行，后来又换了进口的，进口的也不治这个并发症啊。你说这不都好几年了，一直也没减轻，也没减好转，哎呦，我都治得失去信心了。
0: 我跟您交个底儿，这位朋友啊，咱们说话呀，直指问题的核心。你通过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控制的再好，并发症该来还来，知道吗？
4: 哦。
0: 因为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能是控制血糖。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能啊使你的血糖值正常，并发症是解决不了的。
4: 嗯，是啊。 这不后来楼上邻居那个荣大姐呀、啊，她用那个乾隆长寿膏啊，说是那个泰里药，专门治细胞的，说是国外啊卖到57美元一颗，说实话我之前啥贵药我没用过呀，那时候还有点怀疑，但是她也是糖尿病吧，她恢复的挺好，特别好。就给了我两盒，拿来让我试试。
0: 哦，是这样的啊，让你试试、感受一下啊。
4: 对，我这不是这一用啊，我才知道，哎呦，真是不愧是那个小分子的剂型啊，这个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是用上，我记得第七天吧，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入睡快一些了，就是也睡得安稳一些。用了15天，用下来，早晨起来就是这精神头啊，感觉比原来好了一些。原来那个眼睛啊都不想睁，都懒得动。这现在这两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那个血糖，现在的空腹血糖是5.6，餐后也测了，原来空腹是8-9.8，餐后是12点多，现在这不餐后测了降到7.9了。这也没多长时间呀，这不都正常了，感觉还是很好很好的。
0: 好，应该说啊，你在这个方面见到了真功实效。
4: 对对对，我现在啊就觉得身上这个刺挠的感觉也有减轻了，就觉得也有劲儿了，比原来那个想说点话都懒得动弹，哎呀，以前就是懒得动啊。
0: 哦，是这样的，是不是？
4: 嗯。
0: 皮肤瘙痒问题的改善解决和你血糖下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血糖高了，那么这个水分就少了，知道吗？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啊，就容易形成干燥。你皮肤干燥啊，你就会感受到瘙痒，就是这个道理啊。
4: 哦，现在说吧，这个不痒了，这个血糖也正常了吗？
0: 很好很好啊，用的时间不长，效果非常不错啊。我还是讲啊，这就是我们选对治病方法带来好的效果啊。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应用新的治病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咱们说治疗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出现了并发症之后，我们用各种啊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是不行的。我们治病啊，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为什么得病啊？我们得明白就是什么细胞的病变。实质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在讲座过程当中一条主要的线索，就是人为什么得病，就是细胞病变啊。就像咱们说到这个人有病，它就是细胞的病变。但是我们治病用了其他的方法，为什么治不好啊？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你用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用一些化学合成类的西药也好，用中医中药也好，它都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所以啊，就说什么呢，治不好病，是不是啊？哎，你琢磨这个道理啊。我想讲什么呢，我想讲啊，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4: 是是是。
0: 嗯，那么大家对因果关系啊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不对？所以啊，因为什么得病啊，我们得明白。那么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为什么能够治好病，为什么啊有好的治病效果和结果，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讲就是解决了发病的根本原因。你像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啊。你听听这个话，就是临床上能够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那么进入人体之后能干什么呢？快速的再生细胞，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什么？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你的血糖的下降稳定靠什么呀？就是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 它是专门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的。你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0: 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出胰岛素了。你自己去想，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你还再用打胰岛素吗？啊？
1: 哎呀，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句话就直接在体内啊就完成了糖的代谢，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这就是我讲的因果关系啊，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来电话之后啊，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传统的方法正是因为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所以说我们的病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了新疗法，有了生物新药，将给我们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一片新的天地。
1: 哎呀，是啊是啊，王老师啊，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最近啊，这不是早晨起来，原来那个脸也肿，眼皮子不也肿吗？慢慢都消下去了。我就觉得我以后啊，是不是都再也不用去那个做透析了？哎呀，化肾，我之前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害怕这个事儿。
0: 我跟你讲，不会的。你跟我讲说眼皮不肿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活性多肽，能够使你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根本用不着透析啊。这么说吧，10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啊，你尿出那个尿啊，不仅是清清亮亮的啊，而且是一点味道都没有。你这样，你还是要跟场外啊，哎，做好配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么一讲啊，我悬着的心啊也放下了。嗯，多亏王老师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让我们少遭罪了。你说现在是一颗就2块钱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王老师。
0: 别客气啊，我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说这样的机会啊，确实难得。我也是经过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到的，现在1克2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我说句到家的话，现在买块豆腐还得花几块钱呢，是不是？现在这1克就2块钱，所以说您还得去拨打场外电话，参加上推广工程，我那就不多讲了，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去申请这个名额去。那谢谢您了哈，王老师。
0: 好，在此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王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王老师，哎呀，给您通这个电话真不容易啊，想跟您汇报好消息都得排队。
0: 找我的人很多啊，都是希望啊得到我的指导。您呢打来电话别客气，有什么您就照直说啊。
3: 好好，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了一段时间了，哎呀，而且这效果真太好了，哎呀，确实我也真受益了。这次咱们那个推广工程我也报上名了，1克2块钱，哎呀，确实真是太高兴了。
0: 是的，没错啊，1克2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啊，咱们说任何家庭任何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参加上推广，我们就会收获健康。您这样的，咱们长话短说，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大连金州区的。
0: 咱们大连的朋友，你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治什么病啊？
3: 哎呀，我就是心脏难受，平时心脏吧，它突突跳的可厉害了，感觉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啊，你说，哎呀，那个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敢动。你说这一动，浑身都是冒虚汗，衣服都湿透了。我就去。

0: 沈阳的这个陆军总院去检查了一下，大夫说我是那个窦性心律，他说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哎，我也不懂了，我就问他大夫，我说我这有啥病啊？大夫说呀，你这病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好，完了就给我开了点稳心颗粒。回家我就吃这稳心颗粒，隔了一段时间吧就又犯病了，而且呢这次啊比原来还厉害了，心脏跳得更快了，上不来气儿。我要去上楼啊，上个几楼，你说上个几个台阶，就得站着喘一会儿，上几个台阶站着就得喘一会儿，就得歇一歇，要不就受不了。嗯，寻思你说我这都这么难受了，这都这样了，说还说不严重不重，那要是检查这真检查出来，你说那得啥样啊，重了呢？我就觉得不能老这么靠着，这么挺着，这么等着呀，这越等越靠着不越严重了吗？后来听着收音机里您讲那个乾隆长寿膏了，说这里边有那个100多种活性多肽，就这么的我就用上了。你还真别说，我用了之后吧，就真挺惊喜的。哎呀，就当天我就感觉这个胃呀、啊，胃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因为我之前呢，这有糜烂性胃炎呢，成天呢就是感觉反酸呢、吐酸水、烧心啥的。你说现在用咱那个乾隆长寿膏，我吃了能有一个月。
1: 哦，现在已经服用一个月了，怎么样啊？
0: 哎，一个月你还真别说，现在这胃呀、啊。我原来这不敢吃的，什么凉的硬的呀、啊、不敢吃，现在我都敢吃了，也吃完也比以前舒服多了，也不吐酸水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烧筋了，心脏这块也挺好，见效也真快。我原来这一步都掰动，现在走路啊都正常了，上下楼啥的原来是喘呢，现在上下楼也没事了。哎呀，确实多好，特别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啊就敞亮了，不那么堵挺了。嗯，气儿也够用了，特别是最近这连续这都10来天了，心脏一点儿都没犯病，一直都特别舒服。所以说乾隆长寿膏，哎呀，确实这个效果我自己呀、啊、是亲身体验了，确实真挺好，真管用。
1: 好的好的啊，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历久长新，您通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效果非常不错，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咱们乾隆长寿膏的药效，那么也再次的证明了咱们生物医学的伟大，我们要与时俱进，用上新的方法。乾隆长寿膏大家记住，是从15味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肽，那么这可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啊，它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细胞。我跟你说句实话，你才用了一个月，你继续用，等你用够100天之后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乾隆长寿膏还会带给你更大的惊喜，身体呢会有全面的变化。那么就你心脏跳动来讲，每分钟60下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啊。还有呢就是说啊，这个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我跟你这么讲吧，你现在心脏已经恢复得很好了，100天之后啊，哎，你可以说达到30岁的心脏。
0: 哎，太好了，王老师。
1: 乾隆长寿膏咱们是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原价是57美元一克啊，特别是现在呀，咱们还有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2块钱，价格真的很划算，很值啊。咱们实事求是讲，经济上的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助大家解决了，没有压力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交给我，你们放心大胆去用，这样的机会咱们都把握住。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啊尝试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这不就是有福的人吗？对不对？你说
0: 对对对对，
1: 我讲很多了，这位朋友说的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了好的方法咱们必须要用啊，用了之后呢就一定啊会收获健康。
0: 是，王老师真的是谢谢你啊。哎呀，我就按您说的，等到我用完100天那个时候好的时候再给您打电话，给您汇报好消息。
1: 好好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好，再见，王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也想用上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别客气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3: 我是咱一个新朋友，我这不是听你节目嘛，也听了有几天呢。我几个打电话就想给王老师打听打听，就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
1: 啊，好的，这样我了解一下您身体的情况，身体怎么了？
3: 我得的是那个冠心病。
1: 冠心病到哪个阶段了？
3: 哦，这不2年以前这血管查出来说堵了80%来的。
1: 那么堵了80%，你应该是支架或者搭桥了吧？
3: 啊，对对对，当时自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
1: 因为你这个堵得很严重啊。
3: 啊，对，手术以后就一直吃着药，有那个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这些。
1: 这两样药必须要吃。
3: 就常年这样吃药，一个月差不多也得1000来块钱的药钱。啊，这不最近我又感觉难受了。就特别早上的那时候哈，就喘气儿喘的可厉害，胸口这块要闷得慌，闷得慌还疼，要走路要走长一点也不中了，哎呀，说话都得那种往上拔气儿的感觉，也干不了啥活儿。你就说洗个衣裳也洗不成，你洗两件衣裳都喘的可厉害，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睡着都憋醒，就我让睡个觉也睡不踏实。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另外我问一下，一个月你退休啊能开多少钱？
3: 我是开封兰考县的呀，拿退休金呢、我都是个农民。
1: 哦，开封的朋友啊。
3: 啊、
1: 咱们说吃药啊，特别是做这个搭桥手术，这都属于是大手术，费用挺高。那你这钱是怎么来的？
3: 那以前做手术，那不是那钱都给亲戚朋友借的。哎呀，现在这亲戚朋友看见我都离得远远的，哎，就怕再找他们借钱。哎，我这日子过的呀，真是可难。你看这俺孩都30多了，都30大几了，现在还没有成家呢。哎呀，找个媳妇不好找，你谁愿意找个这病殃殃的婆子啊？
1: 我能够理解，这都是啊现实的情况。
3: 哎呀，有时候吧，我就想到你说这活着啥意思啊？你这还不如这一口气断了嘞。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咱们千万不能那么做啊。
3: 对对，俺家掌柜的给俺孩也是这样劝我。他都劝我说这病，我这病那治不好，肯定是那没选对好方法。说要找着病根了，那病都好得快了。说是以前的老方法不管用，那得试试新方法。这不是也是俺家掌柜的听说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吗？啊，就给俺孩儿说了。这孩儿嘞，特意上网去查了去。查了查，当时他就给我说这个国外都用肽治病，都是能治好细胞。啊，我就想着这人不就是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要健康了，那人不就是健康的吗？我就打算试试。你说咱这人活着吧，也得改变观念，也得接受接受新鲜事物，这样才能进步，是吧，王老师？
1: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3: 我就想到啥吧，我就想到能叫我这个病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你看，能看着孩儿，能结婚，这生子嘞，我还想着能帮帮他们带带孩子。 哎呀。

0: 王老师，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不能啊？
1: 好好好，这位老姐姐啊，你的愿望啊、
0: 嗯、
1: 我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啊，您给我信任，我还您健康。但是呢，我不是在这喊口号，咱们呢脚踏实地的啊，做任何事情咱们要落地啊。首先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哎，我都治好了多少例了，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就是说通过这个乾隆长寿膏，通过生物新药，咱们治好了很多例。那么这个医疗水平啊不断发展，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它修复细胞是目前呢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您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啊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您现在呢是术后的复发啊，你现在呢还是很危险。第一时间呢听我说，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首先能保命。我们说到冠心病心梗过去治疗就是三步。第一个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您过去得病之后啊用没用过这个硝酸甘油？
0: 用过，经常那时候备着硝酸甘油。
1: 啊，还有这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
0: 啊、
1: 都是这样的作用原理，都是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 70% 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说血管还是堵怎么办啊？到您这步实质上就是省略了中间的支架，直接就搭桥了。在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呢，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它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啊。这位老姐姐，你一定要记住，乾隆长寿膏作为生物医学，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啊。一定记住，它不是在缓解症状，包括你现在搭桥也是在缓解症状啊，包括吃扩张血管的药也是。而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缓解症状的，我们是彻底的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的治疗。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所含有的纤溶肽、降纤肽啊，它能够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直接的溶酸、净血、气化。溶酸的过程呢，我跟你讲，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溶解之后随着代谢排出体外啊。我在这方面呢都做过实验啊。那么在这个实验室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如果你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啊，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就可以溶解清除啊，一点都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血中带着充足的氧气，你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会有心绞痛吗？它就不会了。而且关键一点呢，你还要记住，咱们这个纤溶肽和降纤肽啊，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就再也不犯了。所以说治病的方法呢，我再讲一下，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啊，没有问题的，您呢就放心大胆去用。
0: 哎呀，王老师你这说我就放心了。这听说现在推广价一颗才2块钱，说实话确实这挺便宜的。你说现在去药房你买个小药，那价格那都不便宜，你就连那个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啊。这省钱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我想也赶紧用上，早用早好。
1: 好的，1克2块钱呢，咱们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呢就会有变化。我常说用一天咱们就能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咱们千万不能错过。另外这位老姐姐我多说两句啊，那么你用到大约60天左右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打电话也可以，我们到时候啊就可以帮助您呢调整一下药量，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太好了，王老师，我感觉遇上你也是我的福气。
1: 你别客气啊，好了，时间关系啊，就不多讲了啊。
0: 那中，那谢谢你啊，王老师，再见。
1: 好的，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推广工程，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一克只需要2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1: 您好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可算我接进来了啊。我就是哎呀，着急找您呐。
1: 啊，找我什么情况啊？
3: 哎呀，现在这个乾隆长寿膏一克这个2块钱呢，我还没报上名呢，这可给我急坏了。这回不仅我要用了啊，我想叫老伴也用上啊。
1: 现在呢一克2块钱啊，是因为有了推广工程，这个名啊不好报，场外电话很热，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来参与啊。我还是那句话，可以发动亲朋好友往里打电话抢线，一旦错过的话啊，我把这个丑话说前头，就不是现在的一克2块钱了，那么就是57美元一克了啊。说57美元一克，那咱们都用不起了，明白吗？
3: 哎呀，对呀，那天价呀，是不是？
1: 您是哪里的朋友？什么情况？做个介绍。
3: 哎呀，我是这个唐山的，是您的这个老患者了啊。我再有2天呢，就用到90天了。我用的这个挺好的啊。我今年呢79岁了。
1: 哎呦，老人家高寿啊，79岁了啊。
3: 哎呀，我是有时候啊感觉这个脑袋吧经常抽晕，胀乎的疼啊，有时候啊恶心。这个上医院呢检查，说我这个颈动脉血管啊这个狭窄。在前年5月份呢，我得了这个脑出血了，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哎呀也没治好。后来就出院了。
1: 哦，那有什么后遗症啊？
3: 后遗症有啊，这个起不来了。哎呀，左半俩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吃喝拉撒睡呀，都是老伴照顾的。床上拉，床上尿的，吃饭啊还得喂。我寻思这样还不如死了啊，怎么遭这个罪？
1: 那您刚才讲了，说这个还有2天就用够90天了，是不是？
3: 对。
1: 那你说说您使用之后的情况啊？
3: 我现在呀，这个睡眠相当好了啊，晚上啊也都是这个起一趟夜，躺那儿都又睡得特别踏实。就是啊，这个早上起来这个脑袋也不晕了啊，也有精神头的，也不恶心了，吃饭能吃进去的，挺有精神头的。
1: 哦，不错不错，很好。还有什么变化呀？
3: 哎呀，你说以前呢一张嘴都流口水，吃饭呢也流口水，老伴还得喂，现在也不用喂了啊。老伴说呀，这回可减轻了这个他的负担了啊，便秘也好了，一天一趟，睡觉也好了，能睡个6-7个小时，胳膊腿也不麻了，也能动动弹了，在屋里这个干点啥活啊，帮老伴啊擦擦地啥的都行了。上下楼呢我都能走了，跟老伴俩呀早晨上市场溜达溜达，买个菜啥的，我也能，哎呀，拿10斤8斤的了。以前的情况啊全没了，全消灭了。
1: 哎呀，应该说什么呀，治好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呐。啊，是你自己康复了，生活自理了，不需要别人照顾了，老伴儿也解放了，你说是不是啊？
3: 哎呀，太对了，用完了才知道肺的作用哎这么大啊，真是感谢王老师啊，您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要不然呢 我就躺着那人等死了。
1: 嗯，听我讲老人家，这说明什么啊？咱们呢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带来了必然的结果。你看看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呢，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三大策，那就是实现了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乾隆长寿膏啊，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脑蛋白肽，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净血肽，在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咱们呢，多种净血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啊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针对于血液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呢，能够帮助啊您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神经修复肽、脑蛋白肽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恢复您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的功能。所以说你这么重的病啊，咱们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能治好。通过这个补充乾隆长寿膏，咱们同样能够啊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呢给老伴儿来报名，特别是咱们现在啊乾隆长寿膏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是多么大的医疗福利啊。它不仅仅是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我们呢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去落实，好不好啊？
3: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啊。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3: 哎呀，太谢谢王老师了，再见吧，不麻烦您了。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只能接听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6: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5: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6: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7: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8: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9: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8: 8月18号星期二，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打电话啊。我们同样还是老规矩，10点之前呢都是给大家解答新车，大家想买车的，有任何新车问题，或者说购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今天别打电话啊，今天我们接不了电话，大家可以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就可以了。
9: 嗯，没错，有任何新车 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抖音和快手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呢发送过来就行了。同时呢，我们提示大家，如果您要是第一次搜索到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话，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关注，然后我们的老听众的话给我们点点赞啊。
8: 没错。

0: 啊，我们今天先来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有一位朋友说，这大家真高估我啊，这看得起我啊。这个威先生啊，想说啥呢？说大卫啊，去年宽城的补贴现在还没给呢，给我催一催。我感谢大哥的信任和捧场。
1: 我告诉你，我搭档能把这条这个留言在我们节目当中给你
0: 念出
1: 来，
0: 就不容易了。
1: 对，都已经是冒老大风险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不让说这玩意儿。
0: 但该说不说啊，确实是各个区的区补，去年呢，好像现在绝大多数是没给的啊。你们也别着急，我只能说一句话，就这个钱，你就记住，永远是还不了的。
1: 有账不怕算。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早晚呢得落到你的口袋里，但是有可能时间要慢一点，大家别着急，给点时间。大家也看出来了，现在这样一个整个大环境啥样，确实也挺不容易。我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这个月那讲话了，京粤和这个南关还能挤出100万搞点补贴，挺出意料之外。
1: 费劲巴力的给100万补贴啊！据说呢，紧接着京开二道，然后呢，包括鹿园、朝阳和宽城都会陆陆续续对出补贴，
0: 是吧？都得意思一下，
1: 都会给100万，基本上的一天可能就都没有了。所以，如果你想买车的话，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你所在的、你买的这个品牌，然后那个区域有没有4S店。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去订。
0: 没错啊，这位听众也问了个补贴的事儿啊，说下乡有补贴吗？没有啊，现在没有出详细细则的，国家层面出台了，但是各个省落地还没落地呢啊。另外一位呢是问明年还有旧车的这个报废置换补贴吗？这上哪知道去啊？今年的置换和报废补贴是截止到12月31号，知道吗？记住，这是时间节点是12月31号，但是各个省截止的时间要看金额的消耗情况。假设有10块钱，大家都领了10块，都领没了，瞬间就没了，对吧？那可能就结束的早。那如果说你省就领了5块，领了6块，一直没人领，那结束的时间可能就拖到年底了。
1: 没错，就是总金额是一样的，但是呢，就看大家领的多少。我估计咱吉林省的话呢，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置换和报废应该都能停到年底。
0: 置换不好说，但是报废我认为绝对是没问题的，
1: 是吧？
0: 对，
1: 应该问题不大啊。
0: 没错，
1: 来，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雷克萨斯的 RX350H 二位推荐吗？啊，雷克萨斯这个品牌，其实目前来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咨询量已经少多了，少太多，太多，
0: 基本没人问了，
1: 是不是 ？RX 的话呢，说实话，它现在价格降的，我认为啊，没有达到我的心理预期。就是车本身呢小问题小毛病没有，但是呢它的配置也不算高，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政府机关单位公务员，你想买一个豪华品牌的车型，你想要的是稳定这个省油的话，皮实抗造什么的，我觉得 RX350 是可以的。但是呢就雷克萨斯这个品牌力来讲的话，我觉得雷克萨斯的话呢还想跟这个 BBA 来 battle battle。 你现在来看呢，其实你跟沃尔沃凯迪拉克放在一个梯队里边了，
0: 现在都很难了。
1: 对，但是它价格依然降的没有特别多。
0: 你就不用说别的，我今天上午看看消息啥呢，就是宝马五系525起步价28万，然后呢奔驰的120我们昨天刚说完
1: 28万，
0: 然后贷款干到268800，
1: 是，
0: 你这价格现在吓不吓人啊？就甭管它是各个省的还是某一个省份，是不是啊？是不是普遍现象？就有一个省有一个城市撕开这个口子，它也吓人呢。你奔驰120贷款268800，你这多要命一件事儿、啊！
1: 那可是奔驰 E 呀、啊。
0: 对呀、啊，那原来奔驰 CI 多少钱呢？
1: 就是，
0: 就同级别车型都降这价了，然后人家的空间配置各个方面都比你强，你就雷克萨斯的 ES 还能卖得动吗？
1: 对，
0: 谁买你啊？
1: 所以说你要是不图我刚才说这些的话呢，现在来看买它就没啥意思了。
0: 没错啊，这位熊先生想问一下，27款的 GL8 路上可以买吗？这周日上的还是这周六上的？
1: 24万9千9，
0: 是吧？就这个价格，我说实话真的很给力了啊、哦！24万9千9真的比那个老款还便宜。我看那个24万9千9就别上了，真的。你要是加2万的话，26万9千9那个吧、我觉得那个配置就完全够了，该有的啥都有。我看就俩配置哈，
1: 对，
0: 就俩配置，那个高配的还是不错的。2万呢，就航空座椅啥都有了，整体配置提升各个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啊。所以你可以上。GL8 路上的这个车呢，我去年的时候，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帮咱们听众提了好几台，然后我身边的两个朋友，其中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也提了一台，然后我还开着这个车，我们去了趟那个黄山，然后给我的感受是不错的。因为第一点呢，我原来比较担心它的 1.5T 的发动机，知道吧？就亏电油耗的话，没有电的情况下，用油耗非常高，然后动静比较大，其实开起来相对来讲还是很安静的，还是不错的。其实 GL8 来讲的话，别克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中国通用车型，我看很多这个车评人就埋在这点说啊，不是全球车型，对吧？专门针对中国生产的中国特用车型不行，这那的不一定专门针对中国生产的车它就不行。
1: 再一个就是 GL8 基本上算是国内 MPV 的一个鼻祖了，
0: 对、
1: 啊、这么多年哪怕它不行它也改的行了。
0: 而且你看整个的底盘调教653底盘，
1: 对，
0: 这方面真的比塞纳呀比格尔维亚呀，我觉得这些车型的整个底盘调教要强太多太多了。咱都别提那个什么奥德赛历史

0: 卷的不得了，特别是20到25万区间这个价格区间的这个车型，知道吧？特别再往大了说，30万以内卷的都严重。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不卷怎么办？对吧？你必须得降价。所以你们要是想买这个车的，不着急的，你们再等一等。我大胆预测一下了，今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100%干到22万以内。
1: 把这句话你们都录下来。
0: 来吧，
1: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老孙想问一下，说海豹的06EV 咋样呢？多少钱了？支持闪充吗？海豹的06EV 现在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如果你要买车的话呢，是给你一年的一个这个闪充权益的。正常看吧，海豹06EV 一点都不贵。但是如果你要不着急的话，这车呢，我觉得我跟我搭档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还是某些车在年底还是能降一波的。
0: 对，不着急等。
1: 但是海豹06EV 降的空间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本身它的指导价不是特别的贵了你如果说要是降的话，可能也就2-3千块钱。但现在呢，如果你当地如果有这个置换补贴，或者说呢你自己手里边可能还有这个去补等等，你该买你就买吧。年底降2-3千块钱，其实没有现在这么这个补贴合适啊。
0: 没错啊，雪糕4915问了我个问题，他说乡长应该开什么车？你这儿有吗？第一点，我这儿不卖车，我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当汽车栏目，明白吗？第二点，乡长开什么车？我个人认为看是什么样的乡长，还有就是这个乡长明面上开的是什么车和背后开什么车，这东西可能是两台车，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一句话把这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
0: 是吧？我个人认为可能乡长应该整个迈腾比较适合，或者整个速腾。
1: 迈腾就应该开老破捷达，为什么？你乡长天天在村里跑，对不对？你如果说你不在村里跑，你整个老轿车那么金贵，对不对？你怎么去帮老百姓办事啊？
0: 我告诉大家啊，我曾经见过一个黑龙江的乡长，在长春吃饭，然后人家给我介绍这是某某乡的乡长，我一看开的是路虎揽胜。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咱也不知道这乡长这挣钱怎么这么容易啊，
1: 挺为那个村的那个乡的老百姓这个鸣不平的，
0: 是吧？咱不知道啥情况，咱也不敢说啊。来吧，接着肖先生想问一下，说奔驰 GLC 的300动感现在能不能上，还会降价吗？现在 GLC 300都多少钱了？
1: GLC 300多少钱呢？
0: 32万。
1: 35-6落地。
0: 35-6落地，那差不多呗，32万、33万，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已经很低了，你想让它再低，现在这个价格短期内够呛，真的够呛，
1: 差不多了。
0: 对，你要是不着急买的话呢，你可以等啥呢？第一点就是11月末你再看看，没准呢它冲冲销量，它价格再低一点。
1: 对，
0: 第二点也是最关键一点，有可能11月末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出台，知道吧？你能把这个补贴再拿一拿，不也合适吗？明白吗？看你着不着用车吧，不着急用车的话，现在买车不是好时候，真的。原来都说什么金九银十这个那。现在白扯，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捷豹的 XFL 22年的质量怎么样啊？质量说实话有点小问题，但我认为整体的格调质量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这车你买到手的话呢，现在肯定很便宜，22年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但是呢，你能买得起，日后能不能修得起，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车维修保养老贵了，
0: 是吧？
1: 建议你慎重。
0: 这位听众朋友。说公里数大，高速多，然后家里呢孩子还多，星越 L 混动和昂科威，这两个车买哪个？吉林省用车。哎呀，那你要是孩子还多，公里数还大，这俩车都不太适合吧？真的，星越 L 混动我不太推荐，我很担心它的稳定性、耐用度的长期的好坏，知道吧？就你现在开肯定是没问题的，你敢保证3-5年之后还没有问题吗？毕竟是个新技术，所以我不是特别推荐啊。所以还有一点就是你提到的孩子多，那可能2个或者3个孩子，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哥们儿，你整的昂科威也好，整星越 L 我觉得没啥意思吧？是不是啊？你莫不如
1: 整
0: 啥呢？
1: 大六座呗。
0: 对呀、啊，大六座甚至7座的，是不是更实用一点呢？
1: 哪怕你整个汉兰达六座都行。
0: 对，但是你看昂科威 Plus 了，是不是啊？如果昂科威 Plus 的话，油耗太高了，你公里数还多，油耗高，这玩意儿得市区开，就咱吉林省，如果长春市开的话，得干到13升油耗，知道吧？这油耗太高了。你如果这个预算的话，其实乐道 L90 你都可以考虑一下的。因为乐道 L90 租电的话，最低配现在才16-7万，对不对？这性价比哇哇高啊！这个车反正我开了一年，我个人觉得，就你小毛病肯定是我倒没啥小毛病，就有点异响啊，续航不行，确实拉胯点。但是你要是真的是3口之家、4口之家，甚至5口之家代步，我觉得挺实用的，知道？就这个车没啥大毛病，我开着，我说实话啊，我还挺满意的。是吧？就是你虽然说我有时候也埋汰他，也提出这些乱七八糟这些问题，但是你得整体看，就跟评价一个人一样。你说谁身上没毛病、没缺点呢？对不对？
1: 跟他优点过呗。
0: 对，但你这人一看是本分人，是吧？不是啥坏人，我觉得就能处。
1: 没错，
0: 知道吗？乐道 L90 你看看吧。
1: 是的，我们的老孙啊，说 CRV 跑了11.5万。 啊，这是表扬我们的呀，说 CRV 跑了115,000公里了，我用了3瓶利必拓了，昨天换火花塞的时候特意用内窥镜看了一眼，真的很干净。
0: 必须的，你看。

0: 啊，不赶紧立马连客服，让他把三瓶钱全退你，
1: 效果嘎嘎好。可能有很多人没像老孙用完了之后呢，去看一看。
0: 你们都去看去啊！
1: 对，建议你们都看看。
0: 我们都建议大家看，知道吧？你看完之后你心里有底了，以后你再用你就更不用寻思了，是不是啊？
1: 感谢啊！
0: 对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有款车是霸王龙的套壳车，呵，这老司机了还知道霸王龙呢？霸王龙传了至少得10年以上，说要国产，到现在他也没国产，对吧？
1: 这种车不会国产，
0: 对吧？霸王龙是停产了已经，
1: 嗯，
0: 真的已经停产很多年了。但是小霸王来讲的话，原来叫子弹头嘛，这车还是不错的。这么讲吧，如果你买2.5的，就是你买2.5的话，那就是现在的塞纳嘛，
1: 是，
0: 对不对？那发动机啥的，这那不都跟塞纳一样？
1: 但塞纳可没它好看。
0: 那是塞纳比它大呗，
1: 是。
0: 但这个车我原来开过一次，也是回黑龙江，我开过一回。哪年？2013年不2014年的？
1: 很省，是不是很省？
0: 很省油，非常省油，而且车其实也不错，
1: 油门很轻。
0: 对，但是这个车的问题在哪儿呢？空间太小了。
1: 对，对对，
0: 跟那个艾力绅差不多吧。
1: 就跟咱们现在的这个 MPV 的需求来讲的话呢，不太适合，
0: 不符合中国市场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车来讲的话，买个二手的合适。你看，原来现在少了，我记得头两年那个汽车博主啊，花个3万5万买这个车回去自己改装，
1: 买个二手的。
0: 那小黑不还能还整一个吗？是不是啊？挺多人整的玩意儿，为啥你知道吗？便宜，真的嘎嘎便宜这玩意儿，知道吗？就因为二手车来讲的话，基本上都属于内部流通了。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个车没毛病，你大修一遍也能开得住，还嘎嘎省油，很多人就会整这玩意儿啊。叫这位听众说，一年就3万公里，一年3万公里不算少了、啊，
1: 不少了。
0: 正常来讲，家庭代步的话，一年就15000公里。说家里有充电桩，猛龙 Plus 7座的和 H10 6座的，该怎么选择？就你要不要 H10 那个那么大的个空间尺寸？真的，就如果说你真就要 H10 这么大的空间尺寸的话，不差那几万块钱，那你就上 H10 得了，因为 H10 用的全套东西跟猛龙是一样的，
1: 嗯，
0: 知道吧？就1.5的发动机都一个玩意儿，没有区别。所以它的产品定位不太一样 ，H10 很典型，就20万左右，方盒子造型，还大六座冰箱彩带大沙发全有，然后
1: 还是混动
0: 方盒造型，
1: 对
0: 对吧？还得混动，我告诉你，它没有。所以说长城推出这么一个东西来，那其实它的产品定位就是城市型 SUV， 它是没有任何越野能力通过性的。很多人说它是 H9 的绿牌版本，
1: 不可能，
0: 我告诉你那是扯淡。知道吗？它有 H9 那两下子吗 ？H9 的底盘是带大梁的，那通过性越野能力，你 H10 是啥呀？那 H10 你看看底盘是啥东西？所以它完全是两个空间、两个配置、两个定位，明白吗 ？H10 就是世纪代步。如果说你要这么大的空间尺寸的话 ，H10 可以，但是20万左右，你觉得这价格行不行？
1: 太贵了。
0: 预算有没有？预算有的话可以看啊。
1: 而且我跟你讲，那老 H10 就往你家地下停车位一停，旁边我跟你讲都下不了车，
0: 谁都能骂你。
1: 老大。
0: 你们对比一下子，你们可能很多人没看到实车，你们看到实车，你们跟坦克700对比一下子，
1: 嗯，
0: 你就别跟坦克400对比，它比坦克400都大一圈，跟坦克700基本差不多了。
1: 对，咱就不说高，就说宽，正常的车宽是1.8米左右，它得干2米。
0: 你千万别是中间车位啊，中间车位你要往那一停，我告诉你下车都费劲。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于太贤想问一下说，主播呀，北京的 B930 怎么样啊？买混动还买燃油啊？我俩一直都推荐你们看燃油，因为燃油的 B930 的话呢，其实空间尺寸是可以的。油耗也不算高，稳定性可靠性也挺好的，关键是便宜，最低配69900。如果说你要是预算够用的话，想选择一个比如说皮座椅啦，或者是有一些乱七八糟功能什么的，就上79900，那个卖的老好了。如果你要买混动的话呢，得上109900。关键问题是混动第一不稳定，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省不了啥油，还贵，没啥意思，建议你上燃油。
0: 对，除非你一年磕3-5万公里的，你整混动有意义。
1: 对，
0: 对不对？你一年就1-2万公里代步的话，你就必须整这个燃油。
1: 你整混动还得有车位，还得能安充电桩。
0: 对，要不有啥优势啊？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利比托的机油混动的车能用吗？理论逻辑上来讲是绝对能用的，知道吗？
1: 当然能用，
0: 是绝对能用的。但是你如果你比如说比亚迪的车，
1: 哦、
0: 你车是终身质保的、哦，千万别用，因为你用我这个机油，你就失去终身质保服务了。你必须去4S店用他的机油，哪怕这机油嘎嘎次。
1: 啊、哦，终身质保里面包含这个也？
0: 啊，对呀、啊，你脱保了吗？你在外头保养，
1: 明
0: 白吗？虽然我们的机油很好，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你们不要用我们这个啊。但是你要是传统燃油车，或者说你车出质保了，对不对？你在外头换机油，你担心是假机油。我跟大家讲，现在美加壳的假机油有的是、
1: 嗯，
0: 真的有的是。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大概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
1: 嗯嗯，
0: 汽油涨价了，机油跟着全涨价，现在全涨价了，机油知道吗？
1: 所以假的更多，
0: 假机油更多了。所以你们要担心机油。不把握的话，你就可以买我们利比托这个机油，全合成的4G机油，10000公里一年一换就行。国六的车啥车都能用，知道吗？品质非常好，假一罚万啊！有需要你们自己拍，59.9块一升啊，4升才200多块钱，几个钱呢？你就买我们这个机油到汽配厂去，花50公里费换就完了啊！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机油购买方式啊，我们直播间没挂， 你们需要买的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

0: 微信小程序里面你们自己下单去啊，没有任何优惠，就59块就一升，我们都没涨价呀，别人全涨价了。利比诺是这么说吧，就比较讲究一点的就是没让他涨价，知道吧，听我们的，原来他是想涨价18块的，我就跟你们说实话，
1: 没
0: 真的
1: 你没让涨，
0: 我没让涨啊。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给各位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记着啊，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我们先回答给我们点关注的粉丝和听众啊，你关注都没给我点，我直接后回答啊。
3: 没错，来我们来看平台上的问题啊。
1: 我们有个梅河的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皇冠陆放能不能介绍一下子啊？是这样的，皇冠陆放呢，就这个车呢，就是优点呢，就是省油，
3: 嗯，
1: 皮实耐用，
3: 嗯，
1: 对吧？真的很皮实耐用，没啥毛病。2.5 混动的也好 ,2.0T 的也好都没啥毛病。知道吧，如果说你是岁数大的人群，我这个车我是推荐的。如果说是年轻人，包括我这40来岁的人，我说实话我都不太推荐。为啥呢？就是现在如果说你花个20-30万能买一些新能源的车，能买带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这些车型太多了。
3: 配置高的很多。
1: 对，太多了。它呢相对来讲就比较保守嘛，跟汉兰达用的全套东西都是同源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所有东西跟汉兰达没有任何区别。对吧，那你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呢，你就要考虑啥呢？就要考虑它跟汉兰达谁便宜，对吧？正常逻辑来讲，应该是汉兰达要比它稍微贵点。
3: 是的，
1: 那你就买它就没毛病。如果说跑的公里数一年就10000多公里，我倾向于让你看看 2.0T 的，知道吧？ 2.0T 的12到13升油耗，没个口的话，没那么堵车，肯定能更低点。长春大概就13升左右啊。那如果说你一年干到2万甚至3万公里以上，特别是3-4万公里的，你就要一定要买2.5混动版本，因为2.5混动版本7-8升油耗，
3: 很省。
1: 真的很省油，知道吧？很多人担心年头长了之后，汉兰达那个混动的双擎的，它那个稳定性不行，电瓶不行，电池不行。我告诉你，问题不大，基本上没有啥问题，知道吧？看你自身需求，这个车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来看，跟20-30万的国产新能源比的话，确实
3: 配置差点意思，
1: 对，有点老套了。
3: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格瑞维亚这车怎么样啊？2驱的26万入手，现在合适吗？2驱的26万入手是裸车价格还是落地价格呀？如果要是裸车价格太贵了，如果要是落地价格，相当于裸车24万，说实话也不算便宜啊。塞纳现在才多少钱呢？啊，涨价了，它出27款了，现在是不是？
1: 27款也没涨啥，24万，
3: 24万是不是？
1: 24万，
3: 那落地就是正常价格。但说实话，你这个价格不便宜，
1: 不能买，等它跌到21万多再可以。
3: 对你
1: 再研究，
3: 你不能等到21，但我觉得22咋地可以？你落地的话，24或者25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你现在这个价格太贵了。我建议你，你要不然就有置换补贴，没有的话你就再等等，年底肯定能便宜啊。
1: 我们这位涛哥老听众了，说30万左右的预算想整一个纯油的商务车啊，买啥更好？30万左右就想要纯油的，那我觉得首选还得上啥呢？还得上 GL8。
3: MPV 啊，
1: 对呀、
3: 啊，那只有GL8，那有啥呀？
1: 塞纳、格瑞亚也干30来万，
3: 那不能看，那不能看，
1: 对吧？首选我觉得还得上 GL8 啊、，GL8 相对来讲它有好几个版本，那个燃油版的那个叫啥来着？
3: 艾维亚，
1: 艾维亚是吧？
3: 嗯，艾维亚
1: 那个30来万啥都够了啊、就是缺点在哪儿？我告诉你，缺点呢就是确实是你跟塞纳、格瑞亚比的话，它确实费油点，
3: 是
1: 油耗稍微高点，但这车开起来、坐起来、舒适度各个方面还是不错的啊，
3: 嗯，
1: 不用寻思，就 GL8 这方面绝对是扛把子啊，绝对是扛把子。但是我觉得涛哥，你要是能想得开，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啊，现在真的是买个混动的要更适合。
3: 那可不 ，MPV 主打的就是功能性和舒适嘛。
1: 对你去试驾感受一下的，什么那个腾势D9啦，然后高山。八了是不是、啊、
3: 你试驾完那些GL8看不了了。
1: 对，你再试驾感受一下，你对比一下再研究。当然如果说你家里不具备充电条件就没啥意思了啊。
3: 我们的听众大宇啊想问一下，说博越 L 这个车怎么样啊？二位同级别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博越 L 说实话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的话呢，它不算占什么优势，因为不管是从动力、空间、尺寸、外观上，其实它都不占什么优势。同级别车型的话呢，比如说哈弗的 H6， 比如说第四代哈弗的 H6 啊，比如说长安 CS75 Plus， 比如说瑞虎8，说实话在这个价格区间的市场当中的话呢，保有量和销量都比博越 R 好太多了。但原来的博越 R 没什么优势，是因为它的价格不占啥优势。但是现在的博越 R 呢，真的挺便宜的。车呢有点小问题。如果说你要是论稳定性的话，建议你去买我刚刚说的那3款车型。如果说你要不在乎的话，你就觉得这车挺便宜的，挺大，挺好看的，那你也可以看。但是3年2年行，时间长肯定是没啥太大意思。
1: 白扯啊！这位说 E3 买的豪华现在都啥价格？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入手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下子，现在网上爆出说，奔驰的 E260 贷款是268800起，
3: 真吓人。
1: 全款的话大概是28万多， 大概是这样一个价格，挺吓人的。那么E300你算算呗，比它贵个三四万块钱呗、
3: 嗯、
1: 对吧，已经很低了，真的很低了。所以这个价格不一定是全国通价，因为有些城市你像北京天津一带价格就是低，人家真的是有先天优势，对吧？但你像咱长春东北的很多城市就没有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你可以问问当地的经销商吧，价格我们不太好说啊。但是E300什么时候买更合适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不着急的话，还是等到11月份再看，年底再看，等补贴，真的等补贴，等你当地的补贴政策。再有就是年底的话，如果销量一般的话，它肯定是要冲一冲这个销量的。
3: 对，
1: 因为你看，其实从上个月开始，那个 EQ 不是 EQ 了，那个奔驰 GLC 的纯电版本，
3: 26,299,000
1: 是吧？
3: 嗯，
1: 上了之后我一看销量一般，
3: 是销量一般，
1: 对吧？
3: 嗯，
1: 那如果它这个没起来的话，它得靠传统的燃油车来提升它的销量。
3: 说实话，这么看的话，其实豪华品牌尤其是 BBA 在
1: 已经失去那个品牌光环了，
3: 对，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啥也不是了。
1: 就为啥你知道吗，花二三十万买那个新能源的这个车主啊，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对品牌的认知他没有那么强烈，
3: 没有那么强烈，
1: 特别对 BBA 的认知，
3: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3: 是 是他们价值观形成的时候 BBA 已经光环褪去了。
1: 你都不用别，你都不用说零零后，就九零后小孩他在乎这个吗？
3: 对对，
1: 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品牌不会像原来溢价很多，你一个品牌卖十万块钱多少钱，现在五万也，
3: 所以豪华品牌还得抓住燃油车的那些老家伙们，
1: 是吧，
3: 年轻人不买账了。
1: 我昨天看个新闻吧，说那个奔驰将来要用吉利的那个车机系统
3: 啊，千里浩瀚说他不用比亚迪的电池吗？
1: 那接着用吉利的没毛病，不影响。
3: 哎，这一天东拼西凑，我现在。
1: 哎呀，我看完之后我挺开心的，为啥开心呢？嗯、原来都咱都用人家的，人家都不愿给，
3: 是
1: 对吧？现在你看看，都开始用咱
3: 反过来用我们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啊！
1: 真怎么回事？
3: 我们这听众叫飘逸啊，说二位老师啊，家里农安充电桩每年的20,000多公里，然后呢，我有一台6年的楼兰，换日产的 NX8，从经济角度考虑，你俩觉得合适吗？你俩能不能帮我算算？嗯，
1: 楼
3: 兰
1: 都老车主了，
3: 6年楼兰、
1: 啊、六年呢，
3: 六年的楼兰，说实话
1: 换啥，
3: 换 NX8
1: 啊，
3: 换倒是可换，六年的话呢，其实也到了一个换车周期了，
1: 我觉得可以再开开，
3: 但是的，我也觉得是，但是
1: 再开两年，
3: 你这六年楼兰，六年前楼兰买的可不便宜啊，六年是正好要退市前的一代，你那一代的话刚上市的时候也卖20多万呢，
1: 白瞎了，
3: 是不是，
1: 你这车啥毛没有，
3: 是你再开两年吧，再开两年、
1: 啊、
3: 我估计 NX8 还能再降价、
1: 我们听众问机油咋买，还有这个听众问迈腾这个机油能不能用，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机油什么车都能用，真的，我一点没说其他的，就咱听众 A6 也好，宝马5系也好，包括你看那个丰田那个双擎混动的汉兰达车主、
3: 嗯、
1: 都用过我们这个机油。
3: 龙哥的车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原来节目嘉宾，对，奔驰 GLC 宝马5系
1: 全用的我们这个机油啊，
3: 这个机油很好的，
1: 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说你的迈腾一点问题没有，你放心大胆用就完了啊。怎么买我说一下，再说重复一下我们这个机油咋买啊，59.9块一升，你需要几升拍几升，这个机油你不用提前换，就10,000公里一年以先到为准换就完事儿了，你开的少就半那个一年一换，开的多的话就10,000公里一换就完事儿了啊。摩托车能用吗？必须能用啊，对不对？
3: 我们真有嘉宾
1: 必须能用啊，
3: 开那个杜卡迪的，是个摩托车品牌吧？
1: 对啊，
3: 啊，他们有买的，
1: 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啊，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直接下单，我们0W20 5W30 5W40的机油都有，你需要哪个拍哪个，全部都是59.9块一升一样的价格，你别人的直播间卖那个0W20还得贵个10块8块的吧，
3: 啊、
1: 我都没让厂家涨价，对，全因为0W20本来成本就高，
3: 嗯，
1: 包括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问奥迪 Q5 可不可以用，必须能用啊，
3: 只要你的车还在加92、95、98汽油都能用，
1: 我就告诉你、我们同事奥迪的 Q5 啊、用的现在此时此刻用的就是我们这个机油，
3: 没错，各位放心吧，我们这位听众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说这个刀锋车队啊，说混动的电池能用几年呢，
1: 10年没问题，
3: 你现在来看问题不大，
1: 一点问题没有，
3: 真的问题不大啊，
1: 就只不过它肯定是有点衰减的，一定的，
3: 任何电池都有衰减，你手机，你手机新手机电池和第二年还不一样
1: 了，对，那用肯定是不再说
3: 要求别太高，
1: 8年10年它就坏了，那扯淡事儿啊。这位朋友说家用北方，一年的10,000公里，想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速腾超越版还是插电混动的车？一年就10,000来公里，整个速腾得了。但是速腾现在有个问题，你现在10来万块钱就是直接买速腾 L 了呗，对不对？但你这速腾 L 呢也好，速腾 S 也好，现在速腾大量车主反馈有个问题，啥问题呢？发动机倒没问题了，现在啊，这个蒸发箱现在有问题了，喷粉。知道吧，一开空调呼往外喷粉，咱们 车主开玩笑说这自动给我治胃病了，呵呵，喷驴粉，真的喷驴粉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一汽大众一定要抓紧解决掉，否则速腾这车白瞎了。
3: 嗯，没错。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想花十万块钱买一台新能源的轿车啊，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啊，想问一下买什么？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那就看比亚迪得了，是不是？十万的混动的轿车，
1: 那刚上那个 Max 吗？
3: 对，比亚迪的秦 Max 或者是海豹零六，对吧？你在市区带个步什么的都挺适合的，而且你要是周末露营什么的，还能支持外部放电，其实挺好的啊。
1: 这关键是真便宜，
3: 便宜
1: 到啥价了？
3: 真便宜，
1: 起步续航刚200公里以上。
3: 要是按照这个合资品牌定价的策略的话，这种车没有20万肯定下不来。
1: 那可不啊。这位听众说。陆地巡洋舰 LC300 4.0 V6 的怎么样？车是好东西，上哪买去啊？买二手的啊？买二手的
3: 天津港就
1: 得淘了。天津港也够呛能有吧？
3: 天津港能有新车，估计有的话也是库存。
1: 对，那够呛。反正我们原来有个小高嘛，天津港小高，最近他也不来了。他是在天津港卖车的。他说，雷克萨斯的570天津港加多少钱？80万。
3: 八十万，
1: 加八十万、嗯，居然有内蒙的大哥们去买去，我都不知道这啥大哥、
3: 真有钱。
1: 所以你这种车，我估计 LC300 可能也得加价吧？
3: 肯定的呀，
1: 要有的话也得加价，没啥意思吧？那当然，有些人是有这种情怀在的啊，有情怀的话该整整吧，
3: 买个二手吧。
1: 对，我要买的话，我就整个二手得了。但二手车也不便宜啊，
3: 是
1: 二手车也贵。
3: 这老爷们就对这玩意儿就是这念念不忘哈，
1: 是吧？
3: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预算30万，本来想买 Q5，后来呢看了大切诺基觉得不错，二位觉得怎么样？
1: 大切现在才245万
3: 啊。非常便宜，
1: 嘎嘎便宜，
3: 非常便宜，别整了，整的老破玩意干啥的，过时的东西，上个世纪产物了，车死老沉死老费油的，车虽然便宜对不对，但是你说你维修保养啥的咋整啊，油耗那么高咋办呢，现在95号汽油都已经干到8块多了。
1: 那个车必须加95或者98，
3: 嗯，原来是必须加98。
1: 还有一点的啥呢，还有一点的那个车呢是整车进口。
3: 对，
1: 所有的配件我告诉你啊，你换去吧，嘎嘎贵，绝对比你 Q5L 还要贵，
3: 而且修车时间老长了，因为它所有的件都得进口，老费劲了，你别整了，上 Q5 得了，消停开着、
1: 要空间没空间，要越野能力没有越野能力，真的，你们不要觉得 Jeep 的所有车型越野能力都很强，我告诉你，就大切的越野能力比那个指南者强不了哪去，真的，我绝对有发言权，因为我原来开这两个车，我在石头口门水库，就是东侧不哪侧了，它有一条道是能上山的，
3: 烂路
1: 、我就跟朋友去玩过一把，你知道吧？我觉得那大切应该挺厉害的一件事儿，结果啥也不是。
3: 嗯，所以别整了，没啥意思，消停上 Q5 得了。但如果你上 Q5 的话呢，现在 Q5 是分老款和新款的，老款 Q5 的话呢25万多，然后呢性价比挺高的，说实话，但是呢确实是没有新款好看，新款的话呢太贵了，29万多，所以你要买 Q5 的话，着急就买老款，不着急等新款降价啊。
1: 没错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哎呀，这是刷真快，这我得搂一下了，这儿呢啊，女士身高182，真假的
3: 啊？
1: 啊，
3: 咋长的？
1: 我这辈子还好像没见过182的女士的
3: 运动员吧。
1: 预算40万以内有没有特别推荐的？想要空间大一点的，比较个性一点，颜值高一点，然后呢，内饰的颜色浅色系的，预算40万。
3: 你说新能源了吗？说新能源还是
1: 也没说新能源和燃油？那我觉得你要真的你要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还是看看新能源吧。
3: 新能源吧，
1: 理想的 L8。
3: 我刚想说蔚来 ES8
1: 也可以，都行。
3: 我你看前两天那谁，那姚明。2米多呢，提了个蔚来 ES9 吗？
1: 那都是
3: 对不对？广告。
1: 李斌给人家。
3: 但是该说不说，你看姚明坐第二排能坐下，真能坐下。
1: 也叽叽喳喳。
3: 所以182，你上个这种新能源得了。这个理想也好，然后蔚来也好，他们的内饰配色都很好看。
1: 对，可以啊，我觉得40万都干到这个预算了，而且我觉得根据你这样一个定位的需求，还能充电的话啊，我觉得这种车型其实开着是可以的。整体品控，我跟大家讲，现在国产的新能源这块，特别是干到30-40万的车，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还是不错的。
3: 对，
1: 还是可以的。
3: 你像现在，昨天咱们一个听众问我说，什么叫热成型钢？你还记不记得原来的那个老皓影？当时为什么皓影爆负面？那不就是因为国家要求的是1500兆帕的热成型钢，他干了个800兆帕
1: 的，
3: 对不对？现在呢，国家要求是1500，咱们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企的话都得干到2000以上了。
1: 这2000以上，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3: 啊，
1: 就是跟那个潜艇
3: 啊，千斤顶，
1: 潜艇，
3: 潜艇、啊，
1: 潜艇那个钢的整个的强度
3: 比例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3: 真吓人哈！你现在去摸摸比亚迪那10万的车，前两天我去那个比亚迪4S店去那个开了一下那海豹06，那老前机盖子老沉了。
1: 是吗？
3: 真老沉了，你除了，因为我坐我朋友的车去的。
1: 哪天我录个视频，我都按他们侧面的翼子板，我看能不能摁坑。
3: 我们两个开我朋友的那个雅阁去的、
1: 啊、
3: 你知道吗，
1: 雅阁一按指定忽悠
3: 你出来之后你再拎那雅阁，我跟你讲跟拎小鸡子似的，哎呦我天哪，没法比，现在国产车老好了啊。
1: 这位朋友想问啥呢，说看了想借的 S9T 还有就是和腾势的 N9， 再有就是二手的帕美，不知道买哪个了。
3: 嗯，都是比较小众的、个性的车型。
1: 啊、那你这都是轿车了，
3: 嗯、
1: 对吧？我们推的N9 不是轿车，你是腾势的 N9 吗？你没说错吗？
3: 不能
1: 是 Z9 吗？
3: 应该是腾势的 Z9 或者 Z9GT。
1: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看啥情况吧。我这么讲吧，我觉得现在买帕美呢，你看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如果说呢，你四十多岁，
3: 嗯，
1: 对这个豪华品牌，对吧？帕美绝对是豪华品牌了，有一定的原来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是吧，心理预期，
3: 嗯，
1: 喜欢这种东西、嗯、我觉得你整个二手也没毛病。我今天上午看小红书有一个人发，然后呢是哪年的我记不住了，大概是跑了十来万公里吧。
3: 二手帕美。
1: 不是十来万公里，不是帕美，是一个凯宴。
3: 啊啊啊。
1: 然后呢现在才卖32.88万。
3: 32.88万这个价格那都得是五年之内的。
1: 是吧，
3: 必须是五年之内的。
1: 我都觉得
3: 五年以上谁买啊，
1: 这价格现在，而且现在就是不都说凯宴现在78万多少钱。
3: 对呀、
1: 啊、
3: 对呀、
1: 啊。这吓人呐。
3: 但说实话五六年的凯宴如果开了10多万公里，开的公里数不少。
1: 不少是吧，
3: 这车肯定是天天这无了豪风开，我跟你讲。
1: 这个人开的呗。
3: 但说实话如果
1: 你要车贩子不用寻思公里数直接给你调了。
3: 那肯定是。但说实话如果说你要是买个二手帕美开在路上，和你买个想借 S9T 和腾势的 Z9GT 来比较的话，其实你开帕美的这个身段还是不一样的。
1: 两个性格。
3: 哪怕它是二手的、
1: 就是、
3: 但我觉得可能也不一样。
1: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看自己的。
3: 对。
1: 就看你自己认知的知道吧。你如果说年轻人的话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
3: 嗯。
1: 但是你要是岁数大一点的，你生活圈子包括朋友圈子都是相对
3: 来说。做生意。
1: 对对，四十往上的这个年龄的一个人群的话，我觉得这种车大家还是要更认一些的。因为毕竟大家觉得这种车型对于很多人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也好啊，还是各个方面一定的提升的。
3: 嗯，对对 对, 对，
1: 是吧？就别看现在凯宴不行了啊，但是得分什么时候啊。你虽然说人78万了，那也够用啊。
3: 没错。
1: 什么年代了？你看我们听众批评我们了，什么年代了？
3: 还买帕美？
1: 我告诉你，什么年代了也有守旧的人。
3: 那是
1: 什么年代呢？也有一些年龄长的人群，他对这些东西的认知要更深一些。
3: 嗯，
1: 这一定的啊。你看我们这听众说了，我97年的，特别喜欢帕美的。帕美现在在北京每个月3万左右，不知道能不能养得起。能养得起，太能养得起了。但是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儿，你有没有资格呀，对吧？你买这个蓝牌的车，
3: 买帕美得上蓝牌。
1: 对呀、啊、你得有这个车牌号才行啊。
3: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马上回来。

0: 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大家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们啊，没关注我们的，给我们点点关注，然后给我们点点红心，感谢大家支持，好吧？
3: 嗯，没错。
1: 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汉兰达的混动和锐界的混动哪个比较好一点？那你比较好的话，你看你比哪方面？
3: 你是比价格，
1: 对，
3: 还是比稳定性？
1: 没错啊，如果论稳定性、耐用度，包括燃油经济性，更好的不用想，汉兰达碾压锐界。
3: 嗯，
1: 但是锐界确实比它贵了3-4万块钱。
3: 锐界便宜，
1: 对，便宜3-4万块钱，
3: 便宜
1: 咋的？岁数大了，这是、啊、
3: 便宜3-4万。
1: 对，反正你要预算有限的话，锐界可以看，但是我更推荐看汉兰达，因为现在福特的很多车型啊，包括锐界在内，市场保有量太低了。
3: 没错，没人买了啊。我们这听众尾号07想问一下，说埃安的 i60 啊，650公里和宁德时代530公里高速大概都能跑多少啊？推荐650公里吗？如果说你要是跑高速的话，肯定推荐你是长续航，这是100%的。
1: 嗯、
3: 但你记着，不管任何的电车，你只要是跑高速的话，其实它的油耗都会比你在市区电耗都会比你在市区要高得多。
1: 你就记住一件事，打5折就完事了。
3: 对，基本上那还得是不是冬天？
1: 夏天。
3: 对，那还得是夏天。如果你要是冬天的话，跑可能会更少。
1: 4折，
3: 100%的。
1: 100%，我这刚跑完，跑了1000多公里嘛。
3: 对，
1: 我这个季节，我就上周刚跑完，5折。
3: 是的，
1: 乐到 L90 反正就是5折。
3: 说实话 ，i60 的价格不算贵。如果 i60 的价格要再贵一点的话，650公里这车咱就绝对不能买了，因为那个价格区间的话，你纯电续航才650，谁买你啊？现在比亚迪大唐纯电续航干到900多了，对不对？以后如果说纯电续航没有600-700，没有700吧，你谁好意思上市啊？对不对？
1: 确实啊，长城 H10 的关注度很高啊。你看这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问长城的 H10， 其实我们每天节目说好几次，这车现在销量啥情况，我就想关注一下了啊。
3: 现在没出来呢。
1: 是吧？
3: 嗯。
1: 真的，这么多人关注这个车吗？那看来魏老板定位挺准确啊。这么讲，我再重复一下子，长城的 H10 用的发动机也好，咱们叫增程器，别说发动机了，一说发动机的话，有很多人都说我们不专业，这个那的，是不是啊？这个 1.5T 的这个发动机就是长城他用的这款 1.5T 这个发动机。
3: 长城只有这一个发动机
1: ，H6 也好，包括骁龙、猛龙也好，他们用的全套东西是一样的，知道吗？但是它的产品定位不一样，那所以说它做了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尺寸。我看了一下子，跟那个坦克700基本上差不多了，
3: 是老大了。
1: 对，但是呢，它的产品定位是城市型 SUV。如果说我就是相中长城这个品牌的，相中它这样一个方盒造型、这样一个外观了，然后我还需要冰箱、彩电、大沙发、大空间，我也不需要说啥呢，我不需要越野，是吧？改装都没有，对吧？你这车可以买，没啥不能买的，你就20来万，价格也合适，你就可以上。我个人认为品控没有问题，知道吧？因为长城车现在技术呢相对来讲比较成熟。但如果说你说，哎，我把它当做 H9 来用，因为跟 H9 尺寸也差不多嘛。
3: 嗯，
1: 你别扯淡了。
3: 我想把它当成越野来用。
1: 啊、对，你就拉倒吧，因为它是没有任何越野能力的，就是一个城市型 SUV， 知道吧？它是这样一个定位啊。很多人呢在今天节目开始都还跟谁比呢？跟那个泰七比、
3: 嗯，
1: 对吧？我觉得它俩产品定位还是有区别的。
3: 泰七比它小2圈的。
1: 对啊，它不是一样的，就是泰七能买泰七的人，我觉得还是年轻化的。
3: 嗯，
1: 对吧？其实。怎么讲呢？无论是大狗也好啊，包括 H10 也好啊，我觉得就是大狗的放大版，
3: 就是
1: 还是偏以家庭用车为主的，年龄比较长的一些人群。
3: 对，就是你的需求什么呢？20万预算，喜欢方盒的造型，在市区开，需要6座的，你就看它。要不然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1: 没错啊，
3: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奔腾 B70 品质怎么样啊？想买一个便宜的燃油车啊？据说这车呢是原来老马六的底盘，真的吗？那都啥年代的事儿了？啊，早就不是了。第一代奔腾 B70 确实是，
1: 10年前都不是了，
3: 是不是、啊？
1: 那得推到啥？得推到
3: 20年前。
1: 嗯，得推到
3: 就奔腾刚上，奔腾 B70 刚上市那年，对，
1: 圆屁股那个
3: 用的确实是老马六的底盘，因为那个时候一汽跟马自达在合作嘛。现在呢，绝对不是了啊！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要买 B70 的话呢，你的需求应该就是我的预算有限，然后呢，我想选择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的燃油车，你可以去看看。但是呢，虽然说奔腾 B70 给你提供的是终身质保，但是它的小问题和小毛病是有点多的，你要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奔腾4S店，如果有的话你再看，如果没有的话建议你慎重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给媳妇儿买台车， 这是给姑娘买的车。
3: 嗯，
1: 这几天想给姑娘买一个上下班代步的车，比亚迪的宋 Ultra EV 版本怎么样？非常不错啊！如果姑娘相中的话，就出手吧。这个车我觉得短期内很难降价，知道吧？但是现在呢，宋 Ultra 的 EV 版本应该是没有现车的。
3: 嗯，
1: 你可能需要等一等啊。不着急的话呢，也可以等到下半年再出手。
3: 但我说实话，比亚迪的宋 Ultra EV， 如果你姑娘二十多岁的话，有点老。
1: 还行吧，
3: 我觉得有点老。真的，就我要是
1: 你啥海狮，
3: 我要是你姑娘的话，我肯定不看这个，我也不看我都不看比亚迪的车，我可能上个智己的，我上个小鹏的，
1: 乐道 L 六零，
3: 对，我上乐道 L 六零，对吧？上这玩意儿啥不行啊？我肯定不上它。
1: 其实也可以，
3: 有点老。
1: 如果相中的话，可以看啊，
3: 稳妥，
1: 品控没有问题。
3: 对，
1: 再有就是啥 ，EV 版本全部都支持兆瓦闪充，用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了。
3: 嗯
1: 啊，这位听众说 ，i 六现在可以入手吗？要上新款了，
3: 马上了。
1: 对，你等等吧。今天是几号？
3: 今天是18
1: 号，再过不到10天。
3: 嗯，马上了。
1: 马上了。
3: 我觉得成都车展会上一大批新车。
1: 对，你要是等新款的话呢，赶紧上市你就定吧，因为这车短期内它也不会说有大幅度降价的，
3: 嗯，
1: 知道吗？也不会给特别好的政策，就抓紧定，然后抓紧提车，抓紧新鲜感受一下，挺好的。
3: 没错啊。
1: 这车绝对值得买啊 ,i6 我认为20到25万区间非常值得看的一个纯电 SUV。只不过这个外观超前一点，能不能接受？能接受这个外观，这绝对是好车。舒适度啊，静音效果，包括驾驶感受，跟同级别很多车型比的话，都就要远远优于他们的。
3: 是的，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理想的 Mega 和极客的009光辉版，二位觉得该买哪个？极客009的光辉版大哥得70多万 ，Mega 的话才50多万。你要不差钱的话，绝对私密性，而且你是大哥，你有司机，你就坐第二排，绝对得上极客009的光辉版，知道吧？如果说你就自个儿家庭用车的话，你就没必要上极客009的光辉版了，对吧？你就接个孩子什么的，整个 Mega 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车呢，你看他这个车是谁买，能反映出这个车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或者说他的一个喜好，或者说他的一个
3: 需求嘛。对对对，
1: 真的是这样。你看买极客的车主，相对来讲，我认为是要张扬一点，
3: 贼有个性。
1: 对啊，然后呢，有点土豪范儿在里面
3: 啊，而且很小众。
1: 为啥这么讲？我这次休假的时候，我一个亲近的亲属
3: 啊，
1: 就告诉我提这个车。要找我，大卫，我去长春啊，
3: 买了极客009。
1: 对，说马上要到了啊，下个月到车了，到车我去你那贴车衣去啊，给我整个好的，贴胎上膜。我一看，这
3: 得了吧嗖的，
1: 必须我得让他多花点钱呢。一看有钱没地儿花，这就是。

0: 是不是、
1: 啊、买了个009的光辉版吗？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光辉，没
1: 不可能
0: 没
1: 四五十万，基本上就是光就是这个极氪009的正常版。
0: 但是我真觉得，其实我认识几个 mega 车主，
1: 嗯，
0: 还都挺低调，
1: 挺低调的，是吧？
0: 对，
1: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0: 是吧？
1: 嗯，特别特别对啊。
0: 我们这听众说啥呢？说我表姐是护士，却开了个 XC90，应该是护士长。真的，护士不太开这车的，知道吧？
1: 也没准
0: 儿，绝对是护士长。
1: 你表姐家庭条件好呗？咋的了？XC90，你这多低调了，都够低调的了，对不对？给你整老 Q7，给你整老凯宴，你能受了啊？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不要看车，然后来评价一个人。
0: 对，嗯，这位听众说预算就20万左右啊，目前心动凯迪拉克的XT4了，值得买吗？一年10000公里左右，顶天了啊！还有其他的推荐吗？凯迪拉克XT4这个车优点是啥呢？就它2.0T 的动力非常好，这个车的操控啊，包括底盘调教啊，都是不错的，因为美系车，驾驶感受就是比较适合啥呢？适合小伙子开，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他追求这种驾驶感受嘛，所以开起来是不错的。但这车缺点很明显，第一点没有人买，你知道吗？保有量极低，虽然说现在便宜了。便宜小20呢，对吧、
1: 嗯、
0: 再有一点呢，油耗高啊，这车12升13升油耗跟玩一样，
1: 空间尺寸也太小了。如果说你就是20万预算想买个豪华品牌的话，真的看宝马X1吧。宝马X1虽然说现在从 8AT 的变速箱换成了气囊双离合，但现在来看稳定性、可靠性，这个、真的没毛病，
0: 没问题。
1: 而且X1现在卖挺好的。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怎么讲，就特别喜欢这个车啊、真的是一直来就想买这么一个车，我就自己开，什么保值不保值、油耗不油耗的，我也不在乎，可以看啊。如果以家庭用车为主，然后什么车都行的话，这车就尽量别看了，真的是不是特别推荐啊、真的不是很推荐。
1: 嗯，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说，长城的所有车都是 H6 的后代。嗯，没毛病，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确实在 H6 基础上衍生出了很多其他车型嘛。
1: 因为长城一共就三个发动机，一个 1.5T， 一个 2.0T， 一个 3.0T。
0: 对，
1: 就但凡是你说这车是 1.5T， 它肯定
0: 用的都
1: 是一个发动机。我觉得不是长城的问题，奇瑞不也这样吗？
0: 都这么干，
1: 奇瑞就一个 1.5T， 一个 1.6T， 一个 2.0T。不都这样吗？
0: 你咱讲话呢，
1: 长安也这样，
0: 研发一个发动机多费劲呢。
1: 基本上每个品牌能有3款发动机，也
0: 就
1: 差
0: 不多
1: 了。对，
0: 那不用别，长城3.0T发动机10年前都就搞出来了。
1: 对呀、
0: 啊，一直也没敢用啊。
1: 你别说长城了，你就说奥迪，奥迪是不是也就那么几个发动机啊？一个什么1.4T 的，对吧？然后2.0T 的、3.0T 的，不就这些玩意儿吗？
0: 都那么回事，谁也别埋汰谁啊。这位听众说，未来的 ES6 30多岁开怎么样？什么颜色和内饰的好看？给介绍介绍。ES6 现在还有必要买吗？啊，没有意义了，你现在买个二手的合适。
1: 对，
0: 或者买老款，现在很多地儿也很便宜。
1: 嗯，
0: 如果你奔着便宜去的话可以，否则的话现在就没啥大意思了，那你莫不如等它的
1: 新款，
0: 真的是换代车型再上再考虑了，知道吧？ ES6 这车我认为是没毛病的，不错的，但是纯电续航确实短了点，知道吧？至于什么颜色内饰，那看你个人喜好吧。但是我真觉得现在买这车就没啥大意思了，知道吧？莫不如等它的一些新款车型再上了再考虑了，因为毕竟它这个这么说吧，就整体设计还是偏老了一点，年头太长了，知道吗？但 ES6 这车呢，现在来看，对于未来来讲，不是主销车型了。
1: 嗯，绝对是啊。我们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哈，说想买理想的 L6， 你俩能啊订车现在得3个多月，你俩能帮找找人吗？白扯。
0: 除非你碰到突然间谁退订的，然后你夹个三儿，
1: 那还得是你喜欢的那个配置，
0: 对，
1: 你喜欢的那个排量，知道吧？你现在我跟你讲，新能源车型都是按单排产，不像原来了，找人能夹个三儿，你知道吗？现在夹不了了，找谁也白扯。
0: 都在 APP 上直接订，你都能看得到这个进度的。
1: 对，找不了人了啊，
0: 没错，
1: 自己排吧。
0: 啊，这位听众说，27款的深蓝 S05 520公里续航至臻版能不能入手？现在优惠多少钱？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这车现在优惠多少钱。
1: 啥车？
0: 深蓝 S05。
1: 没有啥优惠
0: 是吧？
1: 没有啥优惠，
0: 应该是没啥优惠、啊。
1: 新能源车没啥优惠，一两千块钱。
0: 而且深蓝 S05 新款上也没多长时间。这么说吧，这个车呢，优点呢就是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
1: 嗯，
0: 大家觉得相对来讲更靠谱一点，因为毕竟这个价格还能用宁德时代的不多了，对吧？再有一点呢，就整体呢，长安出的东西品控是没毛病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深蓝 S05 你要不着急的话，等等啥呢？等等它降价，价格应该会低一些。还有一点缺点在哪呢？520公里续航，说实话
1: 太低了，
0: 不是很高，真的是偏低了一些啊。但车是没问题的，而且深蓝系列特别 S05 啥的 ，S07 啥的，整体设计是比较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标准的，
1: 好看，
0: 对，挺好看的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它的底子应该设计师应该是谁？是它的 UNI 系列的设计，
1: 应该是
0: 对吧？跟 UNI 系列很像啊。其实可以看，真的可以看。很多人就是图便宜，可能看那个起源去了。
1: 起源了，嗯，
0: 你看看起源，你跟它对比一下子，真的。
1: 不是一个玩意儿，深
0: 蓝S05比那起源强多了。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现在宝马X5的 2.0T 还能买吗？马上出新款了，真的，你看你在不在乎？如果你要图便宜的话，现在的 2.0T 宝马X5肯定是嘎嘎合适。 那是100%的。说实话，新款的宝马X5的。

0: 话呢，其实跟老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外观内饰有点变化，但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说你要是想买新款能等的话，你也觉得新款的宝马 X5 的价格你能承担的话，我建议你等等新款，因为宝马 X5 50多万你都花了，对不对？就不
1: 差点吗？
0: 对，就不差那3-5万了。你要说我真差那3-5万，我就是为了买宝马 X5 而已，那我觉得现在的宝马 X5 你就随时可看了，不用再等了。
1: 没错啊，问题呢今天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到点了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这个没关注我们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吧，明天下午15点我们接着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好吧？没关注给我们点关注啊。然后呢，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利比托。老听众也都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几年了。
0: 七年了，到今天9月5号，整整7年，马上第八个年头了。
1: 对，马上第八个年头了啊！我们超过20万，我估计现在得超过30万车主在用了，大家反馈非常棒。我看刚才我们也没介绍，都有人在下单。主要给你的车解决啥问题呢？我告诉大家，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啊，还有就是能够预防这个颗粒捕食堵塞，再有就是能够防止你车的烧机油啊，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的车很久都没清过积碳了，或者说从来都没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啥的，你加一加，你去用去啊！我们给大家都抵啊！你用完之后不满意、不好使的，我们给大家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效果非常棒。你都不用说别的，我觉得都没有意义。你就寻思一件事儿：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推荐7年呢，真的是7年时间。你想想，能足以证明这个产品绝对不是浪得虚名，我们不是瞎说的。
0: 从第一代干到现在第几代？第8代了，
1: 第9代了，
0: 第9代了，马上第10代了，多吓人！
1: 真的很吓人啊！所以说，大家如果你还开的是传统燃油车，是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就这么说吧，只要你车现在还加汽油，这个产品你一定要用用，感受一下啊！我们给你兜底，用完之后不满意、不没有效果的，我们给你退钱，你怕啥呀？
0: 嗯，尤其是哈那些车辆呢，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你压根不知道咋回事的，比如说我的油耗增加了。对吧，动力降低了，原来这车我买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7-8升油，现在怎么干到9升甚至10升呢，也找不着问题的所在。包括呢我原来动力挺好的，现在呢干给油不走道啊，包括啊你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凉车怠速的时候你方向盘嘚瑟的比较厉害，再有呢就是我的这个发动机帮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那么这些情况啊都说明呢你的车辆积碳多了。车辆呢是一个车的万恶之源，你一定要把它解决掉，把它解决掉，很多车辆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没错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平时积碳的这个清洗对车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啊。再有就是现在可能市面上这个燃油添加剂啊也比较多，大家可能很多人原来用过类似的产品，可能觉得效果一般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用用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你收到货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方就是聚棉成分的，而且用的是路博任和巴斯夫的这个进口原液，所以这个从原材料选择上就是有保障的。再有就是你看这个品牌，我们是利比托这个品牌。这个品牌你上百度搜一下，它是全球3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 4S店做配套这么一个企业，它什么都有，包括机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机油，各种各样清洗液，包括 4S店售后用的一些产品它都有，对吧？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我们这个产品最关键一点就是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国标的执行标准，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这样一个强制的认证，对吧？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带国标认证的。所以我们这产品呢就是正经做了他家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执行标准，所以就证明它是安全的，对车是没有任何腐蚀性，没有任何伤害，也不污染机油的啊。所以说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我告诉大家都没有国标认证的，能达到1%能有就不错了。
0: 他们就都是自己找一个小厂子，然后呢去灌装就完事儿了，用的都是甲醇的成分，基本上都跟什么杀虫剂、洗洁精是在一个工厂。那玩意儿，说实话，朋友们，你就要别用了，再便宜也别用。
1: 没错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好吧？如果用过类似产品的，大家可以对比。我们给大家兜底，知道吧？我们这产品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的，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我们也强烈建议大家啥呢？你到你当地平时维修保养的修配厂去，用完之后把火花塞插下来，自己拿那回去看，如果没清干净，直接找客服退钱。好吧，现在我们这产品是有优惠的啊，买一单买2单没有任何赠送，买3单现在给你发4单，等于打了8折啊，性价比要更高一点。大家如果长期用，公里数大的，你直接买3单更合适啊。怎么用呢？大家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个产品一次性的直接到油箱里就可以啊。那么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你就拍一单就行了啊。5到10万公里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公里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啊，1箱油加1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够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 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特别是你现在已经赌朋友走赌三元了，发动机爆灯亮黄灯了，赶紧用啊，灯不灭的找我退钱啊。
0: 嗯，没错，各位。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下单了啊。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五点钟左右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报到家了。我们说一下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应该怎么下单啊？
1: 没错，包括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给大家说的利普特出的这个全合成四级机油啊，10000公里一年一换的这个全合成机油，现在也有货，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下单方式。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要链接就是我们这个燃油添加剂啊，二链接就是机油，其他的东西在下方，你们自己按照需求自己选择就行了。
0: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点这个出行的啊。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现在虽然说已经过立秋了啊，但我们这个主题还是跟避暑还是能扣上的，是不是啊？
1: 多少还能扣上，
0: 多少还能扣上的啊。但是我觉得能扣到什么时候呢？能扣到这个八月的末。
1: 是，
0: 对，
1: 其实这个叫什么叫秋老虎嘛，就是它白天的时候还真的挺晒的，还是挺热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东北可能是早晚有点凉，但其实在全国的各个地方还是处于这个比较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状态当中的，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我们目前来讲比较推荐大家避暑的一些地点。
1: 嗯，
0: 那第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肯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延边州了啊。
1: 对，延边州的这种清凉感啊，
0: 对，
1: 还是非常的值得体验的。而且听说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啊，
0: 嗯，
1: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延边州也好，延吉市的各个酒店呀，民宿啊，好像又要现在开始那个一房难求的那种感觉了哈。
0: 没错，
1: 的确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而且还有很多这种特色的啊，这样的一些景区和景点啊。
0: 没错啊，那我们就每个地方给大家挑一些比较这个经典的一些地方跟大家来说啊。那首先呢，其实延吉市呢，我们原来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比较有烟火气的地方啊，你比如说什么水上市场啊等等啊这些地方，那大家呢既能感受到美食也能感受到人文，

0: 了，我说吧，如果你是对这种就是登高啊，就不是特别感冒啊，
1: 嗯、
0: 我说你就想感受感受夏天这种清凉的，
1: 嗯、
0: 上帽山什么的，
1: 嗯、
0: 对我推荐不是特别的在乎，
1: 好像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我啊。
1: 但其实帽山和海蓝明珠塔就很近了，
0: 对，
1: 海蓝明珠塔就在山上啊，
0: 对，
1: 就在帽山的山上。
0: 对，我昨天的节目当中还说呢，我上周的时候去爬了那个哪儿。连秀峰的那个山
1: 啊，连秀峰，
0: 然后整个也挺累、
1: 嗯、
0: 你也别说人山小、嗯、我跟你说也挺累挺
1: 你可别说长春没山啊、
0: 嗯、对，就是一个小时连上带下、
1: 嗯、
0: 就是也挺累，
1: 也挺辛苦，
0: 也挺辛苦、
1: 嗯、
0: 但是其实大家不用像我这么爬，我这属于叫就是
1: 着急的爬，
0: 也不算着急的爬，就中间几乎没歇，
1: 嗯
0: 啊，几乎没歇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正常来讲我觉得一个半小时就还好，
1: 就是正常的话、
0: 嗯、
1: 我们是慢慢逛慢慢爬，然后拍拍照啊，走走停停的这一种、啊、
0: 我中间就是没有这些，
1: 就
0: 爬，就
1: 是走，哎，就好像后面有狗黏你
0: 倒也是没有，我觉得要是领不真的领宠物去
1: 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怕宠物累、
1: 嗯、
0: 怕宠物累
1: 行，这是我们的延吉的帽山、啊、
0: 对，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下，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呢、
1: 嗯、
0: 是比较高的啊，能达到92%，在城市周边这个就很高了、
1: 嗯、
0: 我们原来给大家介绍的基本都是在95%以上的、
1: 嗯、
0: 都是一些景区、
1: 嗯、
0: 那在城市周边有92%就可以了，
1: 对，
0: 它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半个小时即可登顶，其实就一样，就跟我说的蓝星峰一样，上下一个小时、
1: 嗯啊，上下一个小
0: 时，你上半个小时，下半个小时嘛，
1: 嗯，一个
0: 对不对？然后你中间有点拍照时间，
1: 嗯、
0: 基本一个多小时，这种是你玩完什么呢？不太耽误你接下来的一个行程，
1: 嗯，
0: 就怕啥？你爬完太累的，那就不行了，
1: 对
0: 啊，那就不行了，
1: 是的，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到延吉市，你想跟水能勾上点关系的、
1: 嗯、
0: 啊，那大家只能到恐龙王国的温泉水世界了。
1: 嗯，没错啊，
0: 嗯，
1: 这个恐龙王国的温泉水世界也是恐龙王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0: 对，
1: 嗯，然后它是什么呢？它有造浪池，对、
0: 嗯、
1: 我们喜欢这种水上的室内的项目，一定要有这一个哈、啊，
0: 嗯，
1: 包括潮汐漂流，还有水上舞台、
0: 嗯、
1: 很多啊，可以容纳3000多人一起玩，
0: 对，
1: 另外呢，它这个门票的话是有水上乐园，还有温泉，
0: 嗯，
1: 一般的话可能就是要不然就是温泉酒店，
0: 对，
1: 要不然就是室内水乐园，
0: 对，
1: 嗯，好像很少有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的，那我们
0: 少，一般有融合在一起的就是它的戏水部分很简单，
1: 嗯，
0: 就是
1: 啊，在温泉酒店里有一个
0: 戏水的部分，对，就是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它也有，但是它就很简单，它没有说太复杂的，
1: 对，是的、嗯、或者是整一个小滑梯儿童水上，
0: 那个大人就是玩根本就没办法
1: 玩不了，水超级浅的那种，
0: 成人根本就没办法玩，
1: 所以恐龙王国的、
0: 嗯、
1: 做的这个项目还真的非常棒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再有呢，晚上我们跟水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布尔哈通河畔了啊、
1: 嗯、
0: 这儿呢其实有两个玩法，就是跟、
1: 嗯、
0: 其实跟我们的松花江也有点像吉林市似的，
1: 嗯，
0: 就第一个呢，你可以坐他们的这个叫做粤海方舟，
1: 粤海方舟，
0: 对，然后呢欣赏一下比如说音乐喷泉呢，包括灯光亮化这些东西，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大家晚上在布尔哈通河旁边还有很多岸上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有些游乐的一些市集什么的，
1: 对，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布尔哈通河、
1: 嗯、
0: 就是在岸边的时候，那都若干年前了，
1: 很多年前，
0: 还能追溯到我的青葱岁月啊，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
1: 嗯、小伙子的时候，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布尔哈通河的岸边、
1: 嗯、
0: 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量化，
1: 嗯，
0: 但是它岸边的活动就已经很多了，
1: 也很多了，
0: 就晚上就听小曲儿一放，
1: 嗯，
0: 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电动的游乐设施、
1: 嗯、
0: 虽然说尺寸没有游乐场那么大，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热闹了，
1: 是吧，
0: 嗯，
1: 而且现在的量化真的太多了，无论它的那个、
0: 嗯、
1: 这一边啦还是那边啦，反正我就觉得整个啊、
0: 嗯、
1: 一到那个布尔哈通河那个河畔的时候，那个岸边就好多那种亮，很漂亮、
0: 嗯、
1: 有一种就是有种在那个什么，就是有一种那种大城市的那种感觉、
0: 啊、来到进城了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嗯、然后尤其是他早上清晨的时候啊、
0: 嗯、
1: 在我们的这个水上市场啊、
0: 嗯、
1: 其实就是延吉原来的一个早市儿，
0: 嗯，
1: 然后因为他在河边嘛，所以他叫水上市场，
0: 嗯，
1: 然后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儿吃吃喝喝逛一逛哈、啊
0: 嗯、
1: 这里已经成为我们延吉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张名片了啊，
0: 对，
1: 嗯，然后我们水上市场可能过一段也要迁址了，大家也要珍惜一下在原址、
0: 嗯、
1: 在老地址的这样的一个游玩，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它迁址来讲是好事儿，
1: 嗯
0: 啊，因为我之前就工作原因嘛，咱们去嘛，然后、
1: 嗯、
0: 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
1: 嗯，
0: 老的一些 这个

0: 基底可能就不太适合现在的一些大家对于出行啊包括逛早市的一些需求了。
1: 嗯，
0: 那可能我觉得签了新址可能大家原来觉得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基本上应该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了。
1: 嗯，
0: 但是水上市场我觉得大家去呢你不见得说一定要在这儿买什么特产。
1: 嗯，
0: 我到现在出行我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很多你能在网络上解决的你就没有必要再拎着了。我这种感觉的，除非啥呢啊，除非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坐高铁，比如说像长春到延吉，
1: 嗯，
0: 或者是你从延吉回敦化，
1: 嗯，
0: 可能我就是一个小时，
1: 嗯，
0: 或者俩小时我就到了，我在网上买呢我还得等五八天的，有点犯不上，那你就不如直接拎回去吃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外地游客的情况下，我就建议你就不如就
1: 嗯
0: 当地发快递，要么就直接在网上买，你当地你就撒丫撒黑腰了，你就吃就完事儿了，对不
1: 对, 对
0: 你想想那些干啥呀，
1: 对，只有吃的吃进对肚子里的才是你真正获得到的哈。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延边，就其实真的很多人去延边也好去延吉也好，
0: 嗯，
1: 60%以上的目的应该都是为了吃吧。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目的的吃，就千万不要觉得说，
1: 嗯，
0: 哎我一定要带点什么回去，然后就挺有这样的思想负担的。
1: 嗯，对，
0: 然后你说你逛到哪儿，你逛到一半你好不容易看到一家心仪的店，
1: 嗯，
0: 买是不买，
1: 嗯，
0: 买就意味着剩下的半天你就要一直拎着它，对不对？尤其我觉得延吉市可能还好一点，因为城市小，你可能中间打个车你就回酒店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上一些大城市呢，
1: 嗯，
0: 对不对？ 你买是不买，
1: 对，
0: 买就得拎着。
1: 对, 对，
0: 或者是你得走的那天得单独计划一下这个路线，我去到那儿，
1: 嗯，
0: 然后采购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给我搭档带点，
1: 嗯，
0: 我再给亲戚带点，我再拎回来，
1: 嗯，
0: 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麻烦，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点麻烦啊，
1: 嗯。
0: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延吉市啊，
1: 嗯，
0: 三个我觉得如果你想加在行程当中，既能让你感受到夏天的清凉，也能让你有比较好的体验感的这么样的一些点位啊。再有呢，我们要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珲春。
1: 没错啊，我们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哈，啊。
0: 对，
1: 现在啊，这个珲春的平均气温只有21度啊，
0: 嗯，
1: 立秋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清爽宜人的。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珲春，首先大家应该最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川。龙虎阁，也就是一眼望三国的这个壮丽景象。
0: 嗯，
1: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荒沟生态景区。
0: 对，
1: 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7%，
0: 嗯，基本上就全覆盖了。
1: 对对，
0: 嗯，
1: 基本上全覆盖了哈，
0: 嗯。
1: 然后体感温度的话，要比市区低5到6度。
0: 嗯，
1: 那这么说，我感觉我进去都有点冷了。
0: 你现在平均21度的话，晚上就，
1: 啊，
0: 就会有点冷了，
1: 有点冷了呀，
0: 啊，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它有很多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千年的红山，
0: 对，
1: 然后混交林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凉棚，
0: 嗯，没错。
1: 而且山谷啊、溪流啊，
0: 嗯，
1: 是层层叠叠的，也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溯溪的地方。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很多朋友说为啥珲春的温度这么低啊？
1: 嗯，
0: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其实这儿呢是受叫山地屏障于海洋的这个洋流共同影响，
1: 嗯，
0: 所以说到7、8月份它这个温度就会比较低，
1: 嗯，
0: 大家去一眼望三国就知道，就是我们站在一眼望三国，除了左右两边能看到两个国家以外，往远处看能看到日本海的，就是像一颗蓝宝石似的，
1: 能看到那个海平线，
0: 能看到海平线，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气温常年低的一个原因，再加上它常年的这个森林覆盖率也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气温相对来讲就会比较低。而且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瓦斯托克啊，
1: 嗯，
0: 它里面也有这个欢乐水世界的内容。
1: 它那个是室内的吗？我没去过，
0: 但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
1: 对对
0: 啊，没问过啊，对，
1: 毕业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到那儿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个渤海古镇，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就是，
1: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珲春这三个比较经典的一些大家可以打卡的地方，
1: 嗯，
0: 而且你不遭罪嘛，
1: 嗯。是的，然后如果要是带小朋友去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东北虎豹之乡。
0: 没错，
1: 对，
0: 就是，而且你知道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科普视频。
1: 嗯，
0: 就是这个讲说中国的古代，
1: 嗯，
0: 就是在古时候、
1: 嗯，
0: 因为古时候也没有现在什么空调啊、风扇呢，
1: 没有，啊，
0: 说他们怎么避暑呢？然后他们就排了几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避暑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啊，你比如说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就红山不相当于凉棚嘛，
1: 嗯，
0: 就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百姓呢，为了应对夏天的这个高温，
1: 嗯，
0: 就会提前在夏天在院子里搭个凉棚，
1: 嗯，
0: 就在门口搭个凉棚，
1: 嗯，
0: 然后呢，每天早晨的时候呢，会用井水，
1: 嗯，
0: 浇到这个凉席上， 啊，因为井水不是很清凉嘛，
1: 很凉。
0: 对，浇了凉席上之后呢，他要把这个凉棚是要封闭住的，
1: 嗯，
0: 就是外就周边让它也封闭住，凉棚里面是不透光的，
1: 嗯，
0: 这样你晚上回来之后，这个凉棚里的温度就会比外面要低，
1: 啊，
0: 低很多，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劳动人民的智慧嘛，因为你没有空调，
1: 嗯，
0: 不像现在说你回家热了，你滴儿一摁说啊，立刻就凉爽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我看了一下，还挺有意思，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1: 对对对，它，
0: 啊，
1: 也是比较古早的那个控温的时代，
0: 对，非常古早，最早就是有条件的，就人都住什么窑洞嘛，
1: 嗯
0: 啊，就知道山西有窑洞嘛，
1: 对，
0: 一般窑洞我看了，基本上就平均啊，常年室内温度能保持到15度。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冬暖夏凉嘛，就是你不会觉得很体温上很遭罪，就挺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看。所以你现在别听说这避暑的地方说，哎呀那个说觉得哎我都可能可去可不去，你放到以前，
1: 嗯，
0: 啊，这就是宝地呀，啊，啊，
1: 没错啊，
0: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延绵州的这个延吉和珲春，
0: 没错。
1: 其实在这个图门啊，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日光山
0: 对
1: 森林公园。
0: 其实日光山森林公园，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啊，这儿呢同样也是免费开放，
1: 对
0: 啊，免费开放。那在这个图门江的江畔上啊，那大家呢，
1: 嗯，
0: 在这儿啊也能看到山观两国的一些比较壮阔的这么样一些景观，
1: 嗯，
0: 那登上我们的图门口岸的国门的观景台呢，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
1: 没错，
0: 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区，也是群山环抱草原连绵的这样的一个叫延边版的阿勒泰，啊，
0: 对，延边阿勒泰。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吉林省小阿勒泰是在白山啊，这个是延边小阿勒泰。
1: 对，
0: 啊，
1: 辽源也有阿勒泰，
0: 对，都有阿勒泰。那咱长城有阿勒泰呀，
1: 都有的，
0: 对呀，
1: 啊，都有的。
0: 所以说，这个在延边州来讲，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叫小阿勒泰。
1: 嗯，
0: 那走进景区呢，其实呢，大家主要是被这种茂密的植被，
1: 嗯，
0: 啊映入眼帘的，所以说呢，才能叫小阿勒泰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是的。
0: 而且呢，一定要是有那种天高云淡，
1: 嗯
0: 啊，那个草木也比较低矮那种的，然后就是一看上去心旷神怡那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避暑，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把这些地点都给大家单拿出来呢？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介绍过 G334，
1: 嗯
0: ，G331，
1: 嗯，
0: 这个延边州的总攻略，
1: 嗯，
0: 延边州城市的单独的攻略，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就只给大家说点位了，这样呢。你如果觉得你需要这么一站避暑的内容，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嗯，
0: 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哼，
0: 那在公众号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攻略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大家还想抓住这个避暑的尾巴，那来到了我们的延边州，那每一个城市，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避暑的地点，那么大家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行程当中啊。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再过一阵儿，你像我们的大兴安岭地带就有点冷了。
1: 对呀、啊，现在长白山、
0: 东北话讲话你得穿棉袄了，是不是啊？
1: 真的有。
0: 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建议大家，如果有去到长白山旅游的，尽量还是带一点冲锋衣，就是三合一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衣物、能给大家及时做一个、你有一个补救措施啊。
1: 是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图门，说到了我们的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区、以及我们的日光山森林公园、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那下一个呢，就要说到敦化了啊。那敦化呢，目前呢也是多了一个官方的认证啊、叫做森林清凉圣地。那今年呢，这个敦化市呢也是获得了一份重磅的认可。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单独介绍过啊，那就是什么呢，它入选了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清凉气候资源地图森林清凉类别的这个全域22度旅游的这么样的一个提名啊、
1: 就是它可以达到全域22度，
0: 对，是吧？而且呢什么呢，就是跟他一并提名的，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长白山，就在我们吉林省内，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所以说敦化的含金量，大家由此可知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是的。那同时呢，我们的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也是一个古木葱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它有这个环湖的林荫步道，也是绿荫蔽日的，非常的凉爽。包括老白山的这个原始生态风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也高达95.6%啊，
0: 没错，而且大家呢在这儿呢可以住他的这个木屋别墅，之前冬季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1: 推荐过，
0: 对，老白山景区嘛、冬季的时候就是大家想去就雪乡那种状态的那么个地方，
1: 对，
0: 就是冬天他整的项目都挺应景，什么教你做糖葫芦啦，组织大家包个饺子啦，
1: 是
0: 这个我跟你说吧，只有人多才好玩。
1: 对啊、
0: 有的项目你是啥呢，就比如说可能我沉浸式一点，啊，比如说啊我感受感受，但是你就像过年节这种的，你就必须得热闹的，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就大家一起蘸个糖葫芦，我到现在其实我都没体验过这项目呢，是不是啊？我是吃过，但是我没蘸过什么糖葫芦。
1: 对，就现做的那种一定口感很好，
0: 一定没有。然后包饺子这个其实大家都尝试过，
1: 你会吗？
0: 我只能说不熟练啊，只能说不熟练。
1: 好吧，
0: 就但原理还都是知道的，
1: 就是只能给它包吧上是吧？
0: 对，就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吧，就是你影响大家进度，大家就不愿意用你了。就是你，哎，你刚那个刚包两个，哎，行下去吧，
1: 下去吧，
0: 下去吧，我们整吧，
1: 影响我们节奏啊。
0: 不是，关键你用我包，可能明天他也吃不上。
1: 好吧，这是我们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实自然风光的话，那我们的老白山也好，绿顶山也好，都是敦化市的一些很清凉的地方。那当然还包括我们的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啊，
0: 对，
1: 也是一个清山环抱碧水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它有一个原始森林步道，可以穿行弯木，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
0: 没错，同时呢还有这个雁鸣湖镇的小山村，这个其实是敦化来讲啊，我们除了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

0: 景区以外来讲、
1: 嗯、
0: 我个人来讲最推荐的就是雁鸣湖的小山村。
1: 嗯，
0: 就很多人就不一直想找一个啊避世的地方吗？
1: 是吗？
0: 想找一个安静的小村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村子又挺现代的。
1: 嗯，
0: 然后呢又有山、
1: 嗯、
0: 又有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村里又通网、
1: 嗯、
0: 啊，就是反正就是雁鸣湖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就比如说退休了之后有这个想法说我想在村子里买一个房子、
1: 嗯、
0: 安安静静的。
1: 嗯，
0: 然后呢景色也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又有新鲜的这个瓜果梨桃可以吃。
1: 嗯，
0: 那敦化我想不到别的地方。
1: 嗯，
0: 就雁鸣湖，而且我特意问了。
1: 嗯，
0: 就现在就紧俏啊。
1: 嗯，
0: 真不是说你想去置业你就能去置业的。
1: 嗯，
0: 就他的那个房子和一些这个可以购置的地方现在非常的紧俏、
1: 抢手了，
0: 很抢手，
1: 大家都知道这是好地方。
0: 就是你一进到这个村子里首先给你的感觉就是很安静。
1: 嗯，
0: 然后村子的正中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湖面。
1: 嗯，
0: 四周都是山，就这样的一个景色、然后又很安静。
1: 对，
0: 然后
1: 很适宜。
0: 然后你去敦化市又不是特别远。
1: 嗯，
0: 对。然后我知道的就是南开大学的好像有一个教授，
1: 嗯，
0: 就
1: 在这儿买，
0: 年龄比较大的一个教授，
1: 然后在这儿养老是吗？
0: 对，他就在这儿，而且他就不会不去到这个就是学校里办公了，他就线上办公了，因为研究这东西可能有人线上办公也行。然后他就把自己在这地方买了就是一个小院子，然后自己重新盖的装修的，就弄得非常的好。所以说大家尤其是有条件的啊，就是大家想那个
1: 对养老啊，
0: 想改善改善生活环境的，
1: 就是或者是回归原生活。
0: 对，就雁鸣湖小山村真的行。我原来没去的时候我一直对这地方其实没抱啥太大希望，
1: 因为你的家乡可能从小在生长就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0: 对，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村子其实好多，
1: 嗯，
0: 但是你同时又占了景色和配套的不是很多。
1: 嗯，对
0: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啊。
1: 嗯，
0: 这消息挺值钱，大家就是你有条件可以先去问问啊问问啥价啊。然后再有呢我们往下说就是我们龙井了啊。龙井呢首先就是我们得说一下龙井的这个偏山的温泉古村落啊。
1: 嗯，
0: 这个呢其实呢作为夏季来讲呢我们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首先就室内外泡池，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而且呢它有这个儿童的室外水世界。
1: 嗯，
0: 这个是对于很多这个家庭人群是比较友好。
1: 对，而且它这个面积还挺大呢，然后好多那种大滑梯啊什么的。
0: 嗯，
1: 挺好玩的啊。
0: 对，
1: 挺多的。包括它晚上的时候它在这个景区也会推出一些互动的游乐项目啊。
0: 对，
1: 包括它旁边的皮岩山的这个文化旅游风景区啊。
0: 嗯，
1: 它是分为两个部分，皮岩山是一部分。
0: 嗯，
1: 山脚下的温泉古村落是一个部分哈。
0: 没错。
1: 那皮岩山的话就有一些景区该有的一些标配，比如说我们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啥来着，天空之镜啊，
0: 玻璃栈道啊，
1: 对
0: 啊，
1: 高空漂流，林海飞龙啊，
0: 就是它其实主打的都是一些高空的项目。
1: 对
0: 啊。
1: 嗯，
0: 低空的没有，大家不要想啊，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我觉得既然说到泡温泉，
1: 嗯，
0: 我个人来讲就是我和我搭档在反正这些景区走这么多年了，春夏秋冬的，
1: 嗯，
0: 其实室外温泉我个人来讲如果挑一个就是什么都非常适宜的一个状态去泡室外温泉，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深秋，是秋天进行到一半的这个时间，就外面就是可能你出门的时候需要轻轻的裹一条围巾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大家泡室外温泉，就你室内这个水的温差是将好。你冬天确实啊，你就想吧，水温泉水30度，
1: 对，
0: 外面-30度，
1: 对，
0: 你就一进一出-60度温差，
1: 嗯，
0: 确实你别说年龄大受不了，年轻人有的不一定能受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啊。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想感受这种室外的这种温泉的这种天人一体的这种感觉。
1: 而且是什么呢？是因为冬天是因为外面有雪呀，
0: 对呀，
1: 有雪景好看的呀，然后外面是下雪的，然后你的身体又是很温暖的。
0: 大家可以试试秋天飘落叶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你的体感和温泉和你露在室外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是刚刚好，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再有呢就是龙井的我们强推的一个景区，除了偏山温泉以外，就是我觉得是良田百世运动家景区。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无数次给大家介绍过了，就不给大家强介绍了啊。这个大家你感兴趣的可以搜一搜，就里面亮点露营、实弹射击、民俗体验啊，这个大家你感受的想去看的可以看一看啊。然后再往下说呢就是我们的合龙。
1: 对，
0: 合隆呢，第一个呢，我们就要说的叫青龙渔业度假区，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或多或少应该都听过。你不一定去玩过，但你肯定听过。
1: 是的，
0: 你肯定听过啊。那这个青龙渔业呢，依托常年恒温8度的天然地下的涌泉，那它也养殖了很多，比如说红鳟呢、金鳟的冷水鱼，
1: 对，
0: 那以及呢青龙水乐园，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配备了一些造浪池啊，就是就是正规水乐园里边有的项目，
1: 对，标配的一些项
0: 目，
1: 造浪的这一定要有的，而且它是一个室外的这样的一个水乐园，夏天玩起来还这个整体的空气也好，干嘛的还很氛围感也不错的，包括大喇叭滑道，
0: 没错，
1: 彩虹竞速滑道，还有这个水寨哈，这样的一些多元的水上项目。
0: 对，然后原来呢，很多朋友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去呢？可能对于很多不自驾的朋友，可能我觉得折腾太远，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没必要了。因为有两方面问题，第一个呢，可能我能去，但我回来怎么办？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大交通。
0: 对，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哎，那这个反正我就在周边玩一玩吧，我就别折腾了啊，会有这么样的两个心态。但大家现在不用担心了。那目前呢，延吉至青龙渔业景区的直通车已经开通了。每天呢，早晨的8:30呢，会在东北亚客运站发车。那大家可以坐直通车就直接可以去了，
1: 是
0: 也解决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坐高铁去的朋友，那你说那可能就不去了呗，那就放弃了呗，对不对？很正常啊，
1: 对啊。
0: 那你有的时候大家担心的真就是，你看我真搁这儿，我可是好打车，对不对？我去了，我回来咋整啊？对不对？那你到时候你不还得再想招吗？这就有点麻烦了啊。所以大家现在坐直通车就可以直接去玩了啊，可以直接去玩了。那下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汪清，汪清啊。那汪清呢，我们就只说这个景区景点了。你比如说我们的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值得说一下什么呢？它是国家的3A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在这儿呢，大家能够看到很多的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啊，这个自然资源咱就不用说了啊。那核心呢是天星湖，是省内的大型人工湖，这个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那同样呢森林覆盖率也是非常高，95%以上啊。那它也是由大石河、金沟岭松涛、五棵松漂流3部分组成，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你也不光是说光在森林公园里就溜达就走看看景，还有很多大家值得去体验的一些项目。
1: 对，有漂流。
0: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更是个什么呢，就是对于公园类产品更感兴趣的，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可能，比如说你真让我去一些景区景点玩一些现成的这些东西吧，我可能真不感兴趣。但你说你让我背一个包整个国家森林公园，我光光走一天我还挺乐呵啊，
1: 对，很开心，
0: 对吧？所以说汪清这俩公园大家就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出发。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延边州啊，我们各个地方比较适合避暑的一些点位啊。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合龙，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汪清和我们的安图啊。那我们直接说安图了啊。那安图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了。首先呢，地处长白山腹地。啊，这个气温咱就不用多说了啊，而且呢，长白山景区的森林覆盖率呢也是非常高的。在这儿大家能够体验的项目也比较多，你比如什么魔界漂流啊，什么冰泉围炉煮茶呀，
1: 对，
0: 等等啊，这些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介绍了啊。那安图相对来讲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了。那有一个我们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可以去他那个头山村。
1: 对，是的，头山村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度假区了。
0: 对呀、
1: 啊，然后在这边是可以住宿，然后民俗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挖山参啊，
0: 对，
1: 然后 UTV ATV 啊，我想想还有什么，反正就是啊，温泉，但它可以泡温泉，
0: 对，
1: 而且这个温泉酒店很有意思，它有那个泳道，还可以。

0: 游泳。
1: 对
0: 对，它要游泳，好多温泉它是没法游泳的，它都是那个热水嘛。它这还提供了一个小游泳池。
1: 就大家，你来到吉林省啊，只要是泡温泉，你就记住你的泳裤一定不白带，你就知道就是除了泡温泉以外，你还能游泳，
0: 对
1: 啊，还能游泳。所以说吧，你也别光带泳裤。有的时候把泳帽、泳镜啥也戴上，
0: 对，都戴着。万一
1: 不差那点空间呢？那玩意儿不占地方，对不对？你能游个泳还挺好的啊。然后呢，明天呢，我们好多景区呢也给大家做了好多好多的活动啊。大家都知道要那个七夕了嘛。
0: 对，明天是七月初七，也是我们中国情人节哈。很多景区呢开始了一个叫做撒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没错，
0: 我是从哪儿知道的？我今天是从我家那个叫业主群里知道的。明天四季南河会放那种心形的烟花
1: 啊，
0: 多浪漫啊、哦！
1: 我以为你是知道明天是七夕呢。
0: 不是、
1: 啊、你早就知道
0: 了。那我早就知道、啊、因为现在一打开手机要刷这个刷那个的、就有好多商家也会有一些活动，
1: 会有一些啊。那确实是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啊，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青衣坊云朗啊，很多年轻朋友都会去的一个地方。那大家呢会在这个七月初七当天会有很多的内容，你比如说琴键上的告白、啊，斯坦威七夕限定音乐晚宴啊，从晚上的五点开始。啊，包括呢还会有一些雅痞剧场，什么列车一案呢，这个7:20，那以及呢在我们的云朗的露营地啊，城市露营地会有七夕星空这个露营音乐会啊，是从晚上的7:00开始。那大家可以听听民谣什么的啊，这玩意儿就是有时有男孩想追女孩有才艺的，上去是不是唱一首。
0: 是，我跟你说云朗真的太浪漫了。
1: 对
0: 呀、
1: 啊，
0: 就是、可能平时对他没有什么感觉的，你到这儿表白应该都能气氛烘托到这儿。
1: 但是你得有活啊，对不对？但是你得有活，你没有才艺应该是够呛了、啊、
0: 是的啊，这是一个我们室外的这样的一个青衣坊云朗、然后同样再说一个室外的文旅景区，我们的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也就是我们的春京西啊。
1: 对，
0: 然后它现在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同频的活动啊。在晚上6点到8点它会有一个叫做今晚很心动长春单身青年的一个浪漫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啊、对啊。那之前我们其实在给大家介绍那个美食节的时候，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啊。但再有就是大家美食节抓紧时间去，
0: 抓紧去啊，
1: 23号就结束了。
0: 哎，好火呀、我看你吃吃喝喝的好多人去，
1: 我家里面人都去了
0: 是吧？
1: 对，
0: 还蛮好吃的。
1: 一般我家里面人基本这种
0: 热闹不爱凑，
1: 对，这都去了，
0: 去看看。其实我都应该去看看。然后另外再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动植物公园吧。
1: 对，动植物公园啊、有一个叫七夕相亲大会啊、那他们的口号叫什么呢，西游赴七夕，原剧动植物园啊。
0: 对，
1: 那大家来这儿呢就是有很多一些专属的七夕的活动啊，你比如说、首先它会有一个七夕的专属姻缘墙、那么到现场呢大家呢可以领取叫做姻缘卡，填写的信息啊，你比如说谁谁谁啊，什么什么相亲座右铭是啥啊，怎么怎么地的啊。然后呢还会有七夕限定的明信片，那浪漫超长售后啊，一些相应的一些活动啊。那比如说这个他现在有什么活动呢，就是这个发布带园区定位啊、还包括有些话题的这么样的一些内容和视频，满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领取一张七夕的明信片一张。一年内可凭与这个结婚证信息一致的明信片联系园区，就你拿这个明信片和你的结婚证，比如说你俩认识今年一年结婚了，指定王铁柱和严冬录制一条专属视频，
0: 对，直接祝福你的这个视频，那真的是很有面子了。
1: 没错啊。那同时呢购买情侣票入园的啊，可领取七夕限定的叫白喜图一份。那如果大家同步发布这些内容啊，也可以领取到我们刚才七夕的这个明信片一张。
0: 是的、同样也是可以来指定啊录制专属的新婚祝福视频。
1: 对啊。然后我们说一下四季南河的这个岸线公园啊。那简单说一下，它在这个8月19号，就是明天晚上的5点半到7点半啊，会有这个一些叫情歌音乐会。
0: 对，一定是唱情歌为主啊！明天包括浪漫光影秀，这也是它的保留项目。
1: 没错，
0: 城堡烟火秀明天晚上会有这种新型的烟花啊、就是它平时烟花已经就是非常多了，但是明天会更应景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包括在下午2点的时候，我们的四季南河滨河里滨河南里这几个地方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岁月回响致敬 Beyond 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啊，
1: 音乐表演，就相当于大家你可以早点去，
0: 对，
1: 就2点。你到那儿看完他们的这个表演，在四季南河吃口饭，
0: 对
1: 啊，晚上五点钟这活动就都开始了。
0: 是的，是的，滨河南里这一片儿，它真的是一些很有创意的一些小饭店啊、小店啊，干嘛的，还
1: 没错。然后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它的活动的时间表已经出来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
0: 是的。
1: 那除了西南河以外呢，我们的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呢，也有一些七夕的活动啊。那就是它上线了七夕专属的畅玩卡啊。那从八月到十月国庆超长有效期，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价格。
0: 对，这个不贵啊，
1: 不贵啊，不贵啊，具体价格我们就不说了。那同样呢，在我们的北湖公园，在我们的8月19号呢，也上线了爱在七夕情定北湖的浪漫的叫这个主题活动啊。那把民政局搬进风景里啊，
0: 对，就是你在园里是可以领证的，
1: 对，
0: 合法了，
1: 对，合法
0: 对吧？在这个领证过程当中，还会有乐队现场送祝福，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书画院的大师也会现场提笔挥墨，为我们的新人题写良缘寄语，
1: 对，
0: 还可以定制专属的文创扇面直接带走，
1: 没错，
0: 就是在北湖我们直接有一个临时的婚姻登记处啊，这个太浪漫了是吧，
1: 没错，
0: 包括开放了一个免费的拍摄机位啊，专业的摄影师也免费为新人来定格领证的瞬间，
1: 没错，
0: 记录下新人最真实最幸福的微表情了，
1: 没错，而且呢他给我们的情侣不领证也能去，大家不别担心 啊
0: 就是不结婚也行，
1: 不结婚也行啊，不结婚也行啊，那情侣呢会有一些互动的活动啊，你比如说公主抱的耐力比拼呢，
0: 游戏，
1: 对，默契大挑战啊，包括听歌比心等等啊，同时呢这个大家可以免费乘坐这个
0: 观光
1: 车，观光
0: 车
1: 啊，边听讲解员讲北湖的故事啊，边和你的另一半就浪漫就完事儿了，
0: 哎呀，真太浪漫了，
1: 总之就是浪漫啊，
0: 对，主打一个就是浪漫，
1: 明天是浪漫的一天，
0: 而且除了观光车之外，我们还有古风画舫，是吧，你在水上你可以坐船的，
1: 明天我选择就早点回去了，
0: 明天选择就是没对象了赶紧找个对象吧，因为这些景区真的是太浪漫了，
1: 明天我选择早点回去了，
0: 明天你就别上节目了，
1: 明天我就选择早点回家了，
0: 好的，
1: 然后呢这些活动大家都是在明天可以参与到，为什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呢，因为我们节目这个时间你那个时候知道我觉得应该已经来不及了，应该已经来不及了，但我觉得呢其实呢这个街区景区给大家做很多活动呢，第一个呢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七夕嘛，其次呢我觉得不同的活动呢也能刺激大家对这个景区的新鲜感，包括他们的创意也能够得到发挥，所以说甭管明天是啥日子，大家出去玩都是没毛病的，
0: 是的
1: 啊，都是没毛病的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八帮天罪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李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同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躲挑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抬头一看，庄爵之上杨吉业、杨六郎、杨七郎、王袍、王彦霖。哎呀，领公，玉妹让，你们是犯什么罪了？为何被缚法场？杨六郎也没吱声，老令公也没打茬，七郎喊上了：嘿，你还问呢？老皇上龙目无恩，用不着我们老杨家了，向着他老丈人潘仁美要杀我们。令公把眼一瞪，奴才不许胡说。哼，不让说拉倒呗。七郎不言语。八王一问令公，令公就把打擂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杨家该死，可是王丞相为保本被杀，太屈了，望千岁救救王丞相。八王问王袍，王袍是一言不发，诉求一死，劲儿上了。八王说：陈琳呐，你给我看着点儿啊，没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杀人，我到金殿去保本求情。陈琳说：哎呀，王家千岁，奴婢可看不住啊，监斩官又是传旨杀，嘿嘿，奴婢我怎么能拦得住呢？哦，谁是监斩官？嘿嘿，奴婢听说是潘国丈。哦，又是潘仁美。对对对对对，好，我正要找他。陈琳，领我奔监斩堂。
2: 是。
1: 八王爷腾腾腾腾直奔监斩堂，潘仁美正坐里边想主意呢，怎么对付八王啊？八王爷没经人通禀，一步就闯来了。潘太师，哟，哎呀，王家千岁来了。王家千岁，您到这有事吗？潘国丈，听说杀杨家人是你的监斩官，是吗？正是，正是。你好大的胆子，嗯，敢杀老令公和孤王的玉妹丈？哎呀，王家千岁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哎呀，怎么能提起这个呢？
2: 哦，
1: 潘国丈，你真忠心耿耿啊！不敢，我来问你，令光犯什么罪？他儿子行凶杀人，做父亲的理应处置。哦，你儿子在擂台上犯法杀人，要把你怎么样了呢？他这个，哈，千岁，我儿天大的罪过，可是已经他死了，死了就不要再提了嘛。哼！岂有此理，快把杨家父子放了。这老臣不敢。怎么，难道你敢违抗孤王的旨意？不，我这有万岁的圣旨，我是奉旨而来。
2: 什么
1: 万岁的圣旨在哪儿呢？这不，他抬头往上一指，我是奉万岁的旨意来奸杀杨家将，这个事儿你跟我说没有用啊。胆大的潘仁美，什么万岁圣旨，明明你是陷害忠良。说一伸手，咔啦，他把圣旨拽起来，三把两把，刺啦刺啦，他把圣旨给扯了。哎呀，八王千岁，你扯圣旨可有欺君之罪。哼，我还有欺君之罪，我要打死这昏君呢。说完他举起金简，先要打潘仁美。潘仁美吓得滋溜一下从八王爷的嘎着窝就钻出去了，吓得他噔噔噔噔噔奔八宝金殿。 八王爷提了个亡命金简在后边就撵，再看潘仁美也顾不得端太师的架子喽，来到了金阙之下跪倒磕头，哎呀万岁救命万岁呀、啊、老臣冤枉。天子赵光义一看老丈人吓得这样，忙问你这是怎么的了，哎呀万岁，方才万岁叫微臣做监斩官，奸杀杨令公父子三人，哪知道来了八王千岁，愣说微臣害杨家将，我儿死在七郎之手，反说我害杨家人，太冤枉了。八王爷扯了圣旨，举脚打死微臣，不叫微臣腿怪倒死在八王之手，往万岁做主。赵光一听这话，火腾就上来了。赵德芳啊赵德芳，这还了得了，敢打我的老丈人，扯了我的圣旨，这不是造反吗？就在这阵八王爷上来了，把亡命金简举得高高的，那意思连他都想揍，他这心有点害怕了。皇侄啊，那你这是跟谁生气呀、啊、哼，我恨的是潘仁美。哦，哎呀呀，皇侄你何必喝他之气呢，他老而无用，胡了八都的，看在孤王的份上算了吧。嗯，赵德芳啊，这心呢还平静点儿，消点气儿。哦，看来这我这个皇叔没像他老丈人，这好办。德芳啊，你到这有事吗？
2: 万岁，小王在府里养病，听着外边响追魂炮，我一打听说是要杀杨家将，这还了得，老杨家是功臣挂爵的将军，万岁看在小王的面上，将杨家饶了吧。
1: 哦，你是替杨家求情，对也不对？
2: 嗯，对。
1: 哎，皇侄啊，我也不忍心杀老杨家人呐、啊、难道我不知道我们大宋朝的江山杨家给担了一半吗？可有样啊，杨七郎皮子攀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把他要放了，这国法岂不就是乱了吗？
2: 那我再问你，老令公和我的御妹丈杨六郎有什么罪呢？
1: 哦，令公他只被粗死，是他自己临死，不是孤王叫他死，六郎犯了死罪，如果说皇侄你给求情，看在他是骏马，看在皇侄你的份上，可以饶恕，你可以问问令公，放他放杨六郎，七郎得杀，可以不可以？
2: 好，我问问。就这么，八方千岁到了法场，问老令公，放两个杀一个行不行？老令公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告诉了，要杀你们都杀，要放都放。我呢还不是以死来吓唬人，因为我的亲儿子没犯死罪，万岁不能宽恕，那么他死我也跟着死，我乐意和我俩儿子一块死。
1: 八王说，咱们潘豹死了叫七郎抵偿对命还不对呢，
2: 我不明白这个套头在哪呀。
1: 老令公说了，那潘豹在擂台劈死四个呢，四条人命在身，我儿把他整死，为死者报仇了，一个换四个，有什么不可呢？所以我求万岁，要放都放，要杀都杀，如果你保不下来王家千岁，我谢谢你了。
2: 八王一听这可糟了，这边还劲儿上了，愿意死，怎么办呢？
1: 不行，还得到金殿找皇上去。

0: 德芳，你不要得寸进尺。
1: 什么？皇叔，我得寸进尺？
0: 爷俩相声正吵呢，便偷官起奏，并我主得知汝南王郑印、铁鞭王胡延藏、老驸马高怀德、东平王高回亮、开国王曹彬到。
1: 好，叫他们随旨上见。
0: 是。
1: 皇上心的话，
0: 哦，今天都来了，都为老杨这事儿呗。
1: 好，叫他们都上来。
0: 就看汝南王郑印，你别看年龄不大呀，才十七八岁，怀抱着大王钢鞭，气呼呼的到金殿。郑王爷是谁呀？是赵匡胤磕头的三弟，郑恩、郑子明之后，那叫三千岁之后啊。想当初赵匡胤打天下的时候啊，是老哥仨，一个是柴王，二一个赵匡胤，三一个是郑恩、郑子明。人老哥仨啊，效法桃园三结义，是吧？商量过说，咱们三家打天下，将来这么办？咱们呢不复传子家天下，咱们三家轮班而坐。那么就说赵匡胤坐完江山，应该给老三郑子明。没成，装酒醉，桃花宫醉斩三千岁郑子明，把郑子明给杀了。郑子明的老婆陶三春骂殿呐，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老郑家，封郑子明之妻陶三春为养老公陶太君，封郑王之子郑印为汝南王，世袭的有打王的钢鞭，上管军，下管臣，代管三宫六院。这时候老驸马高怀德也到了，太宗明知故问，哎呀，各位卿家到金殿有何本奏？头一个铁鞭王胡延赞，
2: 万岁，我们来保杨家将来了。
0: 郑恩高喊，
2: 哎，皇上你放不放啊？快说快说，你快说。
0: 他把这打王鞭紧在上边晃着，八王千岁一看这个乐也太好了，亡命金钱也举得高高的。太宗真的害怕了，心想谁给他们送的信都来了呢？都聚在这块呢？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佘老太君一看救不了老令公，怎么办呢？忙叫自己的儿子到各府送信求大家保稳呢。这些开国的功臣一听说杀杨家，全急了，急忙上马到午门金殿保本。太宗为难了，怎么办？有心放杨家，把宫拉满了，不好收口，这是一二一个，对不起他的西宫娘娘潘美人，对不起老太师潘仁美。有心不放，要是八王的亡命锏，又是打王鞭在这晃荡，包括胡延赞，又是开国王曹彬在这攥着拳头，能饶了我吗？可是我也不能叫他们都吓住啊，要吓住我叫什么皇上？哦，皇上倒怕王爷。
1: 这个
0: 太宗急得低头不语。潘仁美在旁边看出门道了，哦，现在十大王九家来保老杨家，看来杀是杀不了了，如果真要杀，八王就敢把这剪给太宗脑袋割上。嗯，我何不做个枕人情，把老杨家赶出朝，永不听用呢？
1: 对，
0: 想到这儿，山呼万岁，阿呀万岁，臣有本奏。太宗一看他老丈人呐，哎呦，可算拽到救命绳了。老亲家有何本奏？
1: 哎，万岁，刚才微臣思而过度，一时的糊涂，金殿动本要杀杨家父子三人。刚才听了八王千岁之言，这是顿开茅塞呀！杨家是功臣呐，向杨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宋朝江山有千金，杨家单八百，如果被杀，岂不是冷了群臣之心吗？再说人死了，死了，杀了七郎，我儿也不能活，何必两败俱伤？臣也与杨家求情，放了杨家父

0: 太聪一听这话呀，从心里感激他老丈人。哎呀，潘太师真通达人情，深明大义呀，给我解围了。如果潘仁美要是不吐口，我这个劲儿还没法松，原告都不告了，我扯什么呢？想到这儿，连忙点头。哎呀，难得太师如此大仁大义。哎，这是以国事为重，不过万岁杀人也不能说就这么放呢，可讲杨家讲大博小，这叫从新处置。哦，所以太师你看怎么处置杨家为合适呢？皇上的意思你乐意，我没说的你看怎么办吧。万岁，把杨家讲大博小贬出京城，永不听用。还有绑杨继业之时，佘太君领他其他几个儿子到法场，他们是抢法场来了，因为老夫看守森严，他们没敢动手。如果杨继业出境，他这几个儿子非闹不可，那还了得，不如一起贬出朝外。念其太君偌大的年纪，宽恕他。万岁你意如何呀？对，那么发配哪里合适呢？他这个潘仁美一想啊，离京城越远越好，老不叫他们回来才好呢。万岁可把他们发配到雄州。恭王准本，潘仁美真损呐，把杨家男妓全赶出去，剩下女将啊。潘仁美心的话，这就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别忙，起儿子的事儿先撂着，事有事在，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起的，遇着机会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认认诛绝。现在我还落了个好人。这阵皇上派人给杨继业父子三人松绑，老令公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太宗把眼睛一瞪，非是孤王不斩，乃是潘太师和各个王爷与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令公之职，充军发配雄州为知州，没有旨意招选，永不许回京，可带你的七郎八虎明日离京。万岁，我和六郎七郎有罪，为何连累了那几个孩子？令公，你以为孤王不知道呢？佘太君领着儿子要抢法场，没得手，所以和你一律同罪。朕，万岁，他们是祭奠法场来了。潘仁美一阵的奸笑，令公，不要巧言遮辩了。祭奠法场，为什么顶盔挂甲带兵刃呢？一句话问住了老令公。心的话，杨红啊，都是你错传了一句话，把那几个儿子都给搭理了。可是又一想，狼要吃人还找不着借口吗？抓词儿呗。行啊，免去死罪就可以。杨令公谢恩之毕，又冲文武官员一躬到地，什么话没说，转身下殿。八王千岁差点掉泪呀。令公变成知州撵出京城了，有心再动本吧不行，不管怎么地，七郎有人命案，向情向不了礼，保住他们的命，等过三过五，我皇叔高兴的时候，我再动本把老杨家招回来。如果能有立功的机会呢，再官复原职，我现在别火上浇油了。所以八王没说话，那几个王爷一看八王爷没吱声呢，也就没言语。潘仁美说，万岁，我儿潘豹一死，此番领兵不知何人挂先锋。他还没忘了掌兵权这茬呢。哦，老爱卿，你看谁合适啊？潘仁美刚想动本，便突官来到了里边，报启禀我主得知，边关来了24道折本，因我们没派兵，大辽国元帅韩长韩延寿带领30万兵马已经进犯中原，过了雁门关，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大兵正往前推进， 边民百姓正遭涂炭，万岁火速发兵。孤王知道了。
1: 是。
0: 皇上一听就吓坏了，这也太快了，一个月前打的战表，现在的关口都丢不少了。哎呀，潘爱卿，但不知你何日挂帅起兵呢？潘仁美一听也害怕了，北国来势凶猛，韩昌韩延寿他久有耳闻，我去能不能行啊？所以他想打退堂鼓，另外我得多要点将官。万岁，臣子潘豹要在，到前敌战韩昌，不费出一回之力。臣子一死，少名大将，到前敌输赢两可呀。哎呀，爱卿，你得赶紧的想个办法为妙，你可在朝中多挑几名将官，你看谁合适呢？这万岁，如果要想能战败韩昌韩延寿，我保举十大王爷为先锋，如果十大王爷出马临敌，此番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朕好，孤王准本。潘仁美没安好心，十大王爷娶了老杨家还有九家，老的老小的小，有几个能打的，这是一。再一个，心的话，高怀德高怀亮你还是曹彬呢，你们这些人当初不是保着老杨家了吗？这回好，我叫你们在前边去卖命去，打赢了功劳是我的，我是元帅，打输了你们死在前敌，这些老将死一个了一个，太好了。八王千岁一想，十大王爷都跟着出征啊，老驸马高怀德那么大年岁了，那还了得了。得了，皇叔哎，别人都出去受鞍马劳苦，你别在宫中里待着了，干脆我把你骨头出去得了，免得你在皇宫待着没事，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今天要有杨继业还有那几个孩子，还用十大王爷出战吗？老的老小的小啊，嗯，叫你也尝尝征杀的滋味。想到这儿，八王奏闻，皇叔，你老人家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何不御驾亲征呢？一来可以鼓舞军卒的士气，二来就北国看看中原皇帝英勇善战，随军出征，谅他们吓得也得望迎而逃。
2: 万岁，龙毅如何呀？
0: 皇上不爱到前敌打仗，因为有危险，他怕死。
2: 可有样啊，说不出口啊，得找个借词啊，这不现编还得合计合计不？
0: 他正想编词呢，哪知八王赵德芳舌尽春枪，拿话刚他，怎么？你不敢去，你怕死，别人不怕，你怕，为了谁？我皇父老主打的江山，叫你守都守不住，那你当个什么劲儿？拿话这么一咬，太宗没法了，
1: 心的话，赵德芳哎，赵德芳啊，你是真行啊，把我也鼓捣出去了，那好，我也不能叫你在南清宫里待着，
0: 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1: 太宗没法了。
0: 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1: 赵德芳说：“行行行行，心的话，只要你去就好。”
0: 简短接说，调了20万大兵。宅定良辰吉日起兵，
1: 带着皇上打仗啊，那可麻烦了，得派人保护他呀。
0: 前边是开路的先锋，开路先锋谁呀？这几个人挺硬啊，头一个开国王曹彬，第二个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住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云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儿。一路之上，
2: 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简断，收服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进，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桥，离幽州只有几十里了，请令定夺。潘仁美现在啊晕了。怎么？兵过之处取守可得城池啊。一合计，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在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好，大兵往前推进。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探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似的，哼，多此一举，神兵天将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斋饭。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说个不字啊？打呗！一直推到幽州城下，临时安了个帐篷，这边的出马临敌呀。幽州城出了一支队伍，老驸马高怀德、高怀亮两人出马临敌，没战三个回合，幽州大将带伤败进城池。开国王曹彬领人随后追杀，驾云梯攻城，没费多大劲得下了幽州城。报启禀元帅得知幽州城已经得下，请令定夺。好，大兵进城，禀明万岁，御驾到城内安歇。
3: 是。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
2: 哎，等什么？进城。
3: 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了。你别看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噜道道道，咕噜道咚道多道。潘仁美梦中惊醒，
2: 来人呐，
3: 拿方炮响，探马蓝旗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
2: 再探再报。
3: 是。刚一回身，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营扎寨。报东边也来人了，报西边现在也安营扎寨呢。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围全是伏兵，这叫伏兵四起呀。众将啊全吓起来了，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身利落，都在帅厅等候。潘仁美啊也懵了，连那靴子都穿不上，拎着靴子往脑袋上扣呢。他不害怕，被困幽州城里啊，有人帮着他，可算把衣服都穿好了。老家伙来到了帅帐，众将官随本帅长袍观望，众将都跟着走吧。到了外边上马，奔城马道，随后马道下边下了马，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顶上，登城头观望。可了不得，幽州城下呀，
2: 简直跟那火海一样，灯球火把量子幽中各种的灯，蜈蚣灯、沙灯、脚灯，哎呀，照如薄昼。再看搬兵搬将，挖战壕、调鹿角、埋压叉、支帐篷，是一阵的忙乱。
1: 潘仁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次大辽国兴兵是兵精粮足，天庆粮王先派了四个元帅，头一个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72牛鹿扫南灭宋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左元帅萧天佐，右元帅萧天佑，副和元帅萧天龙，30万兵马是兵困幽州城。潘仁美不明白，刚开始人一步一步往下撤兵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兵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的这样不打自败，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四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下井了。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潘仁美也害怕了，一宿也没合眼呢，护龙到天亮升作中军保障。就在这阵，八王爷陪着皇上也来了，八王和皇上也听见炮响了，摸不清怎么情况，天刚放亮赶紧到中军保障打听情况。太宗说，哎呀，潘元帅，老爱卿现在城池被围，可有退兵之策？潘仁美假装镇静，万岁，不要担惊，休要害怕，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待微臣略施小计，就可退兵。他这是给皇上宽心丸吃呢，其实啊，他一点主意也没有，说的可挺轻巧。就在这阵，就听城外炮响了，咚咚，倒倒倒，四外炮响。潘仁美刚想派人打探，探马拦起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大辽国军兵在疆场之上讨要阵，叫我们出兵应战，不然要架云梯攻城了。哦，是哪面要阵？四面一块出兵。再探再报。是。八王一听着急了，哎呀，潘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全困到城里了，城小兵多，还有老百姓，得速享良策呀，要不然粮草断绝，你我君臣性命休矣呀。潘仁美点点头，王家千岁不劳分神，本帅这就派兵。然后他看了看众将，众位将官，虽然韩长韩延寿的兵马困住了幽州城，但是我军士气正旺，又有各位老将出征，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今日本帅派将交锋，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为救圣主，脱离险地，要奋勇杀敌。潘仁美啊，嘴里说着心的话，哼，反正这是个险事，打仗嘛，就有胜就有败，我儿子他不能出去啊，叫那些老王爷出去，打胜了得说我潘仁美会用兵，打败了怪他们老耳无能，死了更好，死一个少一个，哼，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儿，他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开国王曹彬听令。就听着假叶子哗啦啦啦之响，末将在。曹王爷胡须全白了，但是精神特别旺盛，开国的老元勋了，那给大宋朝打江山，南征北战，立下十大汗马功劳，赵匡胤封的官。潘仁美看了看他，曹王爷你辛苦一趟吧。哎呀，元帅有事只管派遣，本帅给你5000兵马，带人马到北城外开兵见仗，只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曹王爷一提于大伟分战群，转身往外走，军政司去点兵去了。
0: 潘仁美又派第二路、第三路人马，平东王高怀德、东平王高怀亮听令，末将在，末将在，给你们各领5000兵马，从东西两个城门出兵，兵贵神速，速速出征，不得有误，只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常胜王石彦超听令，末将在，本帅给你5000兵马，从南城出兵，只许胜，不许败，打了败仗，定斩不饶，末将遵令。四位王爷先后到外边点兵，八王千岁一看呐，心里难过了。怎么，这四个人是开国的元勋呐，哪个都年过花甲，四个人200多岁了就。哦，大宋朝没人了是怎么的？怎么净用老将出征啊？老胳膊老腿的，伤着可怎么办呢？哎，眼前若有杨家将，何必叫这些老臣出征？还没法拦，你要一拦呢，潘仁美有8句话等着呢，该问了。怎么，你看我派的不合适啊？来来来，你派，你挂帅。所以没法说，只可眼巴巴地看着几位老将军往外走，点点头啊。人老胸襟在，可有样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哎呀，四位老爱卿可多加注意呀！四个人回身一抱拳，王家千岁，请放宽心，细听佳音。说完，人家都走了。单说是开国王曹彬来到了外边，点齐了500军兵，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把金皮大令一举，哎，城头的军兵奉了元帅之命，到疆场开兵见战，赶紧的开开城门。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开关撤栓，落下吊桥，这5000人马直奔两军阵前。来到两军阵上，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老王也在东旗之下带住了坐骑。往疆场上一看，早有一哨翻兵翻将等候在前敌。众将官与本王官敌料阵，待俺会动翻将。说完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带出了坐骑。吁，老英雄闪目往对阵观瞧，只见两军阵前有一员翻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丁丈，面似瓜皮，二目如灯，阔口咧腮，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鸡翎，手擎着锯齿飞镰刀，这口刀好像小铡刀一样啊，冷森森，寒光闪闪，一看就是分量特重，相貌凶恶，加上这口刀往脸军阵前那么一站，真是啊，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令人毛骨悚然。老王爷三挺大刀，手中一横，哎，对面的翻将姓字名谁？同名受责。这员翻将一合锯齿飞镰刀，嗯，妖翁俺天庭梁王驾天称臣，韩元帅麾下调遣，官拜后军元帅，姓苏，字天龙。哦，苏天龙，不错，正是本帅，来者宋将，报名受责。老王爷听说有个苏天龙，没见过，一合计，我久经疆场啊，跟赵匡胤、跟赵太宗见过多少的大战，都没把我怎么地。哦，就这么个小子，你能把我如何呀？有点轻敌了，这就误事喽。苏天龙啊，可了不得呀！这次韩昌、韩延寿进犯中原呢，光都督就带了上百员，什么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素、白吉斯嘎、努拉锦池，嘟噜多可汗，左元帅萧天左，右元帅萧天佑，后军元帅苏天龙，再加上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在这些兵马里，除了韩昌、韩延寿，就得说苏天龙，再就是萧天左、萧天佑了。这四个元帅是各据一方。

苏天龙守在北门，这小子又横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一心想偷功，早早就等在两军阵前了。老南蛮，你到底是谁？俺乃是开国王曹彬是也。哦，你就是曹王爷。苏天龙知道啊，大宋朝十大王爷哪个不知道啊？这十大王爷是跟随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鹿，没有不知道。嗯，这个老头挺有名，够呛。嗨，他又一合计，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能怎么的？嗯，我说曹王爷，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到疆场之上，意思你这么大岁来干什么？曹王爷微微一阵冷笑。苏天龙啊，你们这次兴师无名，无故骚扰中原，这是岂有此理。嗯，什么叫岂有此理？我来问，想当初老主爷已经封了野绿家了，大辽国的国王天庆梁王既受皇封，就该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无故兴兵犯境，是何道理？苏天龙哈哈大笑，老匹夫，我们怎么就该给你们进贡？就不行你们给我们进贡吗？你们皇上困在幽州，该将我们割让土地赔钱封臣才为罪，要不然驾云梯攻到城里杀死皇上，宋朝的江山都是我们的。胡说，别看我家帝王被困，输赢胜败未定，你就敢说今天你能战胜吗？嗯，老匹夫不信你就试试，这么大的岁数打什么仗？投降吧！胡说八道，看刀！老王爷两脚一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顶过梁，战马往前一催，手中的三柄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呜，唰就是一刀。曹王爷是猛将啊，年轻时候了不得，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功劳啊。人老不服老，不服老不行。岁数大了，他觉得自己劲儿啊使得还真不小呢。苏天龙一点都没在乎，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老王爷的刀头离着自己的头顶有两三寸远了，就这么高，招数变不了了。苏天龙就来欺负人劲儿了，仗着年龄好力气大，把锯齿飞镰刀举起来，两手抓着刀杆，使足了力气，照定曹王爷的大刀一崩，耳轮中就听着啪，崩的劲儿太大，曹王爷的刀啊唰就被崩到一边去，把腰都给闪了。哎，老王爷一岔气儿，刚想抽刀，还没等抽刀，再看苏天龙的大刀往前一堆，唰的一下子叫顺水推舟。曹王爷再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听着咔嚓的一声，可了不得了，曹王爷被腰断两截。再看苏天龙战马一学，把大刀的血迹在靴底蹭了蹭，大刀交到左手，嗨，拿个过来。宋朝的将官可吓坏了，偏向副将牙将一拥其上，干嘛呀？群战苏天龙。这边有军卒把曹王爷的尸体抢回来往城里运，这个仗不能打了，一阵就把主将死了，还打什么呢？收兵回营吧。耳轮中竟听着砰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宋兵是抹头就跑。苏天龙一看，太好了，祈祷兵散，主帅亦没有，剩兵丁白给，三军儿郎冲！军兵哗，辽国兵将一窝蜂将随后就兜过去。可有一样，宋朝的兵将久经大敌，能让他们尾随进城吗？一摸头来，三千民工箭手冲着辽国的兵将一起是开弓放箭，把番兵哗给射回来了，然后撤进城去，咣当，北城门关闭。探马急忙奔帅府送信儿，潘仁美、八王、皇上全在这等喜信儿，谁也没动弹。探马蓝旗官来到帅府，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开国王曹

王被苏天龙咬断两截。有这句话呀，八王千岁太宗皇帝吓得手中端的水碗啪嚓就落地下了，都傻了。潘仁美也吓坏了，哦呀呀，苏天龙这么厉害。信的话，我多亏没派我的两个儿子盘龙盘虎，要派这哥俩也完了。心里头呢还挺高兴，嗯，少了一个是一个，表面还不大。哎呀，军兵，老王家的尸体可曾抢回来了？抢回来了，好，赶快缝合，找棺椁承殓起来。刚说到这儿，东门的蓝旗官来报报，启禀元帅，平东王老驸马高怀德连营三阵。好，再谈再报。潘仁美乐了，怎么样，本帅会用兵吧？别看曹王爷已故，高怀德连营三阵，万岁，静听佳音。刚说到这儿，另一个探马蓝旗慌慌张张来到了里边，跪倒磕头，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驸马在疆场之上碰见了大辽国的左元帅萧天佐，两个人交手之后，老驸马一时的失神，被萧天佐反背一刀砍去头颅，死尸抢回，停在外边，请令定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长
7: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0: 都因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 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这就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
0: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6: 还有五天，
2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7: 我们会死吗？
2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
2: 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
22: 航海公李世民，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5: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1: 谢谢你
0: 部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4: 想孩子吗？
3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
3: 超 Q 弹，
1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1: 五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十五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三十五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五十五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4: 还有五天，
3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1: 我们会死吗？
2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5: 读书是一种境界。
3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3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会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刚才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
9: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3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4: 5岁时，
3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6: 行，妈给你烧。
34: 15岁时，
3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6: 行，做别的菜。
34: 35岁时，
3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7: 不行，最近忙。
34: 55岁时，
3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2: 那年我5岁。
3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闲事儿吧，
0: 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3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岁生日了，
3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4: 嗯，出错了，
25: 发现病毒，
2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6: 电脑会黑屏，

0: 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

0: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

0: 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

0: 点滴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

0: 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3: 王大伟，中国浙江中外大学教授、教育学。
2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5: 在家放寒假。
2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
0: 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5: 出错了，
26: 发现病毒
2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哎，师傅，等一等。
3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2: 美女，等一下。
30: 快走，别理他。
3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每个黄昏

0: 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1: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
16: 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3: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

0: 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0: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

0: 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 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7: 宝宝，妈妈回来了。
18: 啊，不认识妈妈了？
19: 妈妈，
18: 哎，
1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6: 加油！
17: 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前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15: 火塘生

0: 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

0: 要的必修课。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五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一度电能干什么？
3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9: 想孩子吗？
3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

0: 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还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呢，正在举办的大型的金熊胆的优惠活动的情况。你看平时啊，零售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多少钱呢？厂家直接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订购一个周期的药量。那么今天呢，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勇敢出击，是把虚高药价打下来，打到底，让好药不再是天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圆一次吃上熊胆治病的梦想。9.9块的价格呀，人人支付得起。平时咱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就能吃上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稀缺药材啊，它有好的疗效，但必须咱亲自验证才能知晓。正所谓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那必须自己去尝，别人呢他替代不了。 你看本次咱们厂家推出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九块九吃鸡胸胆的活动一经推出，备受全国各地患者的欢迎喜爱。有的患者呢已经体验到这正宗云南鸡胸胆的好疗效了，好多人已经吃上了。像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吃上没几天啊，有的来电话了，说我不再闻到呢油烟味儿，就恶心了。有的呢右上腹肋骨下方胆囊区域呢不再有那种突发剧烈的绞痛感了。有的人呢平时不敢吃油腻的，一吃完不但恶心呕吐，伴随有啊胆囊区域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胆结石吗？肝内胆管通道已经堵死了，产生结石了。熊胆是干什么呢？利胆溶石的好药啊，不二的选择呀。所以一吃上呢，这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立马给你溶解胆结石啊，立马就减轻很多。持续来吃呢，它能让你的胆管胆囊完全疏通，形成良好的内环境，比你到医院呢做超声波碎石来的都快，治的都彻底。关键是治好之后啊，咱那个内环境正常了，咱就很难再反复发作了。有一些新朋友啊，对咱们中药熊胆呀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熊胆呀对肝脏好，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说喝熊胆粉能保肝吗？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它取自于黑熊的胆囊或胆汁，晒干以后啊研磨成粉即可入药了。这个熊胆粉呢，它不但能保肝，它还能够治肝，而且功效非常强大。熊胆粉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不仅是我国，包括日本啊、意大利专家都对熊胆做过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呢，熊胆粉显著增加肝血流量，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受损肝细胞，减轻肝损伤，降低肝细胞病变发生率，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从而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达到呢保肝护肝的作用。而且呢，熊胆粉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临床上啊，熊胆粉用于治疗高血脂、脂肪肝、酒精肝、减体重等等诸多方面。熊胆粉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证实，属于呢珍贵的动物药，不仅没有副作用，在解酒、护肝、保肝、治肝的同时啊，它对多种老慢病有非常好的疗效。最为直观的三大作用，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熊胆粉能预防动脉硬化。这个熊胆啊，有效降低人体血脂，因此呢，患有高脂血症的人服用熊胆十分适合。熊胆能直接分解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脂肪酸，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第二呢，消炎解痉挛。熊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各种细菌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还能舒张人体的平滑肌，因此呢，消炎也好，解痉挛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第三呢，清肝明目。熊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因此呢，它既能口服啊，又能制成熊胆酒，或者呢，熊胆还能制作成滴眼液。那么下面回答听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肝气不通都有哪些症状。中医上讲呢，说肝气不通又名肝气郁结，是指呢肝湿疏泄，气机郁滞，以情志抑郁， 胸胁少腹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症候。这个病呢非常普遍，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六七十岁常年吃化学药的人群呢，哎，非常普遍。有的呢精神刺激，情志不遂，病邪缠绕，阻碍肝脉来导致的，使得咱们呢肝气郁结，失宜疏泄，调达所致，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症状。肝气不通的症状呀，哎，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尤其凌晨呢一到三点，有的呢容易惊醒睡不着。第二，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皱纹多。第三呢，头发出油，脱发，掉发严重。第四，口苦口臭。第五，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非常明显。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第七呢，手掌发红，也叫额掌纹啊，就像这个额的手掌是发红的，这个指甲还有竖纹。第八，身上还有蜘蛛痣，有一些小的出血点。第九，莫名其妙的右肩痛，右上腹痛，我们叫胸胁胀满疼痛。这些小症状其实以前我也都讲过，这就是呢典型的肝气不通。那下面呢我就讲讲肝脏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咱们呢可以把肝想象成一个压缩机，相当于加压的啊，加压机也叫，不断的吹出高压气流，这些高压气流啊进入人体经络，推动经络中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加压推动的作用。有了这个高压推动啊，你的气血运行才能舒畅调达，这就是疏泄的含义。疏是指疏通，泄指的是通达。那么肝气舒畅时啊，压力充足，则气血运行非常顺畅丝滑，那这个时候呢人的气血调和，那就百病不生啊，这个人想吃啥吃啥，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强壮。如果肝气不能疏泄，我们叫做肝郁，肝气一旦郁结，这个高压气流无法出来，郁积在肝中，造成肝虚的胀痛。你看很多的肝病的病人老是感觉到呢右肋胀满胀痛，这就是呢肝郁气滞的表现。那治疗的时候啊，以疏肝为主要目标，除了肋痛，肝气郁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肝经啊，它连于肝脏，肝气郁结，肝经所经过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啊，出现呢气滞血瘀的问题，因为肝是藏血的。哎，举个例子，肝经过哪儿？过乳房。肝气郁结的女性常常形成乳房胀痛，出现乳房肿块的问题啊，所以说乳腺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一用金熊胆粉特别好，好多女性呢治疗乳腺疾病那必须选熊胆，就这个道理。基本上呢用上熊胆一个周期，好多女性的乳腺疾病自然就消失了。原因呢就是熊胆疏通肝气的功能十分的强大。可以说呢所有动物药中熊胆疏肝是最强的。肝经呢还经过哪儿？经过我们的脖颈部。肝气郁结的时候啊，气血瘀滞积聚成形，就会形成什么呀，中医叫瘿瘤，西医呢叫甲状腺肿块，一摸脖子咯里咯哒有结节，严重的呢甲状腺细胞基因突变。这个病非常常见，年轻女性包括男性都得。西医呢叫占位，中医叫指甲，老百姓叫倒霉瘤。哎呀，很倒霉，我这长了个瘤。不过大家别过度紧张，甲状腺上长基因突变，哎，可以治疗。治疗好了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肝经呢它除了经过你甲状腺容易造成甲状腺的问题， 咱们用金熊胆治疗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它能疏通肝经，说上过井

肝火旺盛，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对吧？如此一来呢，形成了肝火，肝火大，遇热化火，会导致很多问题。如果想令你脾气柔和不发脾气，必须清火，兼顾疏肝，从源头上消除病因。这也是好多人呢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过去呢很急躁，脾气很火爆，我喝上一星期金熊丹粉，我发现呢我这个脾气小了，我不爱发脾气了，不再呢动不动啊就吵架就摔东西了。哎，这就是呢你肝气通了。那么第二个呢，肝主疏泄，疏泄什么呀？胆汁。肝主疏泄呢，不但疏通气血，它能疏通胆汁，令胆汁排放顺畅。我们知道胆汁有多么重要吗？胆汁能分解脂肪，平时吃肉必须依靠胆汁消化，胆汁平时储存在胆囊中，只有在肝脏疏泄作用下，胆汁能从胆囊顺利进入小肠参与消化。肝气郁结，疏泄无能，胆汁停滞在胆囊，长此以往越积越浓，大家知道会形成什么了吗？胆囊炎、胆结石，这个胆这个地方很疼，大石块，对吧？最后有的呢形成黄疸性肝病，对不对？所以说治疗以上的疾病也必须疏肝，疏肝是治一切肝胆疾病的根本法则。肝主疏泄呢还能帮助消化，肝主疏泄呢表现在调理消化系统上。我们说消化系统包括什么呀？是不是包括脾脏，包括胃，脾胃为后天之本，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器官胰脏，对吧？为什么呢？这个金熊丹粉治糖尿病好啊，哎，因为它管消化。前面我讲过，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不论脾升还是胃降，都需要肝的疏泄来辅助。所以你去看啊，只要是肝功能不好的人，说这个人就不愿意吃饭了，油腻的食物不吃，炒菜油烟大了闻不了。如果肝气不疏，脾不能升，精微物质不能上奉，反而下陷，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木不疏土。木是哪儿啊？是肝，土是脾啊。治疗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同样要用到金熊丹粉来疏肝健脾。那同样呢，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还能上逆往上走啊，顺着消化道往上走，消化道最上面是哪儿？是口腔啊，就出现了恶逆、嗳气、呕吐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呀？肝气犯胃了，甚至有的胃疼。治疗的时候啊，也是必须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总之呢，肝脏的疏泄对脾胃气机升降有非常重要作用，一旦肝气不疏，往往造成脾胃疾病，很难治愈。第五，肝主疏泄，水液运行。肝脏的疏泄呢，对人体水液运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呢，水液运行这个通道叫做三焦，三焦就是水道，三焦上连肺脏，下连膀胱，是水液由上到下运行的通道。肝气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促进水液下行，防止水液流滞。如果肝气瘀滞，不能疏通水液，就造成三焦水道不畅通，造成什么呀？水液滞留，滞留之后就是腹水。你看有的肝的功能下降，肝病重的人产生什么呀？肝腹水啊，有的呢浑身肿，水肿，证明你肝不好啊。如果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腹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呢把它叫做骨胀疾病。我给大家讲过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肺劳，骨是什么呀？就是肝上的严重的病症。

肝上严重的病症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轻的呢，咱们有肝移植，重的就死亡了，对吧？风劳骨骼，骼是食道上出的问题。这个骨症啊真的不好治，必须呢让肝气疏通，一般药物治不了，草药治不了。古代中医呢一旦遇到四大疑难杂症，说里面的骨症，那必须得用熊胆粉啊，熊胆是动物药，动物药比草木药的疗效快，要不然疑难杂症它治不了。古话讲啊，肝气一郁百病丛生，就是肝呢不能郁，一气郁就是肝气不通了，百病就出来了。古人还有话，肝郁为百病之贼，想要健康怎么样，保持肝气舒畅，正所谓肝气一通百病无松，就这个道理。第六呢，肝主藏血，肝除了主疏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藏血啊。如果说经脉为河流，肝脏好比水库，多余的血液它就呢存在水库里，就是肝脏里。人安静的时候啊，血液储存在肝脏，运动时啊，由肝脏给你重新分配输送到各处。肝脏藏的很多血液，所以中医把肝叫血海。肝藏血对女性非常重要，肝血是妇女精血之源，在肝气的疏泄下，充足的肝血下注宫包，就保证精血按时来潮。如果肝血不足，源头枯竭，月经量少，严重的闭经。所以说呢，治疗月经稀少闭经要用金熊胆粉。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女性啊延年益寿，美容养颜，尤其是更年期要喝金熊胆粉呢？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血海里的血充足了，因为肝脏呢是储血的，叫血海，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更年期就能推迟。更年期推迟，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处啊？那就是女性的内分泌正常，雌激素分泌正常，那皮肤就好啊，有光泽呀，那么衰老那自然就慢呀。所以说呢，好多女性愿意用金熊胆粉调补肝血，就这个道理。第七呢，肝血濡润眼睛，肝所藏之血对濡养眼睛有帮助。中医将其归纳为肝开窍于目，肝血通过经脉上注眼睛，为你的眼睛提供营养。如果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你的眼目，那我们的眼睛不就干涩了吗？昏花了吗？看东西呢就模糊了，尤其是夜盲症，一到晚上看不见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西医叫眼癌，是最难治的。其实中医治它很好治，就是肝血不足了。很多人眼睛干涩与肝血不足有关，常年不足，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常年的啊。你别到了晚期治，晚期治那真的不好治。平时呢早早的咱就把金熊胆粉用上，肝在五行属木，肝主疏泄，令全身气机舒畅，不受郁恶，就像大树一样喜欢舒展枝条。所以说肝在五行里属木，以上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肝脏，它的主要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善待你的肝，金熊胆粉都是调肝治肝的好药。由于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将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一支啊，所以它是限量发售，每天给了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整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的朋友说，我也买了熊胆粉了，怎么就不是金的呢？跟墨块一样黑，那叫墨胆，跟墨块一样黑上面带点绿色，那叫菜花胆。因为熊胆有品级呢，墨胆菜花胆也是属于熊胆，但是效果没有金熊胆好。金熊胆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

0: 发光，它是大自然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所以说这个盒它是金黄色包装盒，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品质就高，肯定比你吃的墨胆菜花胆那个好得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呢就证明熊胆呢在国际上那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呀，在国际上那个熊胆都了不得啊。为什么能出口创汇呢？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熊胆无法来代替，合成的熊胆跟天然熊胆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出口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那说这个大事件就得把时间呢追回到110年前。110年前发生了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四大动物珍宝药熊胆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它排在第一位啊？因为熊胆它既有麝香的活血作用，又有牛黄的解毒作用，还有虎骨的壮骨作用。因此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只要你能吃到熊胆，那其他的三种药材的功能都包含在内了，那它当然排第一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呢，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李时珍，那很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熊胆呢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牛黄、麝香、虎骨必须要与其他中草药配伍，熊胆就这一个药材自己成方直接来吃，外用内服都可以，就能治疗多种重大疾病。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病，你比如说呀胃肠道的疾病了，肝胆方面的疾病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了，什么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病，男性前列腺，女性妇科炎症等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药材配伍，自己就能发挥全面治疗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因此说熊胆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那好了，不多讲了，原价199元一支，现在活动价仅需9.9元，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活动限量，稍后大家赶快拿出纸和笔，把场外订购电话记录下来，马上订购，不要错过。那好了，时间关系呢，下面咱们来接听热线，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你好。
3: 啊，这个金熊囊疹呐，我已经用两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哎呀，我的心脏病啊，我这心脏都发展成心梗了。
0: 哎呦。
3: 完，我还有高血压。
0: 是吧？
3: 你说呀，这一天呐，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心呐突突突的，整天呐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以前呢啥也干不了啊，躺着还难受呢。
0: 嗯。
3: 完了就这样，还便秘，
0: 还
3: 失眠。
0: 你看看，
3: 睡觉啊不能平躺，高老师啊，以前那个平躺睡不了，这气儿不够用，就是那个后边啊，那个枕头后边垫高高的，半坐半躺的那样。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囊疹呢，我现在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吗？高老师，我这些症状啊，哎呀，好的基本差不多了。
0: 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吗？
3: 哎，能，可以了，可以了，
0: 非常好。
3: 我跟你啰嗦了半天，我都没跟你讲，我今年68岁了。
0: 68了，你过去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3: 啊、
0: 咱们说心脏呢，里面如果有积液，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好，它就不能平躺。
3: 嗯、
0: 为什么呢？
3: 啊啊啊！
0: 因为一平躺，里面有水分呢，它就堵住呢、
3: 啊、
0: 心脏瓣膜了，这个时候呢，
3: 啊啊啊
0: 影响血液回流，它就憋得慌。
3: 啊，
0: 还有呢，
3: 啊、
0: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血液反流，它也不能平躺。你看现在呢，用上熊胆了，起码来讲，我们这个心脏呢，心包积液呀，包括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正在好转，能平躺了。心脏细胞的修复已经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跟你说心里话，我对我自己原来都没抱希望了。
0: 哦，
3: 我就这么想啊，活一天算一天吧。你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用上这个金熊囊疹，我现在身体能恢复的这么好，我太高兴了。
0: 嗯，那为啥自古以来都说熊胆治大病？过去呢，帝王将相、
3: 嗯、
0: 啊，不用别的药，专用熊胆粉，肯定有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熊胆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很多呢，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有好处的成分，他们一同用在身体上、
3: 哦、
0: 就显示出奇特的效果了，对吧？
3: 嗯，对对对对，高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第一是跟你报个好消息，让你替我高兴高兴，是报个喜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妹妹，我们家族姓的，我68，她65，我们家族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妹妹啊非常困难，哎呀，正好赶上高老师现在你说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啊，让我妹妹我给她拿点，让她自己负担点，让她赶紧也像我似的把这病好了治好了得了。哎呀、
0: 哦、
3: 要不都跟她烧急上。
0: 你的意思是说、
3: 啊、
0: 让你的妹妹也用一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趁着这个活动价格低来报名，是不是啊？
3: 是这么回事，是、啊。
0: 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对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特别的好，因为搁到平时呢，
3: 哦、
0: 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是9.9块一支啊、
3: 嗯！
0: 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啊！所以说呢，
3: 嗯，
0: 让你妹妹自己报名，或者说呢，你给她报名。
3: 嗯，
0: 你给他负担药费，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明白了吧？
3: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啊，那我今天我就在您这报个名行不行？
0: 他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呀？
3: 他呀，我们家因为是家族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比我还高。
0: 哦，
3: 他平平常常就这个高压呀。
0: 嗯，
3: 高老师啊，都180多。
0: 哦，
3: 就平平常常，你等着一犯病来那个高劲儿，哎呀，那就200出头了，
0: 嗯、
3: 那245、256都是他了，就得赶紧上医院。
0: 嗯，
3: 就这样，完了那个他平时啊，这个心脏啊也是，他吧心脏比我轻点，但他血压比我高的厉害。
0: 明白了，
3: 心脏
0: 家族遗传式的高血压，
3: 对，
0: 那肯定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而你用了咱们金熊胆。 你的血压你的心脏治疗的非常好，你能用它当然也能用了，对吧？
3: 是，对对对，是。哎，我就想我妹妹她吧，她说让我先用，一开始就听说这个金星胆粉，听关注您这个节目，但是我妹妹说啥呢，她条件不好让我先用，用差不多了完了她再用，她这一看我现在，哎呀，我要不说她就一看就是跟好人一样，所以说她现在可着急了，
0: 哦，
3: 心赶紧用上，她家里困难，赶紧用上得了，我再给她负担点。
0: 说句实话，这次这个机会啊正好赶上了，要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价格，普通工薪阶层 虽然享用，但是望而却步啊，有的呢勉强的买一盒两盒还舍不得吃。咱们遇到什么情况呀，遇到有的人呢也买，原价买，买了之后啊，本来平时呢一天要吃两支，他最多吃一支，舍不得吃两支，一天要吃四只，那只能吃两只，那两只呢舍不得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药效就打折扣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妹妹赶上好时候了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这一大盒的金胸胆是十只，那搁到平时呢199一只，这一大盒就1990啊，但是现在1990能拿多少盒啊，能拿足足20大盒，完整一个周期啊，而且呢核算下来才9.9一只，一天就算吃两只还不到20块钱，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明白吧？
3: 是，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高老师啊，他的情况我也跟您讲了，在您这赶快给他报个名吧。
0: 他这个情况完全符合金胸胆的治疗范围，是可以来用的。这样吧，你干脆给他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每天只给前20名啊，前20个名额10名订购，然后你再让他自己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给他登记就行了。 好吧。
3: 哎，好，好，那高老师啊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刚听您说现在9.9就能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
4: 那你赶快帮我父亲看一下，我想赶快给我父亲也用上。
0: 好，你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吧。
4: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6了。
0: 嗯，
4: 这不血压一直高吗？啊，我记得是79岁那年吧，得了一次脑出血，当时呢抢救的也及时，基本上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反正他就感觉这个左半边身子吧就是有点发沉。
0: 嗯，
4: 但是不管是出门呀还是在家里那个吃个饭呀干个啥呀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4: 而且从那以后这家要天天吃药，在每年一到春季在冬季必须让他住院，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不去年冬天，哎呀，又给脑出血了。
0: 哎呀，
4: 哎呀，这次，严重了，这还在医院还做了手术了。做完手术在医院还住了，反正是一共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来月呢啊。可是你看他这个现在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那胳膊他老在腰这一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 我有时帮他锻炼锻炼，说给他把手指头掰直啊，可是我手刚一放吧，他那手指头不由自主又那么掰握上了。
0: 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手指头伸不直，这个可不能乱掰。它是大脑啊，控制咱们韧带肌腱的神经线出现了损伤，它不是手指上的这个骨头啊、筋啊出问题了，它是大脑控制的结果，就控制不了了。这种情况呢，得修复大脑的神经，换句话说呢，得用金胸胆这样的药物到大脑里呢，去把神经线连接上，这样才行。另外呢，一般脑梗后遗症，我们在医院里抢救完，脱离危险呢，大夫就让患者得回家了，干什么呢？康复训练了。到了这个时候啊，西药就没有太好的药物了，因为该抢救的方法都用完了，剩下就要进行物理的康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药才登场了，明白了吧？
4: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4: 哎呀，反正自从他这个得了这病以后，我们也没少给他想办法。
0: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康复锻炼也没少做。
0: 嗯，
4: 可是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的，那血压还是高，那低压都到100-105，高压都160多。
0: 那我得问问你，这个金熊胆粉有没有给他用上啊？
4: 嗯，那倒没用。
0: 你看，没有用过金熊胆粉，咱就别说这个病治不了。
4: 嗯，
0: 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别说这个病治得慢。因为今天呢，不但让大家9.9吃上金熊胆，还是吃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好的金熊胆9.9一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上之后你让他体验体验疗效，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行行啊，那你说像他这情况用上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咱们说啊，轻度的情况呀，每天早晚各吃一只。重度的病症呢，每天早晚各吃2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给了20个名额，因为他不让你多订，数量比较少，最多一个人呢订一个大周期的量是20盒，你也只能订这20盒。但是你别小看这一个周期，你给他用完之后啊，很可能这一个周期下来，哎，他这个手指就打开了，他就能站起来走动了，甚至说话呀、认人啊，哎，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好吧？
4: 行行行行，那既然是这，那你赶快给我那个订上一个名额。
0: 这个实名订购，您自己需要打厂卖电话，自己去抢订名额。因为每天全国只给20个名额，很少，抢到了你才能9.9一支拿这个药啊。
4: 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我先赶快打电话争取先抢个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谢谢高老师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
0: 你好。
5: 哎呦，高老师好。我这不刚才听了咱们活动了啊。说厂家直播价9.9，就是每天就20个名额，也忒少啊，这样我能报2个名字吗？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只能定一个名额，那我先问问你，为啥要报2个名额呀？
5: 因为我和老伴儿不，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都用着呢。
0: 哦，也就是说你想定一个名额，你老伴儿定一个是吧？
5: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这是2个人报2个名额是可以的。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5: 哦，行行行，哎呀，真好，那怕报不上呢这啊。
0: 嗯。
5: 我这

0: 是一个疗程我先用的。
1: 嗯，
0: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老姐们说的，后来吧我也听你的广播，我说不行吧，我先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毕竟啥呢，我这类风湿啊，哎呦这可折磨我可好多年了。你说早晨起来这个手僵的呀，就这么挠挠着半天都伸不开呀，你就那么几个扣子这个手都系不上，他这个手这硬啊硬，活动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才活动开了呢，连个几个扣子系不上，那鞋带也系不上。你说我那小孙女啊，今年五岁了，有时候奶奶我给你系鞋带吧，他这个他手都不听使唤，疼啊，你说这啊。
1: 明白。嗯，
0: 哎，晚上疼，白天疼，疼得一宿都睡不着觉，最后啊没办法吃那止疼药啊，最后把胃也吃坏了，肠子也吃坏了，哎呦吃不了东西了。你说我本来1.6米的个子啊，哎呦这瘦的呀就是8-9斤这样，可以说皮薄了骨头了，可以说是啊。
1: 嗯，
0: 你说一股风把它刮倒了。不过呢你说我这次啊，我遇到你啊高老师啊，确实遇到救星了，这回这是啊，遇到救星了。咱们这个这是确确实实好药啊啊，这云南正宗的啊，黄河金标，还保质前5年的金胸难粉，确确实实效果好。
1: 嗯，
0: 其实我用了3几天的时候不啊，哎我说往日的话我都不敢吃药啊，这一吃药我都怕刺激胃，再把胃再伤坏了啊。
1: 嗯，
0: 哎有3-2天不，我就感觉哎呀这是胃里边了，就觉得挺舒服，不但一次啊没难受的慌，哎还想吃东西了啊，还想 吃东西了。
1: 它本身就能治疗胃肠道疾病。嗯，
0: 对，哎他还没伤了胃部还想吃东西了，哎到了晚上不还都睡着了，哎呦我行啊，原来疼都一宿睡不着觉，哎这会儿吧晚上也吃饭也吃饱了，哎睡觉不睡着了。要不老头子说，哎这两宿晚上你怎么不折腾了，就啊原来疼啊睡不着觉啊，不吃那去疼药不行啊。
1: 嗯，
0: 哎那2天不，我说也这疼是疼，但是疼的吧能着个劲儿了，哎我说行这都挺好。
1: 嗯，
0: 这不到现在里这刚刚是一个疗程用下来，哎你看现在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可算感觉出热乎来了。
1: 嗯，
0: 他一热乎不，哎这慢慢这个疼啊，哎就不疼了，这就不疼了。
1: 明白。
0: 你看现在不天气还冷，我也直接是不摸凉水啥的呀，哎就感觉这一天天这手不疼了，不疼了。哎尤其早晨起来不一样了，一将半拉小时。哎这会儿吧就有个这么3-5分钟吧，我起来这么搓搓搓搓揉搓揉的还行，活动开了。哎呦我是原来早晨起来从来没做过饭呢。这会儿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也方便倒是呀，有气炉子啥的啊，哎熬的小米粥，哎拌个小凉菜啥的，哎我们老两口吃个清淡的，哎挺好，哎
1: 等于是您现在手指啊灵活了，啊
0: 对，
1: 这个刷碗洗衣呀、啊，包括做饭这些家务活做起来呢，比过去要好得多了，是吧？
0: 对，好得多了，
1: 而且这个手指啊，早晨起来也不沉僵了。疼痛也减轻了、
0: 嗯、
1: 是吧，
0: 减轻了，对。
1: 有没有发现呢，全身骨头都跟这个手指脚趾一样都在减轻疼痛，而且身上有那种热乎气儿了，有发现这个情况吗？
0: 对对对，这早就发现了。
1: 嗯，
0: 浑身觉得热乎，觉得这样挺舒服的。
1: 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讲讲胸丹粉的功效了。胸丹粉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它具有活血散瘀消肿止痛的功效啊，这个过去呢，熊胆粉呢磨成粉，它呢直接用啊这个纱布啊包到身上，还能治疗什么呀？跌打损伤。所以过去这个熊胆专门有一个风湿跌打膏，里面就是放熊胆。当然说今天呢，这种跌打膏已经不放熊胆了，因为它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口服就行了。这个熊胆粉自古以来。就能治疗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痛，因为它里面的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能够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大量熊胆筋蛋白能修复骨关节，而且熊胆里呢有大量氨基酸酵素，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骨头需要的钙呀、铁呀、镁呀、磷呐，它都有，它能壮骨，

0: 因此说这个熊胆治疗骨病呢效果非常好，你也体会到了、
1: 哦、对
0: 吧，
1: 我算是体会到了，确实、
0: 嗯、
1: 要不说呢一开始让老伴儿用不，他也不用，他也不用，不过看着我一天天变化不啊，吃东西也比原来强了，哎，脸色还好看多了，
0: 嗯，
1: 哎，这他也他说呀我也用点吧，这边他才用上的，
0: 嗯，
1: 他是因为啥呢，糖尿病高，血糖高，这有十来年的时间了，你说降糖药吃着吧，空腹空腹还上十来个呀，餐后就更高了，这就啊，
0: 嗯，
1: 哎，浑身没劲儿，哎呦，浑身痒的他呀，这光想抓光想挠的这样啊，浑身刺挠的慌，这手指头脚趾头，他那个他跟我的疼不一样，他那好像针扎是那种啊，那种刺疼刺疼那种感觉，
0: 嗯，
1: 哎，手还麻，哎，不过呢，你看他这半个疗程下来不啊，哎，他都感觉呀，这个手脚那这个刺疼感，哎呀，减轻了，刺疼感减轻了。
0: 嗯，
1: 哎，并且吧，浑身有劲儿了。原来不，你说一天光想躺着，我身体不舒服吧？哎呦，他浑身没劲儿，光想躺着。哎，这会儿他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哎呦，没事吧？出去溜达溜达转一圈，没事转一圈去。嘿呦，我说可是比原来强了，这回这是啊。
0: 对，如果经常用熊胆，它可以拿抗疲劳，因为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等物质的生成，加速呢疲劳物质的排泄。而且熊胆呢能净化血液，咱们血液中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了，新的血代替旧的血，也能让咱们身体呢感觉到有力量，有运动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呀，熊胆粉的效果，明白吧？
1: 哦，怪不得，哎呀，这会儿他身上不怎么痒了，
0: 嗯，
1: 哎呀，原来那个痒痒不一公斤拿着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哎呀，这会儿他不痒了，
0: 嗯，
1: 哎，身上不要不是晚上的时候抓起了护窗的，哎呀，这段时间呢是晚上不抓了，哎呀，我现在看着入单的时候也干净了，这回这样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一听说咱们有活动，我这9.9块，这确确实实你就能买个啥吧，啊，哎，这回能治病，哎呀，这次你是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定上这次啊，
0: 嗯，好好好，那老姐姐呢，你和你老伴都受益了，啊，我听完之后啊，也为你们高兴，也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得抢上名额。啊，每天只给2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9.9块就能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拿走，而且含量还是 46.7% 高含量的啊，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它给的数量并不多，你和你老伴自己呢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只有报上名才能享受福利价，好吧？
1: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高老师吧？
0: 喂，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在这儿感谢高老师你，哎呀，为我们争取到这么一小批的这个活动，
0: 啊，
3: 哎呀，真的，我呢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哎呀，我呢真的就是一个受益者嘛，
0: 嗯，
3: 我呢正好呢，现在我呢就是想呢，哎，把这个就是再买上一些呢，哎，继续服用嘛，
0: 嗯，
3: 真的，我呢真的听到这个活动，我就是感动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呢首先打进电话了，我首先得感谢高老师你，
0: 嗯，
3: 啊，
0: 明白了，就说您呢肯定是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是原价买过，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活动呢，感觉到特别的激动，是吧？
3: 就是我跟你说，我以前的那时候呢，我是试着我就买了一些，
0: 嗯，
3: 我就回来用一下看看效果，哎，没想到啊，我现在用了呢是1个多月嘛，1个多月呢就是效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我呢今年呢就是65岁，以前呢我是在工地里边就是干活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我是觉得是那时候是在学徒的时候， 啊、那时候就是条件的非常苦嘛，然后呢就是我估计是那时候就是患上的这些毛病。我呢以前呢是那个老慢支，老慢支呢我是从45岁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发现有那个老慢支的咳嗽嘛、喘啊，就是动不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而且呢就是后来呢那个胃呢也不好，胃呢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呢困扰着我。前些年呢这个失眠，哎呀就是搞得我呢有些不好，就是人呢就到医院里边的医生说我还有那个轻度的抑郁，对，哎呀那时候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要崩溃的那种感觉。我前前后后呢我也跑了不少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就是哎这个金熊丹粉啊就是帮助了我啊，我呢也是在高老师你的帮助下，哎让我获得了这个健康。我呢现在呢真的是受益匪浅。首先呢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吧。老慢支这个问题呢我呢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这些天吧，就是自从服用那个药之后吧，我现在这个心里是越用越踏实。现在呢就是人呢就是喘气儿呢就感觉就是顺畅了。啊，就是平时呢嗓子里边也不呼噜呼噜的，就是稍微比如说天气变化啊啥的呢，哎我也没有就是那种就紧张的那种感觉。以前呢天气一变化我就紧张啊，我怕呀、这个老慢支再复发啊啥的。现在呢我这个心里呢也踏实，越用越踏实啊。最近这段的时间呢一直呢也没犯过病，哎心里呢就是感觉呢也一块石头也下来了。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你比如说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吃一些也没事儿啊，你稍微吃的多一点呢我也能受得住。以前的那个胃呢就不行啊，有时候疼的就蹲在地上都不敢动，脸色都蹲着，就是脸色看上去都是就是铁青的那种啊。在医院里边也查过，那个医生说呢我是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溃疡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反正为这些毛病呢我也就是遭了不少罪嘛。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失眠这个问题，我呢以前也是这个困扰了我也好几年了这个病。以前呢但是就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都用过安定啊。现在呢这些安定这个我现在不用了，不用我现在也能够睡得挺好。要睡得挺好呢这个心里呢感觉踏实，这个夜里边也不胡思乱想了。以前老是胡思乱想这个身体占这个问题啊，这些毛病那些毛病的。现在呢这个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也不胡思乱想了。这个抑郁这一块呢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让我就是没有了那种后顾之忧的那种感觉。我真的所以呢听到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就是金熊丹粉就是黄河金标的嘛，哎呀真的我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所以我的真的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就是高老师你啊。
0: 你也不用客气老哥哥。因为呢你也用出效果了啊，咱们呢效不更方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继续来用。咱们说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啊其实呢各个方面呢都在进行。比如说呢我们国家从2000年起啊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了。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啊，发现呢医院里的很多药价都已经在下降，对不对呀？
3: 确实是这样。
0: 那除了医院中这个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么像医院外面像熊胆啊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这样的药价呢还是非常高，所以它就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抵制药价虚高。正好咱们的厂家呢就带头来推出的这次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让大家用9.9元吃上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次机会等于开了个好头啊，所以大家用的不错的就赶紧打厂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好吧。
3: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高老师你们啊，真的我呢真的我所以呢我真的我是特地啊，我说我今天特地要打个电话，我得亲自感谢一下高老师你们啊，谢谢你们。对，
0: 那老哥哥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愿您呢在金熊胆的帮助下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感谢啊，感谢高老师，感谢你们，感谢。
0: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爱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还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呢，正在举办的大型的金熊胆的优惠活动的情况。你看平时啊，零售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多少钱呢？厂家直接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订购1个周期的药量。那么今天呢，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勇敢出击，是把虚高药价打下来，打到底，让好药不再是天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圆一次吃上熊胆治病的梦想。9.9元的价格呀，人人支付得起。平时咱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就能吃上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稀缺药材啊，它有好的疗效，但必须咱亲自验证才能知晓。正所谓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那必须自己去尝，别人呢他替代不了。你看本次咱们厂家推出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一经推出备受全国各地患者的欢迎喜爱。有的患者呢已经体验到这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好疗效了，好多人已经吃上了。像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吃上没几天啊，有的来电话了，说我不再闻到呢油烟味儿，就恶心了。有的呢右上腹肋骨下方胆囊区域呢不再有那种突发剧烈的绞痛感了。 有的人呢平时不敢吃油腻的，一吃完不但恶心呕吐，伴随有啊胆囊区域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胆结石吗？肝内胆管通道已经堵死了，产生结石了。熊胆是干什么呢？利胆溶石的好药啊，不二的选择呀。所以一吃上呢，这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立马给你溶解胆结石，哇，立马就减轻很多。持续来吃呢，它能让你的胆管胆囊完全疏通，形成良好的内环境，比你到医院呢做超声波碎石来的都快，治的都彻底。关键是治好之后啊，咱这个内环境正常了，咱就很难再反复发作了。有一些新朋友啊，对咱们中药熊胆呀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熊胆呀对肝脏好，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说喝熊胆粉能保肝吗？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它取自于黑熊的胆囊或胆汁，晒干以后啊研磨成粉即可入药了。这个熊胆粉呢、啊、它不但能保肝，它还能够治肝，而且功效非常强大。熊胆粉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不仅是我国，包括日本啊、意大利专家都对熊胆做过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呢，熊胆粉显著增加肝血流量，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受损肝细胞，减轻肝损伤，降低肝细胞病变发生率，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从而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达到呢保肝护肝的作用。而且呢，熊胆粉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临床上啊，熊胆粉用于治疗高血脂、脂肪肝、酒精肝、减体重等等诸多方面。熊胆粉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证实，属于呢珍贵的动物药，不仅没有副作用，在解酒、护肝、保肝、治肝的同时啊，它对多种老慢病有非常好的疗效。最为直观的三大作用，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熊胆粉能预防动脉硬化。这个熊胆呀，有效降低人体血脂，因此呢，患有高脂血症的人服用熊胆十分适合。熊胆能直接分解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脂肪酸，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第二呢，消炎解痉挛。熊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各种细菌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还能舒张人体的平滑肌，因此呢，消炎也好，解痉挛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第三呢，清肝明目。熊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因此呢，它既能口服啊，又能制成熊胆酒，或者呢，熊胆还能制作成滴眼液。那么下面回答听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肝气不通都有哪些症状？中医上讲呢，说肝气不通又名肝气郁结，是指呢肝湿疏泄，气机郁滞，以情志抑郁、胸胁少腹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症候。这个病呢非常普遍，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六七十岁常年吃化学药的人群呢，非常普遍。有的呢精神刺激、情志不遂、病邪缠绕、阻碍肝脉来导致的，使得咱们呢肝气郁结，适宜疏泄调达所致，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症状。肝气不通的症状呀，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尤其凌晨呢一到三点，有的呢容易惊醒睡不着。第二，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 皱纹多。第三呢，头发出油，

脱发，掉发严重。第四，口苦口臭。第五，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非常明显。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第七呢，手掌发红，也叫额掌纹啊，就像这个额的手掌是发红的，这个指甲还有竖纹。第八，身上还有蜘蛛痣，有一些小的出血点。第九，莫名其妙的右肩痛，右上腹痛，我们叫胸胁胀满疼痛。这些小症状其实以前我也都讲过，这就是呢典型的肝气不通。那下面呢，我就讲讲肝脏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咱们呢可以把肝想象成一个压缩机，相当于加压的啊，加压机也叫，不断的吹出高压气流，这些高压气流啊进入人体经络，推动经络中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加压推动的作用。有了这个高压推动啊，你的气血运行才能舒畅调达，这就是疏泄的含义。疏是指疏通，泄指的是通达。那么肝气舒畅时啊，压力充足，则气血运行非常顺畅丝滑，那这个时候呢，人的气血调和，那就百病不生啊。这个人想吃啥吃啥，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强壮。如果肝气不能疏泄，我们叫做肝郁。肝气一旦郁结，这个高压气流无法出来，郁积在肝中，造成肝区的胀痛。你看很多的肝病的病人老是感觉到呢右肋胀满胀痛，这就是呢肝郁气滞的表现。那治疗的时候啊，以疏肝为主要目标。除了肋痛，肝气郁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肝经啊，它连于肝脏，肝气郁结，肝经所经过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啊，出现呢气滞血瘀的问题，因为肝是藏血的。举个例子，肝经过哪儿？过乳房。肝气郁结的女性常常形成乳房胀痛，出现乳房肿块的问题啊，所以说乳腺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一用金熊胆粉特别好？好多女性呢治疗乳腺疾病那必须选熊胆，就这个道理。基本上呢用上熊胆一个周期，好多女性的乳腺疾病自然就消失了。原因呢就是熊胆疏通肝气的功能十分的强大。可以说呢所有动物药中熊胆疏肝是最强的。肝经呢还经过哪儿？经过我们的脖颈部。肝气郁结的时候啊，气血瘀滞积聚成形，就会形成什么呀？中医叫瘿瘤，西医呢叫甲状腺肿块，一摸脖子疙里疙瘩有结节，严重的呢甲状腺细胞基因突变。这个病非常常见，年轻女性包括男性都得，西医呢叫占位，中医叫支甲，老百姓叫倒霉瘤。哎呀，很倒霉，我这儿长了个瘤。不过大家别过度紧张，甲状腺上长基因突变，哎，可以治疗。治疗好了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肝经呢它除了经过你甲状腺，容易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咱们用金熊胆治疗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它能疏通肝经。说上过颈部，那么肝经下过哪儿啊？过我们的阴部。如果肝气不疏，气血瘀滞，不能充血，哎，这些呢都是肝气不疏惹的祸。所以呢不论你的肋痛，不论乳房胀痛，不论甲状腺肿块，还是男人抬不起头，都是肝郁的常见表现。如果肝气郁结于内不得释放，日久就会化火，所谓气有余则为火，如此一来呢就会形成肝火。肝火一旦形成，导致人们爱发怒，脾气大。我们有的常说呀，说你看这个人呢

衰东西了，哎，这就是呢你肝气通了。那么第二个呢，肝主疏泄，疏泄什么呀？胆汁。肝主疏泄呢，不但疏通气血，它能疏通胆汁，令胆汁排放顺畅。我们知道胆汁有多么重要吗？胆汁能分解脂肪，平时吃肉必须依靠胆汁消化，胆汁平时储存在胆囊中，只有在肝脏疏泄作用下，胆汁能从胆囊顺利进入小肠参与消化。肝气郁结，疏泄无能，胆汁停滞在胆囊，长此以往越积越浓，大家知道会形成什么了吗？胆囊炎、胆结石，这个胆这个地方很疼，大石块，对吧？最后有的呢形成黄疸性肝病，对不对？所以说治疗以上的疾病也必须疏肝，疏肝是治一切肝胆疾病的根本法则。肝主疏泄呢还能帮助消化，肝主疏泄呢表现在调理消化系统上。我们说消化系统包括什么呀？是不是包括脾脏，包括胃？脾胃为后天之本，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器官，胰脏，对吧？为什么呢？这个金熊丹粉治糖尿病好啊，哎，因为它管消化。前面我讲过，脾主生清，胃主降浊，不论脾生还是胃降，都需要肝的疏泄来辅助。所以你去看啊，只要是肝功能不好的人，说这个人就不愿意吃饭了，油腻的食物不吃，炒菜油烟大了闻不了。如果肝气不疏，脾不能生，精微物质不能上奉，反而下陷，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木不疏土。木是哪儿啊？是肝，土是脾啊。治疗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同样要用到鸡熊丹粉来疏肝健脾。那同样呢，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还能上逆往上走啊，顺着消化道往上走，消化道最上面是哪儿？是口腔啊，就出现了恶逆、嗳气、呕吐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呀？肝气犯胃了，甚至有的胃疼。治疗的时候啊，也是必须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总之呢，肝脏的疏泄对脾胃气机升降有非常重要作用，一旦肝气不疏，往往造成脾胃疾病，很难治愈。第五，肝主疏泄，水液运行。肝脏的疏泄呢，对人体水液运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呢，水液运行这个通道叫做三焦，三焦就是水道，三焦上连肺脏，下连膀胱，是水液由上到下运行的通道。肝气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促进水液下行，防止水液流滞。如果肝气瘀滞，不能疏通水液，就造成三焦水道不畅通，造成什么呀？水液滞留，滞留之后就是腹水。你看有的肝的功能下降，肝病重的人产生什么呀？肝腹水啊，有的呢浑身肿，水肿，证明你肝不好啊。如果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腹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呢把它叫做骨胀疾病。我给大家讲过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肺劳，骨是什么呀？就是肝上的严重的病症，肝上严重的病症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轻的呢，咱们要肝移植，重的就死亡了，对吧？风劳骨骼，骼是食道上出的问题。这个骨症啊真的不好治，必须呢让肝气疏通，一般药物治不了，草药治不了。古代中医呢一旦遇到四大疑难杂症，说里面的骨症，那必须得用熊胆粉啊。熊胆是动物药，动物药比草木药的疗效快，要不然疑难杂症它治不了。古话讲啊，肝气一郁百病丛生，就是肝呢不能

病就出来了。古人还有话，肝郁为百病之贼，想要健康怎么样，保持肝气舒畅，正所谓肝气一通百病无松，就这个道理。第六呢，肝主藏血，肝除了主疏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藏血啊。如果说经脉为河流，肝脏好比水库，多余的血液它就呢存在水库里，就是肝脏里。人安静的时候啊，血液储存在肝脏，运动时啊，由肝脏给你重新分配输送到各处。肝脏藏的很多血液，所以中医把肝叫血海。肝藏血对女性非常重要，肝血是妇女精血之源，在肝气的疏泄下，充足的肝血下注宫包，就保证精血按时来潮。如果肝血不足，源头枯竭，月经量少，严重的闭经。所以说呢，治疗月经稀少闭经要用金胸丹粉。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女性啊延年益寿，美容养颜，尤其是更年期要喝金胸丹粉呢？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血海里的血充足了，因为肝脏呢是储血的，叫血海。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更年期就能推迟。更年期推迟，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处啊？那就是女性的内分泌正常，雌激素分泌正常，那皮肤就好啊，有光泽呀。那么衰老那自然就慢呀。所以说呢，好多女性愿意用金胸丹粉调补肝血，就这个道理。第七呢，肝血濡润眼睛，肝所藏之血对濡养眼睛有帮助。中医将其归纳为肝开窍于目，肝血通过经脉上注眼睛，为你的眼睛提供营养。如果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你的眼目，那我们的眼睛不就干涩了吗？昏花了吗？看东西呢就模糊了，尤其是夜盲症，一到晚上看不见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西医叫眼癌，是最难治的。其实中医治它很好治，就是肝血不足了。很多人眼睛干涩与肝血不足有关，常年不足，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常年的啊，你别到了晚期治，晚期治那真的不好治。平时呢，早早的咱就把金胸丹粉用上。肝在五行属木，肝主疏泄，令全身气机舒畅，不受郁恶，就像大树一样喜欢舒展枝条。所以说肝在五行里属木，以上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肝脏，它的主要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善待你的肝，金胸丹粉都是调肝治肝的好药。由于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胸丹，货源不多，将原价199一支的金胸丹补贴到了9.9一支啊，所以它是限量发售，每天给了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整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的朋友说，我也买了胸丹粉了，怎么就不是金的呢？跟墨块一样黑，那叫墨丹，跟墨块一样黑上面带点绿色，那叫菜花丹。因为熊胆有品级呢，墨胆菜花胆也是属于熊胆，但是效果没有金熊胆好。金熊胆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大自然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所以说这个盒它是金黄色包装盒，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品质就高，肯定比你吃的墨胆菜花胆那个好得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呢就证明熊胆呢在国际上那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呀，在国际上那个熊胆都了不得啊。为什么能出口创汇呢？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熊胆无法来代替，合成的熊胆跟天然熊胆是有区别的。

0: 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出口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那说这个大事件，就得把时间呢追回到110年前。110年前发生了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四大动物珍宝药，熊胆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它排在第一位啊？因为熊胆它既有麝香的活血作用，又有牛黄的解毒作用，还有虎骨的壮骨作用。因此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只要你能吃到熊胆，那其他的三种药材的功能都包含在内了，那它当然排第一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呢，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李时珍，那很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熊胆呢，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牛黄、麝香、虎骨必须要与其他中草药配伍，熊胆就这一个药材自己成方直接来吃，外用内服都可以，就能治疗多种重大疾病。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病。你比如说呀，胃肠道的疾病了，肝胆方面的疾病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了，什么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病，男性前列腺，女性妇科炎症等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药材配伍，自己就能发挥全面治疗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因此说熊胆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那好了，不多讲了，原价199元一支，现在活动价仅需9.9元，还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活动限量。稍后大家赶快拿出纸和笔，把场外订购电话记录下来，马上订购，不要错过。那好了，时间关系呢，下面咱们来接听热线，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你好
3: 啊。这个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2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哎呀，我的心脏病啊，我这心脏都发展成心梗了，
0: 哎呦，
3: 完我还有高血压，
0: 是吧？
3: 你说呀，这一天呐，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心呐突突突的，整天呐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以前呢啥也干不了啊，躺着还难受呢。
0: 嗯，
3: 完了就这样，还便秘，
0: 还
3: 失眠。
0: 你看看
3: 睡觉啊不能平躺，高老师啊，以前 那个平躺睡不了，这气儿不够用，就是那个后边啊，那个枕头后边垫高高的，半坐半躺的那样。但是我用了这个金星蓝粉呐、啊，我现在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吗？高老师，我这些症状啊，哎呀，好的基本差不多了。
0: 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吗？
3: 哎，能，可以了，可以了，
0: 非常好。
3: 我跟你啰嗦了半天，我都没跟你讲，我今年68岁了。
0: 68了，你过去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3: 啊、
0: 咱们说心脏呢，里面如果有积液，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好，它就不能平躺。
3: 嗯、
0: 为什么呢？
3: 啊啊啊！
0: 因为一平躺，里面有水分呢，它就堵住呢、
3: 啊、
0: 心脏瓣膜了，这个时候呢，
3: 啊啊啊
0: 影响血液回流，它就憋得慌。啊，还有呢，
3: 啊、
0: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血液反流，它也不能平躺。你看现在呢，用上熊胆了，起码来讲，我们这个心脏呢，心包积液呀，包括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正在好转，能平躺了。心脏细胞的修复已经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跟你说心里话，我对我自己原来都没抱希望了。
0: 哦，
3: 我就这么想啊，活一天算一天吧。你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用了这个金星蓝粉，我现在身体能恢复的这么好，我太高兴了。
0: 嗯，那为啥自古以来都说熊胆治大病，过去呢帝王将相、
3: 嗯、
0: 啊不用别的药，专用熊胆粉，肯定有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熊胆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很多呢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有好处的成分，他们一同用在身体上、
3: 哦、
0: 就显示出奇特的效果了，对吧？
3: 嗯，对对对对。高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第一是跟你报个好消息、
0: 嗯、
3: 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3: 是报个喜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妹妹，我们家族姓的，我68，她65，我们家族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妹妹啊非常困难，哎呀，正好赶上高老师现在你说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啊，让我妹妹，我给她拿点，让她自己负担点，让她赶紧也像我似的把这病好了治好了得了。哎呀、
0: 哦、
3: 要不都跟她烧急烧。
0: 你的意思是说、
3: 啊、
0: 让你的妹妹也用一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趁着这个活动价格低来报名，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3: 是这么回事儿，是、嗯。
0: 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对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特别的好，因为搁到平时呢，
3: 哦、
0: 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是9.9块一支啊、
3: 嗯！
0: 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啊！所以说呢，
3: 嗯，
0: 让你妹妹自己报名，或者说呢，你给她报名。
3: 嗯，
0: 你给他负担药费，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明白了吧？
3: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啊，那我今天我就在您这报个名行不行？
0: 他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呀？
3: 他呀，我们家因为是家族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比我还高。
0: 哦，
3: 他平平常常就这个高压呀。
0: 嗯，
3: 高老师啊，都180多。
0: 哦，
3: 就平平常常，你等着一犯病来那个高劲儿，哎呀，那就200出头了，
0: 嗯、
3: 那245、256都是他了，就得赶紧上医院。
0: 嗯，
3: 就这样，完了那个他平时啊，这个心脏啊也是，他吧心脏比我轻点儿，但他血压比我高的厉害。
0: 明白了，
3: 心脏
0: 家族遗传式的高血压，
3: 啊、对，
0: 那肯定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3: 啊、
0: 而你用了咱们金熊胆。
3: 啊，
0: 你的血压、你的心脏治疗的非常好，你能用它，当然也能用了，对吧？
3: 啊啊啊啊！是，对对对，
0: 嗯，
3: 啊，是，哎，我就想我妹妹她吧，她说让我先用，一开始就听说这个金熊胆粉，听关注您这个节目，但是我妹妹说啥呢？她条件不好，让我先用，用差不多了，完了她再用。她这一看我现在，哎呀！嗯，我要不说他就一看就是跟好人一样、
0: 嗯、
3: 所以说他现在可着急了，
0: 哦，
3: 心赶紧用上，他家里困难，赶紧用上得了，我再给他负担点。
0: 说句实话，这次这个机会啊正好赶上了，要搁到平时呢、
3: 嗯、
0: 199一支的价格，普通工薪阶层
3: 啊
0: 虽然享用，但是望而却步啊。有的呢勉强的买一盒两盒还舍不得吃、
3: 哎、
0: 咱们遇到什么情况呀、
3: 啊、
0: 遇到有的人呢也买，原价买，买了之后啊，本来平时呢一天要吃两只，他最多吃一只，舍不得吃两只，一天要吃四只、嗯、那只能吃两只，那两只呢舍不得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药效就打折扣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妹妹赶上好时候了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这一大盒的金熊胆是十只，那搁到平时呢199一只，这一大盒就1990啊。但是现在1990能拿多少盒啊、
3: 嗯、
0: 能拿足足20大盒，完整一个周期啊、
3: 嗯、
0: 而且呢核算下来才9.9一只，一天就算吃两只、
3: 嗯、
0: 还不到20块钱，这个力度太大了，
3: 是
0: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明白吧？
3: 嗯嗯嗯，是是，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高老师啊，他的情况我也跟你讲了，在您这赶快给他报个名吧、
0: 嗯、他这个情况完全符合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是可以来用的、
3: 啊、
0: 这样吧、
3: 啊、
0: 你干脆给他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
3: 啊、
0: 每天只给前20名啊，前20个名额、
3: 嗯、
0: 10名订购，然后你再让他自己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给他登记就行了。
3: 好
0: 吧，
3: 哎，好好好好，哎哎哎，好，那高老师啊，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刚听您说现在9.9就能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
4: 那你赶快帮我父亲看一下，我想赶快给我父亲也用上。
0: 好，你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吧。
4: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6了。
0: 嗯。
4: 这不血压一直高吗？啊，我记得是79岁那年吧，得了一次脑出血，当时呢抢救的也及时，基本上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反正他就感觉这个左半边身子吧就是有点发沉。
0: 嗯，
4: 但是不管是出门呀还是在家里那个吃个饭呀干个啥呀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4: 而且从那以后这家要天天吃药，在每年一到春季在冬季必须让他住院，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不去年冬天哎呀又给脑出血了。
0: 哎呀，嗯，
4: 哎呀，这次严重了，这还在医院还做了手术了。
0: 嗯，
4: 做完手术在医院还住了，反正是一共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来月呢啊。
0: 嗯，
4: 可是你看他这个现在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
0: 嗯，
4: 那胳膊他老在腰这一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
0: 嗯
4: 啊，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
0: 嗯，
4: 我有时帮他锻炼锻炼，说给他把手指头掰直啊，可是我手刚一放吧，他那手指头不由自主又那么半握上了。
0: 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手指头伸不直，这个可不能乱掰。它是大脑啊，控制咱们韧带肌腱的神经线出现了损伤，它不是手指上的这个骨头啊、筋啊出问题了，它是大脑控制的结果，就控制不了了。这种情况呢，得修复大脑的神经。换句话说呢，得用金熊胆这样的药物到大脑里呢去把神经线连接上，这样才行。另外呢，一般脑梗后遗症我们在医院里抢救完脱离危险呢， 大夫就让患者得回家了，干什么呢？康复训练了。到了这个时候啊，西药就没有太好的药物了，因为该抢救的方法都用完了，剩下就要进行物理的康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药才登场了，明白了吧？
4: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4: 哎呀，反正是自从他这个得了这病以后，我们也没少给他想办法。
0: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康复锻炼也没少做。
0: 嗯，
4: 可是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的，那血压还是高，那低压都到100、105，高压都160多。
0: 那我得问问你，这个金熊胆粉有没有给他用上啊？
4: 嗯，那倒没用。
0: 你看，没有用过金熊胆粉，咱就别说这个病治不了。
4: 嗯，
0: 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别说这个病治得慢。因为今天呢，不但让大家9.9吃上金熊胆，还是吃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好的金熊胆9.9一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上之后你让他体验体验疗效，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行行啊，那你说像他这情况用上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咱们说啊，轻度的情况呀，每天早晚各吃一只。重度的病症呢，每天早晚各吃2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给了20个名额，因为他不让你多订，数量比较少，最多一个人呢订一个大周期的量是20盒，你也只能订这20盒。但是你别小看这一个周期，你给他用完之后啊，很可能这一个周期下来，哎，他这个手指就打开了，他就能站起来走动了。甚至说话呀认人啊，哎，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好吧？
4: 行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样，那你赶快给我那个订上一个名额。
0: 这个实名订购您自己需要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抢定名额，因为每天全国只给20个名额，很少，抢到了你才能9.9一支拿这个药啊。
4: 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样，我先赶快打电话争取先抢个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谢谢高老师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
0: 你好。
5: 哎呀，高老师好。我这不刚才听了咱们活动了啊，说厂家直播价9.9，其实每天就20个名额，也忒少啊。这样我能报2个名字吗？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只能定1个名额。那我先问问你，为啥要报2个名额呀？
5: 因为我和老伴儿，不，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都用着呢。
0: 哦，也就是说你想定一个名额，你老伴儿定一个是吧？
5: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呢，这是2个人报2个名额是可以的。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5: 哦，行行行，呀，真好，那怕报不上呢，这啊。
0: 嗯
5: 嗯，我这是一个疗程，我先用的。
0: 嗯。
5: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老蒋们说的，后来吧我也听你的广播，我说不行吧，我先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毕竟啥呢，我这类风湿啊，哎呦，这可折磨我可好多年了。你说早晨起来这个手僵的呀，就这么挠挠着半天都伸不开呀，你就那么几个扣子，这个手都系不上。他这个手这硬啊硬，活动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才活动开了呢，连个几个扣子系不上，那鞋带也系不上， 你说我那小孙女啊，今年五岁了，有时候奶奶我给你系鞋带吧，她这个她手都不听使唤，疼啊！你说这啊？
0: 明白，嗯，
5: 哎。晚上疼，白天疼，疼的一宿都睡不着觉，最后啊没办法吃那止疼药啊，最后把我胃也吃坏了，肠子也吃坏了，哎呦吃不了东西了。你说我本来1.6米的个子啊，哎呦这瘦的呀就是80-90斤这样，可以说皮薄了骨头了，可以说是啊，
0: 嗯，
5: 你说一股风把能刮倒了。不过呢你说我这次啊，我遇到你啊高老师啊，确实遇到救星了，这回这是啊，遇到救星了。
0: 嗯，
5: 哎，咱们这个这是确确实实是好药啊啊！这云南正宗的啊，黄河金标，还保质前5年的金胸胆粉，确确实实效果好。
0: 嗯，
5: 其实我用了3几天的时候不啊，哎，我说往日的话我都不敢吃药啊，这一吃药我都怕刺激胃，再把胃再伤坏了啊。
0: 嗯，
5: 哎，有3-2天不，我就感觉，哎呀，这是胃里边了，就觉着。挺舒服，不但一次啊，没难受的慌，哎，还想吃东西了啊，还想 吃东西。
0: 它本身就能治疗胃肠道疾病，嗯，
5: 对，哎，它还没伤了胃部，还想吃东西了，哎，到了晚上不还都睡着了，哎呦，我行啊，原来疼都一宿睡不着觉，哎，这会儿吧晚上也吃饭也吃饱了，哎，睡觉不睡着了。要不老头子说，哎，这两宿晚上你怎么不折腾了就啊，原来疼啊睡不着觉啊，不吃那去疼药不行啊。
0: 嗯，
5: 哎，那2天不，我说也这疼是疼，但是疼的吧能着个劲儿了，哎，我说行，这个挺好。
0: 嗯，
5: 这不到现在里，这刚刚是一个疗程用下来，哎，你看现在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可算感觉出热乎来了。
0: 嗯，
5: 他一热乎不，哎，这慢慢这个疼啊，哎，就不疼了，这就不疼了。
0: 明白。
5: 你看现在不天气还冷，我也直接是不摸凉水啥的呀，哎，就感觉这一天天这手不疼了，不疼了。
0: 嗯，
5: 哎，尤其早晨起来不，腌了一将半拉小时，哎，这会儿吧就有个这么3-5分钟吧，我起来这么搓搓搓搓揉搓揉搓，还行，活动开了。哎呦，我是原来早晨起来从来没做过饭呢。这会儿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也方便倒是呀，有气炉子啥的啊，哎，熬的小米粥，哎，拌个小凉菜啥的，哎，我们老两口吃个清淡的，哎，挺好，哎，
0: 等于是您现在手指啊灵活了，啊，
5: 对，
0: 这个刷碗洗衣呀，啊，包括做饭这些家务活做起来呢，比过去要好得多了，是吧？
5: 对，好得多了，哎，
0: 而且这个手指啊，早晨起来也不沉僵了。疼痛也减轻了，
5: 嗯，
0: 是吧？
5: 减轻了，对。
0: 有没有发现呢？全身骨头都跟这个手指、脚趾一样，都在减轻疼痛，而且身上有那种热乎气儿了。有发现这个情况吗？
5: 对对对，这早就发现了。
0: 嗯，
5: 浑身觉得热乎，觉得这呀挺舒服的。
0: 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讲讲胸胆粉的功效了。胸胆粉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它具有活血散瘀、消肿止痛的功效。啊，这个过去呢，熊胆粉呢磨成粉，它呢直接用啊这个纱布啊包到身上，还能治疗什么呀？跌打损伤。所以过去这个熊胆专门有一个风湿跌打膏，里面就是放熊胆。当然说今天呢，这种跌打膏已经不放熊胆了，因为它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口服就行了。这个熊胆粉自古以来。就能治疗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痛，因为它里面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够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大量熊胆筋蛋白能修复骨关节，而且熊胆里呢有大量氨基酸酵素，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骨头需要的钙呀、铁呀、镁呀、磷呐，它都有，它能壮骨，因此说这个熊胆治疗骨病呢效果非常好。你也体会到了，
5: 哦，对
0: 吧？
5: 我算是体会到了，确实。
0: 嗯，
5: 要不说呢，一开始让老伴儿用不，他也不用，他也不用。不过看着我一天天变化不啊，吃东西也比原来强了，哎，脸色还好看多了。
0: 嗯，
5: 哎，这他说呀，我也用点吧，这边他才用上的。
0: 嗯，
5: 他是因为啥呢？糖尿病高，血糖高，这有10来年的时间了。你说降糖药吃着吧，空腹还上10来个呀，餐后就更高了，这就啊。
0: 嗯。
5: 哎，浑身没劲儿，哎呦，浑身痒的他呀，这光想抓，光想挠的这样啊，浑身刺挠的慌，这手指头、脚趾头，他那个他跟我的疼不一样，他那好像针扎是那种啊，那种刺疼刺疼那种感觉。
0: 嗯。
5: 哎，手还麻。哎，不过呢，你看他这半个疗程下来不啊？哎，他都感觉呀，这个手脚那这个刺疼感，哎呀减轻了，刺疼感减轻了。
0: 嗯
5: 哎，并且吧，浑身有劲儿了。原来不，你说一天光想躺着，我身体不舒服吧？哎呦，他浑身没劲儿，光想躺着。哎，这会儿他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哎呦，没事吧？出去溜达溜达转一圈，没事转一圈去。嘿呦，我说可是比原来强了，这回这是啊。
0: 对，如果经常用熊胆，它可以拿抗疲劳，因为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等物质的生成，加速呢疲劳物质的排泄。而且熊胆呢能净化血液，咱们血中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了，新的血代替旧的血，也能让咱们身体呢感觉到有力量，有运动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呀，熊胆粉的效果，明白吧？
5: 哦，怪不得，哎呀，这会儿他身上不怎么痒了。
0: 嗯，
5: 哎呀，原来那痒的哪儿不，一公斤拿着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哎呀，这会儿他不痒了。
0: 嗯，
5: 哎，身上不要不是晚上的时候抓起了护窗的，哎呀，这段时间呢晚上不抓了，哎呀，我现在看着入单的时候也干净了，这回这样啊。
0: 嗯，
5: 所以说呢，一听说咱们有活动，我这9.9块，这确确实实你就能买个啥吧啊，哎，这回能治病，哎呀，这次你是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定上这次啊。
0: 嗯，好好好，那老姐姐呢，你和你老伴都受益了啊，我听完之后啊也为你们高兴，也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得抢上名额啊，每天只给2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9.9块就能把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拿走，而且含量还是 46.7% 高含量的啊，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他给的数量并不多，你和你老伴自己呢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只有报上名才能享受福利价，好吧？
5: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好嘞，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哎，高老师吧？
0: 喂，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6: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6: 啊，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0: 嗯，
6: 哎呀，首先呢，我得在这儿感谢高老师你，哎，为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一小批的这个活动。
0: 啊，
6: 哎呀，真的，我呢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哎呀，我呢真的就是一个受益者嘛。
0: 嗯。
6: 我呢正好呢，现在我呢就是想呢，哎，把这个就是再买上一些呢，哎，继续服用嘛。
0: 嗯。
6: 真的，我呢真的听到这个活动，我就是感动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呢首先打进电话了，我首先得感谢高老师你。啊，
0: 明白了，就说您呢肯定是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是原价买过，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活动呢感觉到特别的激动，是吧？
6: 就是我跟你说，我以前的那时候呢，我是试着我就买了一些，我就回来用一下看看效果。哎，没想到啊，我现在用了呢是1个多月嘛，1个多月呢就是效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我呢今年呢就是65岁，以前呢我是在工地里边就是干活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我是觉得是那时候是在学徒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条件呢非常苦嘛，然后呢就是我估计是那时候就是患上的这些毛病。我呢以前呢是那个老慢支呢，我是从45岁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发现有那个老慢支的咳嗽嘛，喘啊，就是动不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而且呢就是后来呢这个胃呢也不好，胃呢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呢困扰着我。前些年呢这个失眠，哎呀，就是搞得我呢有些不好。 就是人呢，就到医院里边的医生说我还有那个轻度的抑郁。哎呀，那时候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要崩溃的那种感觉。我前前后后呢，我也跑了不少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就是哎，这个金虫丹粉啊，就是帮助了我啊。我呢也是在高老师你的帮助下，哎，让我获得了这个健康。我呢现在呢真的是受益匪浅。
0: 嗯，
6: 首先呢，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吧。老慢支这个问题呢，我呢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这些天吧，就是自从服用那个药之后吧，我现在这个心里是越用越踏实。
0: 嗯，
6: 现在呢就是人呢就是喘气儿呢就感觉就是顺畅了啊，就是平时呢嗓子里边也不呼噜呼噜的，就是稍微比如说天气变化啊啥的呢，哎，我有没也没有就是那种就紧张的那种感觉。以前呢天气一变化我就紧张啊，我怕呀、啊、这个老慢支再复发、啊、啥的。
0: 嗯，
6: 哎。现在呢我这个心里呢也踏实，越用越踏实啊。最近这段的时间呢一直呢也没犯过病，但心里呢就是感觉呢也一块石头也下来了。
0: 嗯，
6: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你比如说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吃一些也没事儿啊，你稍微吃的多一点呢我也能受得住。以前的那个胃呢就不行啊，有时候疼的就蹲在地上都不敢动，脸色都蹲着，就是脸色看上去都是就是铁青的那种。在医院里边也查过，那个医生说呢我是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溃疡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反正为这些毛病呢我也就是遭了不少罪嘛。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失眠这个问题，我呢以前也是这个困扰了我也好几年了这个病。以前呢但是就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都用过安定啊。现在呢这些安定这个我现在不用了，不用我现在也能够睡得挺好。要睡得挺好呢这个心里呢感觉踏实了，这个夜里边也不胡思乱想了。以前老是胡思乱想，这个身体占这个问题啊，这些毛病那些毛病的。现在呢这个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也不胡思乱想了。
0: 嗯、
6: 啊这个抑郁这一块呢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让我就是没有了那种后顾之忧的那种感觉。
0: 嗯，
6: 我真的所以呢听到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就是金虫丹粉，哎，就是黄河金标的嘛，哎呀，真的我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就是高老师你啊。
0: 嗯，你也不用客气老哥哥。
6: 嗯，
0: 因为呢你也用出效果了啊，咱们呢效不更方，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继续来用。咱们说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啊啊，其实呢各个方面呢都在进行。比如说呢我们国家从2000年起啊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了。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啊，发现呢医院里的很多药价都已经在下降，对不对呀？
6: 确实是这样。
0: 那除了医院中这个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么像医院外面像熊胆呐、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这样的药价呢还是非常高，所以它就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抵制药价虚高。正好咱们的厂家呢就带头来推出的这次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让大家用9.9吃上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次机会等于开了个好头啊，所以大家用的不错的就赶紧打厂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好吧？
6: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高老师你们啊！真的我呢，真的我所以呢，我是特地啊，我说我今天特地要打个电话，我得亲自感谢一下高老师你们、嗯、啊！谢谢你们。对
0: 那老哥哥，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愿您呢，在金熊胆的帮助下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6: 好，感谢啊，感谢高老师，感谢你们，
0: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000 8183929 400-813929 400-81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7: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3929 400-81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还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呢，正在举办的大型的金熊胆的优惠活动的情况。你看平时啊零售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多少钱呢？厂家直接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订购一个周期的药量。那么今天呢，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勇敢出击，是把虚高药价打下来，打到底，让好药不再是天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圆一次吃上熊胆治病的梦想。9.9元的价格呀，人人支付得起，平时咱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就能吃上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稀缺药材啊，它有好的疗效，但必须咱亲自验证才能知晓。正所谓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那必须自己去尝，别人呢他替代不了。你看本次咱们厂家推出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一经推出备受全国各地患者的欢迎喜爱。有的患者呢已经体验到这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好疗效了，好多人已经吃上了。像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吃上没几天啊，有的来电话了，说我不再闻到呢油烟味儿，就恶心了。有的呢右上腹肋骨下方胆囊区域呢不再有那种突发剧烈的绞痛感了。有的人呢平时不敢吃油腻的，一吃完不但恶心呕吐，伴随有啊胆囊区域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胆结石吗？肝内胆管通道已经堵死了，产生结石了。熊胆是干什么呢？利胆溶食的好药啊，不二的选择呀。所以一吃上呢，这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立马给你溶解胆结石， 啊，立马就减轻很多。持续来吃呢，它能让你的胆管胆囊完全疏通，形成良好的内环境，比你到医院呢做超声波碎石来的都快，治的都彻底。关键是治好之后啊，咱这个内环境正常了，咱就很难再反复发作了。有一些新朋友啊，对咱们中药熊胆呀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熊胆呀对肝脏好，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说喝熊胆粉能保肝吗？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它取自于黑熊的胆囊或胆汁，晒干以后啊研磨成粉即可入药了。这个熊胆粉呢，它不但能保肝，它还能够治肝，而且功效非常强大。熊胆粉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不仅是我国，包括日本啊、意大利专家都对熊胆做过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呢，熊胆粉显著增加肝血流量，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受损肝细胞，减轻肝损伤，降低肝细胞病变发生率，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从而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达到呢保肝护肝的作用。而且呢，熊胆粉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临床上啊，熊胆粉用于治疗高血脂、脂肪肝、酒精肝、减体重等等诸多方面。熊胆粉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证实，属于呢珍贵的动物药，不仅没有副作用，在解酒、护肝、保肝、治肝的同时啊，它对多种老慢病有非常好的疗效。最为直观的三大作用，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熊胆粉能预防动脉硬化。这个熊胆呀，有效降低人体血脂，因此呢，患有高脂血症的人服用熊胆十分适合。熊胆能直接分解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脂肪酸，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第二呢，消炎解痉挛。熊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各种细菌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还能舒张人体的平滑肌，因此呢，消炎也好，解痉挛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第三呢，清肝明目。熊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因此呢，它既能口服啊，又能制成熊胆酒，或者呢，熊胆还能制作成滴眼液。那么下面回答听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肝气不通都有哪些症状。中医上讲呢，说肝气不通又名肝气郁结，是指呢肝湿疏泄，气机瘀滞，以情志抑郁、胸胁少腹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症候。这个病呢非常普遍，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六七十岁常年吃化学药的人群呢，非常普遍。有的呢精神刺激、情志不遂、病邪缠绕、阻碍肝脉来导致的，使得咱们呢肝气郁结，适宜疏泄调达所致，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症状。肝气不通的症状呀，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尤其凌晨呢一到三点，有的呢容易惊醒睡不着。第二，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皱纹多。第三呢，头发出油，脱发，掉发严重。第四，口苦口臭。第五，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非常明显。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第七呢，手掌发红，也叫额掌纹啊，就像这个额的手掌是发红的，这个指甲还有竖纹。第八，身上还有蜘蛛痣， 有一些小的出血点儿。第九，莫名其妙的右肩痛，右上腹痛，我们叫胸胁胀满疼痛，这些小症状其实以前我也都讲过，这就是呢

行的肝气不通。那下面呢，我就讲讲肝脏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咱们呢可以把肝想象成一个压缩机，相当于加压的啊，加压机也叫，不断的吹出高压气流，这些高压气流啊进入人体经络，推动经络中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加压推动的作用。有了这个高压推动啊，你的气血运行才能舒畅调达，这就是疏泄的含义。疏是指疏通，泄指的是通达。那么肝气舒畅时啊，压力充足，则气血运行非常顺畅丝滑，那这个时候呢，人的气血调和，那就百病不生啊，这个人想吃啥吃啥，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强壮。如果肝气不能疏泄，我们叫做肝郁，肝气一旦郁结，这个高压气流无法出来，郁积在肝中，造成肝虚的胀痛。你看很多的肝病的病人老是感觉到呢右肋胀满胀痛，这就是呢肝郁气滞的表现。那治疗的时候啊，以疏肝为主要目标，除了肋痛肝气郁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肝经啊，它连于肝脏，肝气郁结，肝经所经过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啊，出现呢气滞血瘀的问题，因为肝是藏血的。举个例子，肝经过哪儿？过乳房。肝气郁结的女性常常形成乳房胀痛，出现乳房肿块的问题啊，所以说乳腺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一用金熊胆粉特别好？好多女性呢治疗乳腺疾病那必须选熊胆，就这个道理。基本上呢用上熊胆一个周期，好多女性的乳腺疾病自然就消失了。原因呢就是熊胆疏通肝气的功能十分的强大。可以说呢所有动物药中熊胆疏肝是最强的。肝经呢还经过哪儿？经过我们的脖颈部。肝气郁结的时候啊，气血瘀滞积聚成型，就会形成什么呀？中医叫瘿瘤，西医呢叫甲状腺肿块，一摸脖子疙里疙瘩有结节，严重的呢甲状腺细胞基因突变，这个病非常常见，年轻女性包括男性都得，西医呢叫占位，中医叫指甲，老百姓叫倒霉瘤。哎呀很倒霉，我这儿长了个瘤，不过大家别过度紧张，甲状腺上长基因突变，哎，可以治疗，治疗好了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肝经呢它除了经过你甲状腺容易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咱们用金熊胆治疗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它能疏通肝经。说上过颈部，那么肝经下过哪儿啊？过我们的阴部。如果肝气不疏，气血瘀滞，不能充血，哎，这些呢都是肝气不疏惹的祸。所以呢不论你的肋痛，不论乳房胀痛，不论甲状腺肿块，还是男人抬不起头，都是肝郁的常见表现。如果肝气郁结于内不得释放，日久就会化火，所谓气有余则为火，如此一来呢就会形成肝火，肝火一旦形成，导致人们爱发怒，脾气大。我们有的常说呀，说你看这个人呢肝火旺盛，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对吧？如此一来呢形成了肝火，肝火大遇热化火会导致很多问题。如果想令你脾气柔和不发脾气，必须清火兼顾疏肝，从源头上消除病因。这也是好多人呢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过去呢很急躁，脾气很火爆，我喝上一星期金熊胆粉，我发现呢我这个脾气小了，我不爱发脾气了，不再呢动不动啊就吵架就

岩石，这个胆那个地方很疼，大石块，对吧？最后有的呢，形成黄疸性肝病，对不对？所以说治疗以上的疾病也必须疏肝，疏肝是治一切肝胆疾病的根本法则。肝主疏泄呢，还能帮助消化。肝主疏泄呢，表现在调理消化系统上。我们说消化系统包括什么呀？是不是包括脾脏，包括胃？脾胃为后天之本，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器官，胰脏，对吧？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治糖尿病好啊，哎，因为它管消化。前面我讲过，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不论脾升还是胃降，都需要肝的疏泄来辅助。所以你去看啊，只要是肝功能不好的人，说这个人就不愿意吃饭了，油腻的食物不吃，炒菜油烟大了闻不了。如果肝气不疏，脾不能生，精微物质不能上奉，反而下陷，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木不疏土。木是哪儿啊？是肝，土是脾啊。治疗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同样要用到金熊胆粉来疏肝健脾。那同样呢，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还能上逆往上走啊，顺着消化道往上走，消化道最上面是哪儿？是口腔啊，就出现了恶逆、嗳气、呕吐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呀？肝气犯胃了，甚至有的胃疼。治疗的时候啊，也是必须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总之呢，肝脏的疏泄对脾胃气机升降有非常重要作用，一旦肝气不疏，往往造成脾胃疾病很难治愈。第五，肝主疏泄，水液运行。肝脏的疏泄呢，对人体水液运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呢，水液运行这个通道叫做三焦，三焦就是水道，三焦上连肺脏，下连膀胱，是水液由上到下运行的通道。肝气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促进水液下行，防止水液流滞。如果肝气瘀滞，不能疏通水液，就造成三焦水道不畅通，造成什么呀？水液滞留，滞留之后就是腹水。你看有的肝的功能下降，肝病重的人产生什么呀？肝腹水啊，有的呢浑身肿，水肿证明你肝不好啊。如果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腹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呢把它叫做骨胀疾病。我给大家讲过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肺劳，骨是什么呀？就是肝上的严重的病症。肝上严重的病症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轻的呢，咱们要肝移植，重的就死亡了，对吧？风劳骨骼，骼是食道上出的问题。这个骨症啊真的不好治，必须呢让肝气疏通，一般药物治不了，草药治不了。古代中医呢，一旦遇到四大疑难杂症，说里面的骨症，那必须得用熊胆粉啊。熊胆是动物药，动物药比草木药的疗效快，要不然疑难杂症它治不了。古话讲啊，肝气一郁百病丛生，就是肝呢不能郁，一气郁就是肝气不通了，百病就出来了。古人还有话，肝郁为百病之贼，想要健康怎么样？保持肝气舒畅，正所谓肝气一通百病无松，就这个道理。第六呢，肝主藏血。肝除了主疏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藏血啊。如果说经脉为河流，肝脏好比水库，多余的血液它就呢存在水库里，就是肝脏里。人安静的时候啊，血液储存在肝脏，运动时啊，由肝脏给你重新分配输送到各处。肝脏藏的很多血液，所以
中医把肝叫血海。

0: 肝藏血对女性非常重要，肝血是妇女精血之源，在肝气的疏泄下，充足的肝血下注宫包，就保证精血按时来潮。如果肝血不足，源头枯竭，月经量少，严重的闭经。所以说呢，治疗月经稀少闭经要用金胸丹粉。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女性啊延年益寿，美容养颜，尤其是更年期要喝金胸丹粉呢？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血海里的血充足了，因为肝脏呢是储血的，叫血海，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更年期就能推迟。更年期推迟，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处啊？那就是女性的内分泌正常，雌激素分泌正常，那皮肤就好啊，有光泽呀，那么衰老那自然就慢呀。所以说呢，好多女性愿意用金胸丹粉调补肝血，就这个道理。第七呢，肝血濡润眼睛，肝所藏之血对濡养眼睛有帮助。中医将其归纳为肝开窍于目，肝血通过经脉上注眼睛，为你的眼睛提供营养。如果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你的眼目，那我们的眼睛不就干涩了吗？昏花了吗？看东西呢就模糊了，尤其是夜盲症，一到晚上看不见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西医叫眼癌，是最难治的。其实中医治它很好治，就是肝血不足了。很多人眼睛干涩与肝血不足有关，常年不足，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常年的啊，你别到了晚期治，晚期治那真的不好治。平时呢，早早的咱就把金胸丹粉用上。肝在五行属木，肝主疏泄，令全身气机舒畅，不受郁恶，就像大树一样喜欢舒展枝条。所以说肝在五行里属木，以上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肝脏，它的主要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善待你的肝，金胸丹粉都是调肝治肝的好药。由于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胸丹，货源不多，将原价199一支的金胸丹补贴到了9.9一支啊，所以它是限量发售，每天给了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整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的朋友说，我也买了胸丹粉了，怎么就不是金的呢？跟墨块一样黑，那叫墨丹，跟墨块一样黑上面带点绿色，那叫菜花丹。因为熊丹有品级呢，墨丹菜花丹也是属于熊丹，但是效果没有金熊丹好。金熊丹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大自然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所以说这个盒它是金黄色包装盒，咱们是黄盒金标的金熊丹，它的品质就高，肯定比你吃的墨丹菜花丹那个好得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呢就证明熊丹呢在国际上那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呀，在国际上那个熊丹都了不得啊。为什么能出口创汇呢？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熊丹无法来代替，合成的熊丹跟天然熊胆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出口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那说这个大事件就得把时间呢追回到110年前，110年前发生了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四大动物珍宝药熊胆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它排在第一位啊？因为熊胆它既有麝香的活血作用，又有牛黄的解毒作用，还有虎骨的壮骨作用，因此呢 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只要你能吃到熊胆，那其他的三种药材的功能都包含在内了，那它当然排第一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呢，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李时珍，那很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熊胆呢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牛黄、麝香、虎骨，必须要与其他中草药配伍。熊胆就这一个药材，自己成方，直接来吃，外用内服都可以，就能治疗多种重大疾病，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病。你比如说呀，胃肠道的疾病了，肝胆方面的疾病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了，什么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病，男性前列腺，女性妇科炎症等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药材配伍，自己就能发挥全面治疗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因此说，熊胆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那好了，不多讲了，原价199元一支，现在活动价仅需9.9元，还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活动限量，稍后大家赶快拿出纸和笔，把场外订购电话记录下来，马上订购，不要错过。那好了，时间关系呢，下面咱们来接听热线，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是你老朋友了。
0: 哦，你好
3: 啊。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2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哎呀，我的心脏病啊，我这心脏都发展成心梗了。
0: 哎呦，
3: 完我还有高血压，
0: 是吧？
3: 你说呀，这一天呐，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心呐突突突的，整天呐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以前呢啥也干不躺，高老师啊，以前。那个平躺睡不了，这气儿不够用，就是那个后边啊，那个枕头后边垫高高的，半坐半躺的那样。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呐、我现在这不用了2个疗程了吗？高老师，我这些症状啊，哎呀，好的基本差不多了。
0: 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吗？
3: 哎，能，可以了，可以了。
0: 非常好。
3: 我跟你啰嗦了半天，我都没跟你讲，我今年68岁了。
0: 68了，你过去那个心脏病挺重的、咱们说心脏呢里面如果有积液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好，它就不能平躺、为什么呢？因为一平躺里面有水分呢，它就堵住呢、心脏瓣膜了，这个时候呢影响血液回流，它就憋得慌， 啊，还有呢，
3: 啊、
0: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血液反流，它也不能平躺。你看现在呢，
3: 哦、
0: 用上熊胆了，起码来讲，我们这个心脏呢，心包积液呀，包括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正在好转，能平躺了，心脏细胞的修复已经见到效果了，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嗯。对对对，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跟你说心里话，我对我自己原来都没抱希望了。
0: 哦，
3: 我就这么想啊，活一天算一天吧。你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身体能恢复的这么好，我太高兴了。
0: 嗯，那为啥自古以来都说熊胆治大病？过去呢，帝王将相，啊，不用别的药。专用熊胆粉肯定有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熊胆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很多呢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有好处的成分，它们一同用在身体上，就显示出奇特的效果了，对吧？
3: 嗯，对对对，对，高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第一是跟你报个好消息，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3: 是报个喜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妹妹，我们家族姓的，我68，她65，我们家族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妹妹啊非常困难。哎呀，正好赶上高老师，现在你说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啊，让我妹妹，我给她拿点，让她自己负担点。让他赶紧也像我似的把这病好了治好了得了，哎呀、
0: 哦、
3: 要不都跟他烧急上。
0: 你的意思是说、
3: 啊、
0: 让你的妹妹也用一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趁着这个活动价格低来报名，是不是啊？
3: 是这么回事，是、啊、
0: 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对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特别的好，因为搁到平时呢、
3: 啊、
0: 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是9.9块一支啊、
3: 嗯！
0: 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啊！所以说呢，
3: 嗯，
0: 让你妹妹自己报名，或者说呢，你给她报名，
3: 嗯、
0: 你给她负担药费，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明白了吧？
3: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啊，那我今天我就在您这报个名，行不行？
0: 他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呀？
3: 他呀，我们家因为是家族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比我还高。
0: 哦。
3: 他平平常常就这个高压呀。
0: 嗯。
3: 高老师啊，都180多。
0: 哦。
3: 就平平常常，你等他一犯病来那个高劲儿，哎呀，那就200出头了，
0: 嗯、
3: 那245、256都是他了，就得赶紧上医院。
0: 嗯。
3: 就这样，完了那个他平时啊，这个心脏啊。也是，他吧心脏比我轻点，但是他血压比我高的厉害。
0: 明白了，
3: 心脏
0: 家族遗传式的高血压，
3: 对，
0: 那肯定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而你用了咱们金熊胆，你的血压、你的心脏治疗的非常好，你能用他当然也能用了，对吧？
3: 是，对对对，
0: 嗯，
3: 是，哎，我就想我妹妹她吧，她说让我先用，一开始。就听说这个金熊胆粉，听关注您这个节目，但是我妹妹说啥呢？她条件不好，让我先用，用差不多了，完了她再用。她这一看我现在，哎呀，我要不说她就一看就是跟好人一样，所以说她现在可着急了，
0: 哦，
3: 心赶紧用上，她家里困难，赶紧用上得了，我再给她负担点。
0: 说句实话，这次这个机会啊，正好赶上了。要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价格，普通工薪阶层
3: 啊
0: 虽然享用，但是望而却步，啊，有的呢勉强的买一盒两盒还舍不得吃。咱们遇到什么情况呀？遇到有的人呢也买，原价买，买了之后啊，本来平时呢一天要吃两支，他最多吃一支，舍不得吃两支，一天要吃4支。那只能吃2支，那2支呢舍不得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药效就打折扣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妹妹赶上好时候了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这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支，那搁到平时呢199一支，这一大盒就1990啊，但是现在1990能拿多少盒啊？ 能拿足足20大盒完。

0: 三整一个周期啊、
1: 哦、
0: 而且呢核算下来才9.9块一只，一天就算吃两只、
1: 嗯、
0: 还不到20块钱，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明白吧？
1: 嗯嗯嗯，是是，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高老师啊，他的情况我也跟你讲了，在您这赶快给他报个名吧、
0: 嗯、他这个情况完全符合金胸胆的治疗范围，是可以来用的、
1: 哦、
0: 这样吧、
1: 哦哦、
0: 你干脆给他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哦、每天只给前20名啊，前20个名额、
1: 嗯、
0: 10名订购，然后你再让他自己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哦、给他登记就行了。
1: 好吧，哎，好好好好，哎哎哎，好，那高老师啊，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刚听您说现在9.9块就能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
3: 那你赶快帮我父亲看一下，我想赶快给我父亲也用上。
0: 好，你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6了。
0: 嗯，
3: 这不血压一直高吗？啊，我记得是79岁那年吧，得了一次脑出血，当时呢抢救的也及时，基本上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反正他就感觉这个左歪歪身子吧，就是有点发沉。
0: 嗯，
3: 但是不管是出门呀，还是在家里那个吃个饭呀，干个啥呀，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3: 而且从那以后，这家药天天吃着，在每年一到春季，在冬季必须让他住院，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不去年冬天，哎呀，又给脑出血了。
0: 哎呀，嗯，
3: 哎呀，这次，严重了，这还在医院还做了手术了。
0: 嗯。
3: 做完手术在医院还住了，反正是一共在医院住了有1个来月呢啊。
0: 嗯，
3: 可是你看他这个现在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
0: 嗯，
3: 那胳膊他老在腰这一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
0: 嗯
3: 啊，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
0: 嗯，
3: 我有时帮他锻炼锻炼，说给他把手指头掰直啊，可是我手刚一放吧，他那手指头不由自主又那么半握上了。
0: 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手指头伸不直，这个可不能乱掰。它是大脑啊，控制咱们韧带肌腱的神经线出现了损伤，它不是手指上的这个骨头啊、筋啊出问题了，它是大脑控制的结果，就控制不了了。这种情况呢，得修复大脑的神经。换句话说呢，得用金熊胆这样的药物到大脑里呢去把神经线连接上，这样才行。另外呢，一般脑梗后遗症我们在医院里抢救完脱离危险呢，大夫就让患者得回家了，干什么呢？康复训练了。到了这个时候啊，西药就没有太好的药物了，因为该抢救的方法都用完了，剩下就要进行物理的康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药才登场了，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3: 哎呀，反正自从他这个，得了这病以后，我们也没少给他想办法。
0: 嗯，
3: 那药也没少吃，康复锻炼也没少做。
0: 嗯，
3: 可是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的，那血压还是高，那低压都到100、105，高压都160多。
0: 那我得问问你，这个金熊胆粉有没有给他用上啊？
3: 嗯，那倒没用。
0: 你看，没有用过金熊胆粉，咱就别说这个病治不了， 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别说这个病治得慢。因为今天呢，不但让大家九块九吃上金熊胆，还是吃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好的金熊胆九块九一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上之后你让他体验体验疗效，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行行啊，那你说像他这情况用上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咱们说啊，轻度的情况呀，每天早晚各吃一只。重度的病症呢，每天早晚各吃两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给了20个名额，因为他不让你多订，数量比较少，最多一个人呢订一个大周期的量是20盒，你也只能订这20盒。但是你别小看这一个周期，你给他用完之后啊，很可能这一个周期下来，哎，他这个手指就打开了，他就能站起来走动了，甚至说话呀、认人啊，哎，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好吧？
3: 行行行行，那既然是这，那你赶快给我那个订上一个名额。
0: 这个实名订购，您自己需要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抢定名额。因为每天全国只给20个名额，很少，抢到了你才能九块九一支拿这个药啊。
3: 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我先赶快打电话争取先抢个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谢谢高老师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
0: 你好。
4: 哎呦，高老师好。我这不刚才听了咱们活动了啊。说厂家直播价9.9元，就是每天就20个名额，也忒少啊。这样我能报2个名字吗？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只能定一个名额。那我先问问你，为啥要报2个名额呀？
4: 因为我和老伴儿，不，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都用着呢。
0: 哦，也就是说你想定一个名额，你老伴儿定一个是吧？
4: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这是2个人报2个名额是可以的。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4: 哦，行行行呀，真好，别怕报不上呢这啊。
0: 嗯
4: 嗯，我这是一个疗程，我先用的。
0: 嗯，
4: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老蒋们说的。后来吧，我也听你的广播，我说不行吧，我先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毕竟啥呢？我这类风湿啊，哎呦，这可折磨我可好多年了。你说早晨起来，这个手僵的呀，就这么挠挠着，半天都伸不开呀。你就那么几个扣子，这个手都系不上。他这个手这硬啊硬，活动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才活动开了呢。连个几个扣子系不上，那鞋带也系不上。你说我那小孙女啊，今年5岁了，有时候奶奶我给你系鞋带吧，他这个他手都不听使唤，疼啊！你说这啊？
0: 明白。
4: 哎，晚上疼，白天疼，疼的一宿都睡不着觉。最后啊，没办法吃那止疼药啊。最后把胃也吃坏了，肠子也吃坏了，哎呦，吃不了东西了。你说我本来1.6米的个子，哎呦，这瘦的呀，就是80-90斤这样，可以说皮薄了骨头了，可以说是啊。
0: 嗯。
4: 你说一股风把能刮倒了。不过呢，你说我这次啊，我遇到你啊，高老师啊，确实遇到救星了，这回这是啊，遇到救星了。
0: 嗯、
4: 哎，咱们这个这是确确实实是好药啊啊。这云南正宗的啊，黄河金标，还保质前5年的金熊胆粉，确确实实效果好。
0: 嗯，
4: 其实我用了三几天的时候不。

0: 啊。哎，我说往日的话，我都不敢吃药啊，这一吃药我都怕刺激胃，再把胃再伤坏了啊。
1: 嗯。
0: 哎，有三两天不，我就感觉，哎呀，这胃里边了，就觉着挺舒服，不但意思啊，没难受的慌。哎，还想吃东西了啊，还想 吃东西。
1: 它本身就能治疗胃肠道疾病。嗯。
0: 对。哎，他还胃伤了胃部，还想吃东西了。哎，到了晚上不还都睡着了。哎呦，我行啊，原来疼都一宿睡不着觉。哎，这会儿吧，晚上也是睡吃饭也吃饱了。哎，睡觉不睡着了。要不老头子说，哎，这两宿晚上你怎么不折腾了就啊？原来疼啊，睡不着觉啊，不吃那去疼药不行啊。
1: 嗯。
0: 哎，那两天不，我说也这疼是疼，但是疼的吧能着不劲儿了。哎，我说行，这都挺好。
1: 嗯，
0: 这不到现在里，这刚刚是一个疗程用下来。哎，你看现在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可算感觉出热乎来了。
1: 嗯，
0: 他一热乎不？哎，这慢慢这个疼啊，哎，就不疼了，这就不疼了。
1: 明白。
0: 你看现在不天气还冷，我也直接是不摸凉水啥的呀。哎，就感觉这一天天这手不疼了，不疼了。
1: 嗯，
0: 哎，尤其早晨起来不，腌了一将半拉小时，哎，这会儿吧，就有个这么三五分钟吧，我起来这么搓着搓着，揉着揉着，还行，活动开了。哎呦，我说原来早晨起来从来没做过饭呢，这会儿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也方便倒是呀，有气炉子啥的啊，哎，熬的小米粥，哎，拌个小凉菜啥的。哎，我们老两口吃个清淡的，哎，挺好。哎，
1: 等于是您现在手指啊灵活了，啊，
0: 对，
1: 这个刷碗洗衣呀、啊，包括做饭这些家务活做起来呢，比过去要好得多了，是吧？
0: 对，好得多了。
1: 而且这个手指啊，早晨起来也不沉僵了，疼痛也减轻了，是吧？
0: 减轻了。对。
1: 有没有发现呢？全身骨头都跟这个手指、脚趾一样，都在减轻疼痛，而且身上有那种热乎气儿了，有发现这个情况吗？
0: 对对对，这早就发现了。
1: 嗯，
0: 浑身觉得热乎，觉得这呀挺舒服的。
1: 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讲讲熊胆粉的功效了。熊胆粉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它具有活血散瘀、消肿止痛的功效。啊，
0: 哦、
1: 这个过去呢，熊胆粉呢磨成粉，它呢直接用啊这个纱布啊包到身上。还能治疗什么呀？跌打损伤。所以过去这个熊胆专门有一个风湿跌打膏，里面就是放熊胆。当然说今天呢，这种跌打膏已经不放熊胆了，因为它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口服就行了。这个熊胆粉自古以来就能治疗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痛，因为它里面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能够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大量熊胆筋蛋白能修复骨关节，而且熊胆里呢有大量氨基酸酵素，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骨头需要的钙呀、铁呀、镁呀、磷呐，它都有，它能壮骨，因此说这个熊胆治疗骨病呢效果非常好，你也体会到了、
0: 哦、
1: 对吧？
0: 我算是体会到了，确实。
1: 嗯，
0: 要不说呢，一开始让老伴儿用不，他也不用，他也不用。不过看着我一天天变化不啊，吃东西也比原来强了，哎，脸色还好看多了。
1: 嗯，
0: 哎，这他呀，他说呀，我也用点吧，这边他才用上的。
1: 嗯，
0: 他是因为啥呢？糖尿病高，血糖高，这有十来年的时间了。你说降糖药吃着吧，空腹还上十来个呀，餐后就更高了，这就啊。
1: 嗯。
0: 哎，浑身没劲儿，哎呦，浑身痒的他呀，这光想抓，光想挠的这样啊。浑身刺挠的慌，这手指头、脚趾头，他那个他跟我这疼不一样，他那好像针扎是那种啊，那种刺疼刺疼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手还麻，哎，不过呢，你看他这半个疗程下来不啊，哎，他都感觉呀，这个手脚那这个刺疼感，哎呀，减轻了，刺疼感减轻了，哎，并且吧，浑身有劲儿了。原来不，你说一天光想躺着，我身体不舒服吧，哎呦，他浑身没劲儿，光想躺着，哎，这会儿他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哎呦，没事吧，出去溜达溜达转一圈，没事转一圈去，嘿呦、
1: 嗯、
0: 我说可是比原来强了，这回这是啊。
1: 对，如果经常用熊胆，它可以拿抗疲劳，因为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等物质的生成，加速呢疲劳物质的排泄，而且熊胆呢能净化血液， 咱们血中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了，新的血代替旧的血，也能让咱们身体呢感觉到有力量，有运动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呀，熊胆粉的效果，明白吧？
0: 哦，怪不得，哎呀，这会儿他身上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哎呀，原来那痒的哪儿不，一公斤拿着，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哎呀，这会儿他不痒了。
1: 嗯，
0: 哎，身上不痒，不是晚上的时候抓起起了护窗的。哎呀，这段时间呢，是晚上不抓了。哎呀，我现在看了入单的时候也干净了，这回这样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听说咱们有活动，我这9.9，这确确实实你就能买个啥吧啊？哎，这回能治病。哎呀，这次你是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定上这次啊。
1: 嗯，好好好，那老姐姐呢，你和你老伴都受益了啊。我听完之后啊，也为你们高兴，也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得抢上名额。啊，每天只给2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9.9就能把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拿走，而且含量还是 46.7% 高含量的啊，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他给的数量并不多，你和你老伴自己呢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只有报上名才能享受福利价，好吧？
0: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高老师吧？
1: 喂，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嗯，
3: 哎呀，首先呢，我得在这儿感谢高老师你，哎，为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一小批的这个活动。
1: 啊，
3: 哎呀，真的，我呢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哎呀，我呢真的就是是一个受益者嘛。
1: 嗯。
3: 我呢正好呢，现在我呢就是想呢，哎，把这个就是再买上一些呢，哎，继续服用嘛。
1: 嗯。
3: 真的，我呢真的听到这个活动，我就是感动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呢首先打进电话了，我首先得感谢高老师你。啊，
1: 明白了，就说您呢肯定是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是原价买过，
3: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活动呢感觉到特别的激动，是吧？
3: 就是我跟你说，我以前的那时候呢，我是试着我就买了一些，
1: 嗯，
3: 我就回来用一下看看效果。哎，没想到啊，我现在用了呢是1个多月嘛，1个多月呢就是效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我呢今年呢就是65岁，以前呢我是在工地里边就是干活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我是觉得是那时候是在学徒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条件的非常苦嘛，然后呢就是我估计是那时候就是患上的这些毛病。我呢以前呢是那个老慢支呢，我是从45岁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发现有那个老慢支的咳嗽嘛，
1: 嗯，
3: 喘啊，就是动不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而且呢就是后来呢这个胃呢也不好，胃呢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呢困扰着我。前些年呢这个失眠，哎呀，就是搞得我呢有些不好，就是人呢就到医院里边的医生说我还有那个轻度的抑郁。哎呀，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要崩溃的那种感觉。我前前后后呢我也跑了不少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就是哎，这个金熊胆粉啊，就是帮助了我啊。我呢也是在高老师你的帮助下，哎，让我获得了这个健康。我呢现在呢真的是受益匪浅。
1: 嗯。
3: 首先呢，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吧。老慢支这个问题呢，我呢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这些天吧，就是自从服用这个药之后吧，我现在这个心里是越用越踏实。
1: 嗯。
3: 现在呢就是人呢就是喘气儿呢就感觉就是顺畅了， 啊，就是平时呢嗓子里边也不呼噜呼噜的，就是稍微比如说天气变化啊啥的呢，哎，我有没也没有就是那种就紧张的那种感觉。以前呢天气一变化我就紧张啊，我怕呀、啊、这个老慢支再复发啊啥的。
1: 嗯，
3: 哎，现在呢我这个心里呢也踏实，越用越踏实啊。最近这段的时间呢一直呢也没犯过病，哎，心里呢就是感觉呢也一块石头也下来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你比如说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吃一些也没事儿啊，你稍微吃的多一点呢我也能受得住，以前的那个胃呢就不行啊，有时候疼的就蹲在地上都不敢动，脸色都蹲着，就是脸色看上去都是就是铁青的那种啊。在医院里边也查过，那个医生说呢我是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溃疡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反正为这些毛病呢我也就是遭了不少罪嘛。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失眠这个问题，我呢以前也是这个困扰了我也好几年了这个病。以前呢但是就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都用过安定啊。现在呢这些安定这个我现在不用了，不用我现在也能够睡得挺好。要睡得挺好呢这个心里呢感觉踏实，这个夜里边也不胡思乱想了，以前老是胡思乱想这个身体上这个问题啊，这些毛病那些毛病的，现在呢这个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也不胡思乱想了、
1: 嗯、
3: 啊。这个抑郁这一块呢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让我、就是没有那种后顾之忧了那种感觉。
1: 嗯，
3: 我真的所以呢听到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就是鸡虫蛋粉，哎，就是黄河金标的嘛，哎呀真的我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所以我的真的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就是高老师你、
1: 嗯、
3: 啊。
1: 嗯，你也不用客气老哥哥。
3: 嗯，
1: 因为呢你也用出效果了啊，咱们呢效不更方，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继续来用。咱们说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啊啊，其实呢各个方面呢都在进行，比如说呢我们国家从2000年起啊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了。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啊，发现呢医院里的很多药价都已经在下降，对不对呀？
3: 确实是这样。
1: 那除了医院中这个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么像医院外面像熊胆啊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这样的药价呢还是非常高，所以它就需要呢、
3: 哦、
1: 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抵制药价虚高。正好咱们的厂家呢就带头来推出的这次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让大家用9.9元吃上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次机会等于开了个好头啊，所以大家用的不错的就赶紧打厂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好吧。
3: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高老师你们啊，真的我呢真的我所以呢我真的我是特地啊，我说我今天特地要打个电话，我得亲自感谢一下高老师你们、嗯、啊，谢谢你们对吧。
1: 那老哥哥咱们就说到这儿、嗯、我也祝愿您呢在金熊胆的帮助下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感谢啊，感谢高老师，感谢你们、
1: 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0: 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还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呢，正在举办的大型的金熊胆的优惠活动的情况。你看平时啊，零售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多少钱呢？厂家直接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订购一个周期的药量。那么今天呢，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勇敢出击，是把虚高药价打下来，打到底，让好药不再是天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圆一次吃上熊胆治病的梦想。9.9元的价格呀，人人支付得起。平时咱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就能吃上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稀缺药材啊，它有好的疗效，但必须咱亲自验证才能知晓。正所谓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那必须自己去尝，别人呢他替代不了。你看本次咱们厂家推出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一经推出备受全国各地患者的欢迎喜爱。有的患者呢已经体验到这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好疗效了，好多人已经吃上了。像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吃上没几天啊，有的来电话了，说我不再闻到呢油烟味儿，就恶心了。有的呢右上腹肋骨下方胆囊区域呢不再有那种突发剧烈的绞痛感了。有的人呢平时不敢吃油腻的，一吃完不但恶心呕吐，伴随有啊胆囊区域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胆结石吗？肝内胆管通道已经堵死了，产生结石了。熊胆是干什么呢？利胆溶石的好药啊，不二的选择呀。所以一吃上呢，这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立马给你溶解胆结石，啊，立马就减轻很多。持续来吃呢，它能让你的胆管胆囊完全疏通，形成良好的内环境，比你到医院呢做超声波碎石来的都快，治的都彻底。关键是治好之后啊，咱那个内环境正常了，咱就很难再反复发作了。有一些新朋友啊，对咱们中药熊胆呀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熊胆呀对肝脏好，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说喝熊胆粉能保肝吗？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它取自于黑熊的胆囊或胆汁，晒干以后啊研磨成粉即可入药了。这个熊胆粉呢，它不但能保肝，它还能够治肝， 而且功效非常强大。熊胆粉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不仅是我国，包括日本啊、意大利专家都对熊胆做过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呢，熊胆粉显著增加肝血流量，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受损肝细胞，减轻肝损伤，降低肝细胞病变发生率，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从而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达到呢保肝护肝的作用。而且呢，熊胆粉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临床上啊，熊胆粉用于治疗高血脂、脂肪肝、酒精肝、减体重等等诸多方面。熊胆粉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证实，属于呢珍贵的动物药，不仅没有副作用，在解酒、护肝、保肝、治肝的同时啊，它对多种老慢病有非常好的疗效。最为直观的三大作用，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熊胆粉能预防动脉硬化。这个熊胆啊，有效降低人体血脂，因此呢，患有高脂血症的人服用熊胆十分适合。熊胆能直接分解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脂肪酸，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第二呢，消炎解痉挛。熊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各种细菌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还能舒张人体的平滑肌，因此呢，消炎也好，解痉挛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第三呢，清肝明目。熊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因此呢，它既能口服啊，又能制成熊胆酒，或者呢，熊胆还能制作成滴眼液。那么下面回答听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肝气不通都有哪些症状。中医上讲呢，说肝气不通又名肝气郁结，是指呢肝湿疏泄，气机瘀滞，以情志抑郁、胸胁少腹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症候。这个病呢非常普遍，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六七十岁常年吃化学药的人群呢，非常普遍。有的呢精神刺激、情志不遂、病邪缠绕、阻碍肝脉来导致的，使得咱们呢肝气郁结，适宜疏泄，调达所致，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症状。肝气不通的症状呀，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尤其凌晨呢一到三点，有的呢容易惊醒睡不着。第二，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皱纹多。第三呢，头发出油，脱发，掉发严重。第四，口苦口臭。第五，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非常明显。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第七呢，手掌发红，也叫额掌纹啊，就像这个额的手掌是发红的，这个指甲还有竖纹。第八，身上还有蜘蛛痣，有一些小的出血点。第九，莫名其妙的右肩痛、右上腹痛，我们叫胸胁胀满疼痛。这些小症状其实以前我也都讲过，这就是呢典型的肝气不通。那下面呢，我就讲讲肝脏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咱们呢可以把肝想象成一个压缩机，相当于加压的啊，加压机也叫，不断的吹出高压气流，这些高压气流啊进入人体经络，推动经络中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加压推动的作用。有了这个高压推动啊，你的气血运行才能舒畅调达，这就是疏泄的含义。疏是指疏通，泄指的是通达。那么肝气舒畅时啊，压力充足，则气血运行非常顺畅丝滑，那这个时候呢， 人的气血调和，那就百病不生啊。这个人想吃啥吃啥，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强壮。如果肝气不能疏泄，我们叫做肝郁，肝气一旦郁结，这个高压气流无法出来，郁积在肝中，造成肝虚的胀痛。你看很多的肝病的病人老是感觉到呢右肋胀满胀痛，这就是呢肝郁气滞的表现。那治疗的时候啊，以疏肝为主要目标，除了肋痛肝气郁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肝经啊，它连于肝脏，肝气郁结，肝经所经过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啊，出现呢气滞血瘀的问题，因为肝是藏血的。举个例子，肝经过哪儿？过乳房。肝气郁结的女性常常形成乳房胀痛，出现乳房肿块的问题啊。所以说乳腺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一用金熊丹粉特别好，好多女性呢治疗乳腺疾病那必须选熊丹，就这个道理。基本上呢用上熊胆一个周期，好多女性的乳腺疾病自然就消失了。原因呢就是熊胆疏通肝气的功能十分的强大。可以说呢所有动物药中熊胆疏肝是最强的。肝经呢还经过哪儿？经过我们的脖颈部。肝气郁结的时候啊，气血瘀滞积聚成形，就会形成什么呀，中医叫瘿瘤，西医呢叫甲状腺肿块，一摸脖子咯里咯哒有结节，严重的呢甲状腺细胞基因突变，这个病非常常见，年轻女性包括男性都得，西医呢叫占位，中医叫支甲，老百姓叫倒霉瘤。哎呀很倒霉，我这儿长了个瘤，不过大家别过度紧张，甲状腺上长基因突变，哎，可以治疗，治疗好了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肝经呢它除了经过你甲状腺容易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咱们用金熊胆治疗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它能疏通肝经。说上过颈部，那么肝经下过哪儿啊？过我们的阴部。如果肝气不疏，气血瘀滞，不能充血，这些呢都是肝气不疏惹的祸。所以呢不论你的肋痛，不论乳房胀痛，不论甲状腺肿块，还是男人抬不起头，都是肝郁的常见表现。如果肝气郁结于内不得释放，日久就会化火，所谓气有余则为火，如此一来呢就会形成肝火，肝火一旦形成，导致人们爱发怒，脾气大。我们有的常说呀，说你看这个人呢，肝火旺盛，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对吧？如此一来呢，形成了肝火，肝火大，遇热化火，会导致很多问题。如果想令你脾气柔和，不发脾气，必须清火，兼顾疏肝，从源头上消除病因。这也是好多人呢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过去呢很急躁，脾气很火爆，我喝上一星期金熊丹粉，我发现呢我这个脾气小了，我不爱发脾气了，不再呢动不动啊就吵架就摔东西了。这就是呢你肝气通了。那么第二个呢，肝主疏泄，疏泄什么呀？胆汁。肝主疏泄呢不但疏通气血，它能疏通胆汁，令胆汁排放顺畅。我们知道胆汁有多么重要吗？胆汁能分解脂肪，平时吃肉必须依靠胆汁消化，胆汁平时储存在胆囊中，只有在肝脏疏泄作用下，胆汁能从胆囊顺利进入小肠参与消化。肝气郁结，疏泄无能，胆汁停滞在胆囊，长此以往越积越浓，大家知道会形成什么了吗？胆囊炎、胆结石， 这个胆这个地方很疼，大石块

因为它管消化。前面我讲过，脾主生清，胃主降浊，不论脾生还是胃降，都需要肝的疏泄来辅助。所以你去看啊，只要是肝功能不好的人，说这个人就不愿意吃饭了，油腻的食物不吃，炒菜油烟大了闻不了。如果肝气不疏，脾不能生，精微物质不能上奉，反而下陷，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木不疏土。木是哪儿啊？是肝，土是脾啊。治疗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同样要用到鸡胸丹粉来疏肝健脾。那同样呢，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还能上逆往上走啊，顺着消化道往上走，消化道最上面是哪儿？是口腔啊，就出现了恶逆、嗳气、呕吐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呀？肝气犯胃了，甚至有的胃疼。治疗的时候啊，也是必须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总之呢，肝脏的疏泄对脾胃气机升降有非常重要作用。一旦肝气不疏，往往造成脾胃疾病，很难治愈。第五，肝主疏泄，水液运行。肝脏的疏泄呢，对人体水液运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呢，水液运行这个通道叫做三焦，三焦就是水道。三焦上连肺脏，下连膀胱，是水液由上到下运行的通道。肝气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促进水液下行，防止水液流滞。如果肝气瘀滞，不能疏通水液，就造成三焦水道不畅通，造成什么呀？水液滞留，滞留之后就是腹水。你看有的肝的功能下降，肝病重的人产生什么呀？肝腹水啊，有的呢浑身肿，水肿，证明你肝不好啊。如果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腹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呢把它叫做骨胀疾病。我给大家讲过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肺劳，骨是什么呀？就是肝上的严重的病症。肝上严重的病症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轻的呢，咱们要肝移植，重的就死亡了，对吧？风劳骨骼，骼是食道上出的问题。这个骨症啊真的不好治，必须呢让肝气疏通，一般药物治不了，草药治不了。古代中医呢一旦遇到四大疑难杂症，说里面的骨症，那必须得用熊胆粉啊。熊胆是动物药，动物药比草木药的疗效快，要不然疑难杂症它治不了。古话讲啊，肝气一郁百病丛生，就是肝呢不能郁，一气郁就是肝气不通了，百病就出来了。古人还有话，肝郁为百病之贼，想要健康怎么样？保持肝气舒畅，正所谓肝气一通百病无松，就这个道理。第六呢，肝主藏血。肝除了主疏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藏血啊。如果说经脉为河流，肝脏好比水库，多余的血液它就呢存在水库里，就是肝脏里。人安静的时候啊，血液储存在肝脏，运动时啊，由肝脏给你重新分配输送到各处。肝脏藏的很多血液，所以中医把肝叫血海。肝藏血对女性非常重要，肝血是妇女精血之源，在肝气的疏泄下，充足的肝血下注宫包，就保证精血按时来潮。如果肝血不足，源头枯竭，月经量少，严重的闭经。所以说呢，治疗月经稀少闭经要用金熊丹粉。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女性啊延年益寿，美容养颜，尤其是更年期要喝金熊丹粉呢？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血海里的血充足了，
因为肝

让呢是储血的，叫血海。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更年期就能推迟。更年期推迟，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处啊？那就是女性的内分泌正常，雌激素分泌正常，那皮肤就好啊，有光泽呀。那么衰老那自然就慢呀。所以说呢，好多女性愿意用金熊丹粉调补肝血，就这个道理。第七呢，肝血濡润眼睛，肝所藏之血对濡养眼睛有帮助。中医将其归纳为肝开窍于目，肝血通过经脉上注眼睛，为你的眼睛提供营养。如果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你的眼目，那我们的眼睛不就干涩了吗？昏花了吗？看东西呢就模糊了，尤其是夜盲症，一到晚上看不见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西医叫眼癌，是最难治的。其实中医治它很好治，就是肝血不足了。很多人眼睛干涩与肝血不足有关，常年不足，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常年的啊！你别到了晚期治，晚期治那真的不好治。平时呢，早早的咱就把金熊丹粉用上。肝在五行属木，肝主疏泄，令全身气机舒畅，不受郁恶，就像大树一样喜欢舒展枝条。所以说肝在五行里属木，以上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肝脏，它的主要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善待你的肝，金熊丹粉都是调肝治肝的好药。由于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丹，货源不多，将原价199一支的金熊丹补贴到了9.9一支啊，所以它是限量发售，每天给了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整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的朋友说，我也买了熊丹粉了，怎么就不是金的呢？跟墨块一样黑，那叫墨丹，跟墨块一样黑，上面带点绿色，那叫菜花丹。因为熊丹有品级呢，墨丹、菜花丹也是属于熊丹，但是效果没有金熊丹好。金熊丹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大自然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所以说这个盒它是金黄色包装盒，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熊丹，它的品质就高，肯定比你吃的墨丹、菜花丹那个好得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呢就证明熊丹呢在国际上那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呀，在国际上那个熊胆都了不得啊！为什么能出口创汇呢？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熊胆无法来代替，合成的熊胆跟天然熊胆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出口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那说这个大事件就得把时间呢追回到110年前，110年前发生了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四大动物珍宝药熊胆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它排在第一位啊？因为熊胆它既有麝香的活血作用，又有牛黄的解毒作用，还有虎骨的壮骨作用。因此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只要你能吃到熊胆，那其他的三种药材的功能都包含在内了，那它当然排第一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呢，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李时珍，那很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熊胆呢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牛黄、麝香、虎骨必须要与其他中草药配伍，
熊胆就这一个药材。

0: 自己成方，直接来吃，外用内服都可以，就能治疗多种重大疾病，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病。你比如说呀，胃肠道的疾病了，肝胆方面的疾病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了，什么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病，男性前列腺，女性妇科炎症等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药材配伍，自己就能发挥全面治疗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因此说，熊胆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那好了，不多讲了，原价199元一支，现在活动价仅需9.9元，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活动限量，稍后大家赶快拿出纸和笔，把场外订购电话记录下来，马上订购，不要错过。那好了，时间关系呢，下面咱们来接听热线，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您好。
3: 啊，这个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2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哎呀，我的心脏病啊，我这心脏都发展成心梗了。
0: 哎呦。
3: 完，我还有高血压。
0: 是吧？
3: 你说呀，这一天呐，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心呐突突突的。整天呢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以前呢啥也干不了啊，躺着还难受呢。
0: 嗯，
3: 完了就这样还便秘
0: 还
3: 失眠。
0: 你看看，
3: 睡觉啊不能平躺，高老师啊，以前那个平躺睡不了，这气儿不够用，就是那个后边啊，那个枕头后边垫高高的，半坐半躺的那样。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呐，我现在这不用了2个疗程了吗？高老师，我这些症状啊，哎呀，好的基本差不多了。
0: 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吗？
3: 哎，能，可以了，可以了。
0: 非常好。
3: 我跟你啰嗦了半天，我都没跟你讲，我今年68岁了。
0: 68了，你过去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3: 啊、
0: 咱们说心脏呢，里面如果有积液，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好，它就不能平躺。
3: 嗯，
0: 为什么呢？
3: 啊啊啊，
0: 因为一平躺里面有水分呢，它就堵住呢、
3: 啊、
0: 心脏瓣膜了，这个时候呢、
3: 啊、
0: 影响血液回流，它就憋得慌
3: 啊。
0: 还有呢、
3: 啊、
0: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血液反流，它也不能平躺。你看现在呢、
3: 啊、
0: 用上熊胆了，起码来讲我们这个心脏呢，心包积液呀，包括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正在好转，能平躺了，心脏细胞的修复已经见到效果了、
3: 啊、
0: 是不是啊？
3: 嗯、啊，对对对，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跟你说心里话，我对我自己原来都没抱希望了。
0: 哦，
3: 我就这么想啊，活一天算一天吧。你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身体能恢复的这么好，我太高兴了。
0: 嗯。

0: 那为啥自古以来都说熊胆治大病？过去呢，帝王将相啊，不用别的药，专用熊胆粉，肯定有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熊胆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很多呢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有好处的成分，他们一同用在身体上，就显示出奇特的效果了，对吧？
1: 嗯，对对对，对，高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第一是跟你报个好消息，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1: 是报个喜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妹妹，我们家族姓的，我68她65，我们家族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妹妹啊非常困难，哎呀正好赶上高老师现在你说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啊，让我妹妹我给她拿点，让她自己负担点，让她赶紧也像我似的把这病好了治好了得了，哎呀、
0: 哦、
1: 要不都跟她着急上。
0: 你的意思是说、
1: 啊
0: 让你的妹妹也用一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趁着这个活动价格低来报名，是不是啊？
1: 是这么回事，是、啊。
0: 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对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特别的好，因为搁到平时呢，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是9.9块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啊，所以说呢，
1: 嗯，
0: 让你妹妹自己报名，或者说呢你给她报名、
1: 嗯、
0: 你给她负担药费，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明白了吧？
1: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1: 啊，那我今天我就在您这报个名行不行？
0: 他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呀？
1: 他呀，我们家因为是家族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比我还高。
0: 哦，
1: 他平平常常就这个高压呀。
0: 嗯，
1: 高老师啊，都180多。
0: 哦，
1: 就平平常常。你等着一犯病来那个高劲儿，哎呀，那就200出头了。
0: 嗯、
1: 那245、256都是他了，就得赶紧上医院。
0: 嗯，
1: 就这样。完了，那个他平时啊，这个心脏啊也是。他吧，心脏比我轻点，但他血压比我高的厉害。
0: 明白了，
1: 心脏
0: 家族遗传式的高血压、
1: 啊，对，
0: 那肯定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而你用了咱们金熊胆、
1: 啊，
0: 你的血压、你的心脏治疗的非常好，你能用他当然也能用了，对吧？
1: 啊，是，对对对，
0: 嗯、
1: 啊，是，哎，我就想我妹妹她吧，她说让我先用，一开始。就听说这个金熊胆粉，听关注您这个节目，但是我妹妹说啥呢，她条件不好，让我先用，用差不多了完了她再用，她这一看我现在，哎呀，我要不说她就一看就是跟好人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她现在可着急了，
0: 哦，
1: 心赶紧用上，她家里困难，赶紧用上得了，我再给她负担点。
0: 说句实话、哎、这次这个机会啊正好赶上了，要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价格，普通工薪阶层 啊虽然享用，但是望而却步，啊，有的呢勉强的买一盒两盒还舍不得吃、
1: 哎。
0: 咱们遇到什么情况呀？遇到有的人呢也买，原价买，买了之后啊，本来平时呢一天要吃2支，他最多吃1支，舍不得吃2支，一天要吃4支。那只能吃2支，那2支呢舍不得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药效就打折扣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妹妹赶上好时候了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这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支，那搁到平时呢199一支，这一大盒就1990啊，但是现在1990能拿多少盒啊、
1: 嗯、
0: 能拿足足20大盒，完整一个周期啊、
1: 嗯，
0: 而且呢核算下来才9.9一只，一天就算吃2只还不到20块钱，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明白吧？
1: 嗯嗯嗯，是是，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高老师啊，他的情况我也跟您讲了，在您这赶快给他报个名吧、
0: 嗯、他这个情况完全符合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是可以来用的、
1: 嗯，
0: 这样吧，你干脆给他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每天只给前20名啊，前20个名额、
1: 嗯、

0: 实名订购，然后你再让他自己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给他登记就行了。
1: 好吧，哎，好好好好，哎哎哎，好，那高老师啊，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刚听您说现在9.9元就能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
3: 那你赶快帮我父亲看一下，我想赶快给我父亲也用上。
0: 好，你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6了。
0: 嗯，
3: 这不血压一直高吗？啊，我记得是79岁那年吧，得了一次脑出血，当时呢抢救的也及时，基本上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反正他就感觉这个左半边身子吧就是有点发沉。
0: 嗯，
3: 但是不管是出门呀还是在家里那个吃个饭呀干个啥呀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3: 而且从那以后这家要天天吃药，在每年一到春季在冬季必须让他住院，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不去年冬天哎呀又给脑出血了。
0: 哎呀，嗯，
3: 哎呀，这次严重了，这还在医院还做了手术了。
0: 嗯，
3: 做完手术在医院还住了，反正是一共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来月呢啊。
0: 嗯，
3: 可是你看他这个现在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
0: 嗯，
3: 那胳膊他老在腰这一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
0: 嗯
3: 啊，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
0: 嗯，
3: 我有时帮他锻炼锻炼，说给他把手指头掰直啊，可是我手刚一放吧，他那手指头不由自主又那么半握上了。
0: 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手指头伸不直，这个可不能乱掰。它是大脑啊，控制咱们韧带肌腱的神经线出现了损伤，它不是手指上的这个骨头啊、筋啊出问题了，它是大脑控制的结果，就控制不了了。这种情况呢，得修复大脑的神经。换句话说呢，得用金熊胆这样的药物到大脑里呢去把神经线连接上，这样才行。另外呢，一般脑梗后遗症我们在医院里抢救完脱离危险呢，大夫就让患者得回家了，干什么呢？康复训练了。到了这个时候啊，西药就没有太好的药物了，因为该抢救的方法都用完了，剩下就要进行物理的康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药才登场了，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3: 哎呀，反正是自从他这个得了这病以后，我们也没少给他想办法。
0: 嗯，
3: 那药也没少吃，康复锻炼也没少做。
0: 嗯，
3: 可是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的，那血压还是高，那低压都到100-105，高压都160多。
0: 那我得问问你，这个金熊胆粉有没有给他用上啊？
3: 嗯，那倒没用。
0: 你看，没有用过金熊胆粉，咱就别说这个病治不了。
3: 嗯，
0: 没有用过黄喉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别说这个病治得慢。因为今天呢，不但让大家9.9元吃上金熊胆，还是吃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的黄喉金标5年质保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好的金熊胆9.9元一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上之后你让他体验体验疗效，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行行啊，那你说像他这情况用上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咱们说啊，

0: 轻度的情况呀，每天早晚各吃一只；重度的病症呢，每天早晚各吃两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给了20个名额，因为他不让你多订，数量比较少，最多一个人呢订一个大周期的量是20盒，你也只能订这20盒。但是你别小看这一个周期，你给他用完之后啊，很可能这一个周期下来，哎，他这个手指就打开了，他就能站起来走动了，甚至说话呀、认人啊，哎，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好吧？
1: 行行行行，那既然是这，那你赶快给我那个订上一个名额。
0: 这个实名订购，您自己需要打厂卖电话，自己去抢订名额，因为每天全国只给20个名额，很少，抢到了你才能9.9块一支拿这个药。啊，
1: 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我先赶快打电话，争取先抢个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
0: 你好。
3: 哎呦，高老师好。我这不刚才听了咱们活动了啊。说厂家直补价9.9块，这是每天就20个名额，也忒少啊。这样我能报2个名字吗？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只能定1个名额。那我先问问你，为啥要报2个名额呀？
3: 因为我和老伴儿，不，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都用着呢。
0: 哦，也就是说你想定一个名额，你老伴儿定一个是吧？
3: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这是2个人报2个名额是可以的。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哦，行行行呀，真好，那怕报不上呢这啊。
0: 嗯
3: 嗯，我这是一个疗程我先用的。
0: 嗯，
3: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老蒋们说的，后来吧我也听你的广播，我说不行吧，我先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毕竟啥呢。
0: 嗯，
3: 我这类风湿啊，哎呦，这可折磨我可好多年了。你说早晨起来这个手僵的呀，就这么挠挠着半天都伸不开呀，你就那么几个扣子这个手都系不上，他这个手这硬啊硬，活动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才活动开了呢，连个几个扣子系不上，那鞋带也系不上。你说我那小孙女啊，今年5岁了，有时候奶奶我给你系鞋带吧，她这个她手都不听使唤，疼啊！你说这啊？
0: 明白。嗯。
3: 哎，晚上疼，白天疼，疼得一宿都睡不着觉。最后啊，没办法吃那止疼药啊，最后把我胃也吃坏了，肠子也吃坏了，哎呦，吃不了东西了。你说我本来1.6米的个子，哎呦，这瘦的呀，就是8-9十斤这样，可以说皮薄了骨头了，可以说是啊。
0: 嗯。
3: 你说一股风把它刮倒了。不过呢，你说我这次啊，我遇到你啊高老师啊，确实遇到救星了，这回这是啊，遇到救星了。
0: 嗯，
3: 咱们这个这是确确实实是好药啊啊，这云南正宗的啊，黄河金标，还保质前5年的金熊胆粉，确确实实效果好。
0: 嗯，
3: 其实我用了3几天的时候不啊，哎，我说往日的话我都不敢吃药啊，这一吃药我都怕刺激胃，再把胃再伤坏了啊。
0: 嗯，
3: 哎，有3-2天不，我就感觉，哎呀，就是胃里边了，就觉着挺舒服，不但意思啊，没难受的慌，哎，还想吃东西了啊，还想吃吃东西。
0: 它本身就能治疗胃肠道疾病。嗯，
3: 对，哎，它还没伤了胃部，还想吃东西了。哎，到了晚上不还能睡着了？哎呦，我行啊！原来疼的我一宿睡不着觉，哎，这会儿吧晚上也吃饭也吃饱了，哎，睡觉不睡着了， 要不老头子说，哎，这两宿晚上你总不折腾了就啊，原来疼啊，睡不着觉啊，不吃那去疼药不行啊。
0: 嗯。
3: 哎，那两天不，我说也这疼是疼，但是疼的吧能着个劲儿了。哎，我说行，这都挺好。
0: 嗯。
3: 这不到现在里，这刚刚是一个疗程用下来，哎，你看现在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可算感觉出热乎来了。
0: 嗯。
3: 他一热乎不，哎，这慢慢这个疼啊，哎，就不疼了，这就不疼了。
0: 明白。
3: 你看现在不天气还冷，我也直接是不摸凉水啥的呀，哎，就感觉这一天天这手不疼了，不疼了。
0: 嗯、
3: 哎，尤其早晨起来不淹了一将半拉小时，哎，这会儿吧就有个这么三五分钟吧，我起来这么搓的搓的揉的揉的，还行，活动开了。哎呦，我是原来早晨起来从来没做过饭呢。这会儿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也方便倒是呀，有气炉子啥的啊，哎，熬的小米粥，哎，拌个小凉菜啥的，哎，我们老两口吃个清淡的，哎，挺好，哎，
0: 等于是您现在手指啊灵活了，啊，
3: 对，
0: 这个刷碗洗衣呀、啊，包括做饭这些家务活做起来呢，比过去要好得多了，是吧？
3: 对，好得多了，哎、
0: 而且这个手指啊，早晨起来也不沉僵了。疼痛也减轻了、
3: 嗯、
0: 是吧，
3: 减轻了，对。
0: 有没有发现呢，全身骨头都跟这个手指脚趾一样都在减轻疼痛，而且身上有那种热乎气儿了，有发现这个情况吗？
3: 对对对，这早就发现了，
0: 嗯，
3: 浑身觉得热乎，觉得这样挺舒服的。
0: 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讲讲熊胆粉的功效了、嗯、熊胆粉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它具有活血散瘀消肿止痛的功效啊，这个过去呢、
3: 哦、
0: 熊胆粉呢磨成粉，它呢直接用啊这个纱布啊包到身上，还能治疗什么呀，跌打损伤。所以过去这个熊胆专门有一个风湿跌打膏，里面就是放熊胆。当然说今天呢这种跌打膏已经不放熊胆了，因为它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口服就行了、
3: 哦、
0: 这个熊胆粉自古以来就能治疗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痛，因为它里面的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够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大量熊胆筋蛋白能修复骨关节，而且熊胆里呢有大量氨基酸酵素，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骨头需要的钙呀、铁呀、镁呀、磷呐，它都有，它能壮骨，因此说这个熊胆治疗骨病呢效果非常好。你也体会到了、
3: 哦、
0: 对，
3: 对
0: 吧，
3: 我算是体会到了，确实、
0: 嗯、
3: 要不说呢一开始让老伴儿用不，他也不用，他也不用，不过看着我一天天变化不啊，吃东西也比原来强了，哎，脸色还好看多了，
0: 嗯，
3: 哎，这他呀，他说呀我也用点吧，这边他才用上的，
0: 嗯，
3: 他是因为啥呢，糖尿病高，血糖高，这有十来年的时间了，你说降糖药吃着吧，空腹还上十来个呀，餐后就更高了，这就啊，
0: 嗯，
3: 哎，浑身没劲儿，哎呦，浑身痒的他呀，这光想抓，光想挠的这样啊，浑身刺挠的慌，这手指头、脚趾头，他那个他跟我这疼不一样，他那好像针扎是那种啊，那种刺疼刺疼那种感觉。
0: 嗯。
3: 哎，手还麻。哎，不过呢，你看他这半个疗程下来不啊？哎，他都感觉呀，这个手脚那这个刺疼感，哎呀，减轻了，刺疼感减轻了。
0: 嗯，
3: 哎，并且吧，浑身有劲儿了。原来不，
0: 嗯、
3: 你说一天光想躺着，我身体不舒服吧？哎呦，他浑身没劲儿，光想躺着。哎，这会儿他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哎呦，没事吧？出去溜达溜达转一圈，没事转一圈去。嘿呦、
0: 嗯，
3: 我说可是比原来强了，这回真是啊。
0: 对，如果经常用熊胆，它可以拿抗疲劳，因为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等物质的生成，加速呢疲劳物质的排泄。而且熊胆呢能净化血液，咱们血液中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了，新的血代替旧的血，也能让咱们身体呢感觉到有力量，有运动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呀，熊胆粉的效果，明白吧？
3: 哦，怪不得，哎呀，这会儿他身上不怎么痒了，
0: 嗯，
3: 哎呀，原来那个痒痒不一公斤拿着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哎呀，这会儿他不痒了，
0: 嗯，
3: 哎，身上不要不是晚上的时候抓紧起了护窗的，哎呀，这段时间呢是晚上不抓了，哎呀，我现在看着入单的时候也干净了，这回这样啊，
0: 嗯，
3: 所以说呢，一听说咱们有活动，我这9.9，这确确实实，你就能买个啥吧，啊，哎，这回能治病， 哎呀，这次你是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定上这次啊。
0: 嗯，好好好，那老姐姐呢，你和你老伴都受益了啊，我听完之后啊也为你们高兴，也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得抢上名额啊，每天只给2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9.9块就能把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拿走，而且含量还是 46.7% 高含量的啊，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他给的数量并不多，你和你老伴自己呢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只有报上名才能享受福利价，好吧。
3: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嘞，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哎，高老师吧？
0: 喂，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在这儿感谢高老师你。哎呀，为我们争取到这么一小批的这个活动。
0: 啊、
4: 哎呀，真的，我呢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哎呀，我呢真的就是是一个受益者嘛。
0: 嗯。
4: 我呢正好呢，现在我呢就是想呢，哎，把这个就是再买上一些呢，哎，继续服用嘛。
0: 嗯、
4: 真的，我呢，真的听到这个活动，我就是感动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呢，首先打进电话了，我首先得感谢高老师你、嗯、啊。
0: 明白了，就说您呢，肯定是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是原价买过，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活动呢，感觉到特别的激动，是吧？
4: 就是我跟你说，我以前的那时候呢，我是试着我就买了一些、
0: 嗯，
4: 我就回来用一下看看效果。哎，没想到啊，我现在用了呢是1个多月嘛，1个多月呢就是效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我呢今年呢就是65岁，以前呢我是在工地里边就是干活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我是觉得是那时候是在学徒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条件呢非常苦嘛，然后呢就是我估计是那时候就是患上的这些毛病。我呢以前呢是那个老慢支呢，我是从45岁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发现有那个老慢支的咳嗽嘛、
0: 嗯、
4: 喘啊，就是动不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而且呢就是后来呢那个胃呢也不好，胃呢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呢困扰着我。前些年呢这个失眠，哎呀，就是搞得我呢有些不好，就是人呢就到医院里边的医生说我还有那个轻度的抑郁，对，哎呀，那时候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要崩溃的那种感觉。我前前后后呢，我也跑了不少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就是哎，这个金熊胆粉啊，就是帮助了我，啊，我呢也是在高老师你的帮助下，哎，让我获得了这个健康。我呢现在呢真的是受益匪浅，
0: 嗯，
4: 首先呢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吧。老慢支这个问题呢，我呢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这些天吧，就是自从服用这个药之后吧，我现在这个心里是越用越踏实。
0: 嗯，
4: 现在呢就是人呢就是喘气儿呢就感觉就是顺畅了啊，就是平时呢嗓子里边也不呼噜呼噜的，就是稍微比如说天气变化啊啥的呢，哎，我也没有就是那种就紧张的那种感觉。以前呢天气一变化我就紧张啊，我怕呀、啊、这个老慢支再复发啊啥的。
0: 嗯，
4: 哎。现在呢我这个心里呢也踏实，越用越踏实啊，最近这段的时间呢一直呢也没犯过病，但心里呢就是感觉呢也一块石头也下来了。
0: 嗯，
4: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你比如说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吃一些也没事儿啊，你稍微吃的多一点呢我也能受得住，以前的那个胃呢就不行啊，有时候疼的就蹲在地上都不敢动，脸色都蹲着，就是脸色看上去都是就是铁青的那种，啊，在医院里边也查过，那个医生说呢我是十二指肠溃疡， 就是胃溃疡嘛那种，

0: 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反正为这些毛病呢，我也就是遭了不少罪嘛。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失眠这个问题，我呢以前也是这个困扰了我也好几年了这个病。以前呢，但是就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都用过安定，啊，现在呢这些安定这个我现在不用了，不用我现在也能够睡得挺好，也睡得挺好呢，这个心里呢感觉踏实，这个夜里边也不胡思乱想了，以前老是胡思乱想，这个身体占这个问题啊，这些毛病那些毛病的，现在呢这个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也不胡思乱想了，啊。这个抑郁这一块呢，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让我就是没有那种后顾之忧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真的所以呢，听到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就是金虫丹粉，哎，就是黄河金标的嘛，哎呀，真的我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就是高老师你啊。
1: 嗯，你也不用客气，老哥哥。因为呢，你也用出效果了啊，咱们呢效不更方。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继续来用。咱们说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啊，啊，其实呢各个方面呢都在进行。比如说呢，我们国家从2000年起啊，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了。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啊，发现呢医院里的很多药价都已经在下降，对不对呀？
0: 确实是这样。
1: 那除了医院中这个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么像医院外面。像熊胆呐、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这样的药价呢还是非常高，所以它就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抵制药价虚高。正好咱们的厂家呢就带头来推出的这次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让大家用9.9元吃上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次机会等于开了个好头啊，所以大家用的不错的。就赶紧打厂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高老师你们啊！真的我呢，真的我所以呢，我是特地啊，我说我今天特地要打个电话，我得亲自感谢一下高老师你们、啊！谢谢你们。
1: 好，那老哥哥，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愿您呢，在金熊胆的帮助下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感谢啊，感谢高老师，感谢你们，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3000文玩主人啊。巨熊阿瑞斯他说对，就是秀红，就是那就不能要了，也能玩也能玩，但你要是吧，这桌怎么又埋汰我昨天新擦的。等会儿啊，擦下桌，他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蹭在这个直播台上吧，黑不溜秋，一蹭就给胳膊蹭却黑。来看看刚才啊，巨熊阿瑞斯他说，明爷星月啊玩了一段时间，有的籽儿发红，是因为籽儿太嫩，密度低吗？然后我说对，就是嫩籽儿，嫩籽儿之后呢，就像生锈似的那种红不拉几。他说对，就是锈红，那就不能要了吧。然后呢，就要落回来了。看你个人啊，看你个人。你如果说不行，就是咱文玩圈有这种啊，就是难道有人在桌上搞事情？不能啊，搞事情白的，他怎么能是黑的呢？这个搞事情啊，净词搞事情。我们这屋里头好老多摄像头了，谁能在这搞事情？我就记得啊，哎呦，朋友们，要不说为啥上周还是大上周给你听重播？就我不值班，我不说我有一天在单位值班吗？我单位值班呢，有个值班室，那个值班室呢，大敞四开，就是晚上在这值一宿啊。什么叫值一宿？就是从头天晚上的4:30接到第二天早上的8:30。就是一直值班啊，直到8:30，就是夜里头，你比如说上面有口径啊，有什么宣传口径什么的，需要有主持人给接，就是每天轮人啊，每天就有主持人在这轮班，白天是女的，然后晚上呢是这些男主播在那儿值一宿。他那个有一个值宿那个小屋非常小，然后那个屋啊，空调呢你要开就嗷嗷，它只有低温和高温，没有咱们说家里那种。说呀，17度有点冷，开18吧，18有点冷，开22吧，22不好。说这个什么温度能让这个空调这个机器寿命长呢？那就26吧，就这一度一度能调上去。我们这不是中央空调，就是你开，要不就是纯冷风，要么就是热风。冬天时候吹热风，夏天吹冷风，你开就嘎嘎了。那屋小，很快就吹冷了，吹冷了之后你就得把它关了，否则你后半夜你睡不了，扎骨头。真的就像那老头老太说，哎，这空调开的扎骨头。然后你不开呢就嗷嗷热，夏天时就嗷嗷热。然后那屋呢常年大敞四开，就呼进蚊子。进蚊子呢还没有驱蚊液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那个屋，然后啊，重点来了，朋友们。那个屋最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啥呢？地板特别旧。就是那种特别老的老地板。不像现在我们这直播间铺这种，就是虽然都是压密木啊，不是这都算不上压密木，那个三聚氰胺板，然后拿胶粘的，就这种板子，这种板你咋踩都没事儿。我们值班的那个呢是老式实木地板，就潮啊，然后冷热呀，因为你想那个屋子常年冬天开热风，到了夏天开冷风，那木头都是桥楞的，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懂啊，桥楞啊。就是那个木头完全都已经走形了啊，完全走都走进了，然后咬的地方也都咬合不上了，挺大个缝子。然后这么横拼啊，横向长的横向拼的这个地方呢，已经开缝了，但是好在呢还淡着点，有的地方撅起来了。竖着的头，就长向的竖头最惨，全都已经拽开了。你想它冷热缩短了，它就都拽开，全是大缝子。然后一桥楞了之后啊，就是那个木头板冷热的时候，它就会嘎吱嘎吱响。人踩的时候那就更别提了，人一踩就是那就嘎吱嘎吱。你不踩的时候，它有时候也嘎吱一声。晚上根本就那屋就睡不了人，朋友们睡不了人。有那可能叫好的那个能睡吧。我昨天刷视频刷了一个睡觉这样式的。就闭眼张嘴啊，可能就是太胖了，然后咽喉这个位置可能有什么毛病了啊，导致就睡觉是这样的啊，
学的，那个什么玩意儿，你听我说你就知道了。这是那个，我就刷那睡觉那个啊，就是这种人啊，在网上他的家人都是说，又怕他打呼噜，又怕他忽然不打了，指不定哪下死了，在就这对老吓人了。这种的要睡那屋没事儿。你像我本身，朋友们，我本身就较轻，他那地板嘎吱一下，我不摸着我压着。你那他那个屋，我就怕进来人，你知道吗？你这睡觉我进来，边上站一个，就在边上这么盯着，跟守尸似的，就这么，你看着你多闹腾啊！虽然没有吧，虽然没有人那么无聊，但是就是反正我这人就较轻，我就睡不了那屋。俺们那天晚上值班，那天晚上我就回我们办公室了。他那屋不得接电话吗？我就设置了一个呼叫转移，我就回办公室了。办公室有个小折叠床，我就铺上了。办公室吧，朋友们厉害了，好像是到下午六点还是到晚上八点，办公室啊，办公室的空调冷风就给停了，因为中央空调嘛，自己控制不了，那个冷风就没有了，就开始热。你琢磨，我上个月值的班啊，本来我这个月值班，这个月二号值的班。是哎，二号还是四号来的？我那天晚上值班，就是嗷嗷热呀，又闷又热呀。我哗哗哗去厕所啊，一顿又洗脑袋，又洗脸，又擦上半身，擦吧完了之后啊，哎，乌兰哈达早上好。回到那小折叠床，往那一躺，小风扇，我们办公室有个小的小风扇，都是大家员工自己用的，把那个开开吹，根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吹，整个人喘不上来气，闷热闷热的。我说算了，就是那个时候整个大楼里只有一个地方是真正有冷风的，就是直播间。直播间是常年吹冷风，是因为我们机器啊它一直散热啊，因为一直运行嘛，我们所有这直播间的台子工作的这些这个主机什么的全都是24小时在工作，所以说一直得这个有冷风降温，所以直播间只有直播间有空调。好啊，我呢就从我们办公室拿了一个人女生的那个大披肩，那大披肩比我得俩我这么宽，然后比我还长，就那么一个大披肩。我来到了我们导播间啊，来到导播间就现在外面，我们外面这地方，我把那个大披肩铺到了地上。导播间什么啊，朋友们，地上铺的什么？铺的瓷砖。瓷砖那个东西拿冷风啊一吹，吹完之后啊都冰得慌。我把那大披肩铺到地上，我就在地上躺，因为我们直播间导播间啥都没有床，就有椅子，我不能坐着睡一宿啊。我躺地上了，铺上那个，躺定之后，朋友们，我就忽然想起来网上经常说什么叫冻得跟死狗似的，就是扎那个瓷砖都扎骨头啊，都扎骨头。我躺在地上，隔着那个大披肩，就感觉那个冷气往骨头缝里头钻。我说这不行。我把空调关了呢，很快导播间就热起来，你就在这个楼你关了空调很快就热起来了。我说不行，还得开。开到呢导播间的风控制不了，直播间能关，我就把直播间的空调关了，然后让导播间的这个冷风能够进到直播间里。我就来到了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直播间也只有坐这个只有椅子。我坐椅子上，我说不能这么坐一宿啊。我把那披肩铺到了地板上，朋友们来了，重点来了。那个我把披肩往地板上铺一铺啊，我正躺着呢，刚睡不着，刚开始的时候都睡不着，这个地板杠杠硬，也杠杠硬杠杠硬的，那都不要紧了，已经不要紧了，杠杠硬也忍了的时候，我就听边上哒哒哒哒哒，我耳朵嘎嘎好使，朋友们就听边上哒哒哒哒哒。我拿手电筒，手机啊，手机一电筒，咔一照，一个大虫子，这么大一大虫子从边儿啊过去了。我说，这是当时已经几点？当时已经12:07了，我说不行，我得睡觉啊，我得睡觉了。但是这个晚上正睡着呢，大虫子从耳朵眼里头往里爬，或者是。我哪怕睡觉，忽然张嘴了，虫子进我嘴里去，我可受不了。我最后把那个披肩铺到了我们这个直播台子上，那面就是给你们瞅一眼啊，抖音上能看着，这面有一大片啊，有大片空的直播台，就这桌子。最后我趴在那个桌子上，
像一个死狗一样睡到了，也是带拉睡带拉醒，就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你还怕因为这个高，我们这直播间台子好像得有一米高，我还怕睡着睡掉地上，你知道怕睡着睡掉地上，因为我们这直播台底下是滚轮，为了方便移动都是滚轮的，就是睡着也不稳呢。但是吧，好的就是一没有那么冷了，二不爬虫子了。我就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带带拉拉一直到五点多，到五点多，然后我把这个直播间的灯什么都打开了，我就开始上厕所洗把脸回来，我就坐在这。然后后来困实在不行，我就又趴在直播台上又眯了一会儿，就是值一回班啊，朋友们，要我半条命。要为啥说值完班之后的那几天，我给你们好像听了几天重播。就是每天回家就跟要死似的啊，就那个状态，跟这节目一点关系没有啊，我就要告诉你们这事儿。就我后来我在那直播台上睡的，还半睡半醒那么个状态，挺难受。刚才那个说星月啊，说星月，那个巨熊阿瑞斯，如果你要不挑的话，如果你要不挑。

的话，现在就目前这个状态能玩，因为不用多说啊，不用多说，就是十二三年前吧，十二三年前，那会儿市场上的星月全都是嫩子儿、糠子儿，统一的，就是往这一条串里头，直接穿。就那会儿市场你能买到的，说特别好的精挑子很少，几乎很少，基本都是星月为什么红，桌子为什么黑，那都相当耐人寻味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啊，什么人物谁在呻吟什么的，这都相当耐人寻味了。谁在咆哮谁在呐喊，就是终于拐回来啊。一个是刚才我说嫩子儿，一个是啥糠子儿啊，这种不成熟坏子儿，就这些所有的这些子儿，漂白完了之后啊，漂白脱脂完了之后都刷白儿啊，全都刷白儿，穿不上之后啊，全都直接就进入市场。那会儿市场上最常见最常见的星月叫什么呢，叫通货。现在市场几乎都没有人在提，没有，甚至没有商家在提这个词儿了，你知道吗？商家们默认自己手里没有通货，我们都是好货，都是精挑，那都是精挑子儿，怎么玩着玩着还有发红的，有发黄的，像生锈似的呢？就是那会儿的通货，就是不挑，这里头小星点大星点的。那会儿我们玩星月也好啊，玩小金刚什么也好啊，也没像现在这种贵到离谱的状态。那会儿可能八九十，一二百啊，不是一二百，一百一二，一百一，一百二，这大概这价格，就贵也不超过一百五，就这样的价格，你就哪怕说一百五，我买两条，那会儿基本都是能实现得了的，也都那么玩也玩得起的。有，就那会儿其实大家有这个玩精挑子的意识了，就这几条通货啊，咔咔咔，有的多的可能买个两条三条，你比如说一百一条，我买五条才五百块钱，现在五百块钱你想买条好星月，可也费劲，朋友们可也费劲啊。那会儿呢买五条，这五条呢我拿回家，这五条一起玩。那会儿有啊，分两种情况，一种就这五条拿回家他精挑出一条然后开始玩，还有呢就这五条一起玩，天天脖上同时带五条串子，带五条星月，然后呢哎，这五条星月平时搁手里哗哗哗哗，这五条一起玩，玩个大概多长时间呢？那会儿大家真认玩啊，因为啥，本身样式也少，那会儿文玩圈里的样式也没那么多，大家手里的东西也没那么多，于是呢大家就都哭哭玩，哭玩这五条星月，我一起玩，玩个大概也就一个月俩月那样，基本就玩出来了，玩的锃亮锃亮，并且有微微上色。这个时候开始挑，因为这个时候籽儿就哪怕说缩齿它也基本缩到位了啊，也基本缩到位了，然后开始挑这五条精挑一条。但其实你想，五条精挑一条成本才五百块钱，对吧？五条精挑一条成本是五百块钱，我算人力算一百块钱，才六百块钱，六百块钱就相当于精挑子。现在六百块钱，还是刚刚我那说那话，六百块钱你现在想买一条精挑，也费点劲啊，也费点劲。所以那会儿大家都这么玩。但更多的人呢，更多的人就是你比如说100块钱一条，我就100块钱买一条回来，就夸夸夸夸一直玩，玩玩着玩着有一批子先上色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能收到的十大多年的那些老星月，20年左右的那一批星月，你看啊，它色差非常严重。有良心的商家呢给你重新排一下，没良心商家就那么乱着，你瞅那子儿老乱了，有的颜色还稍微有点浅呢，还那种奶油黄呢，但是呢包浆开片什么的，就是大家的整体一致度，在开片包浆磨损这种一致度上大家非常一致。但是呢颜色，唯独颜色不一致，有的特别深的那种都已经开始发那种红黑色了，但有颜色浅的可能还是那种奶油黄。其实包括我现在手里这条也是一样，我给你们离近点你们看就能看出来，有的颜色看不太出来，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我手里这说是老山檀，
这是我收的一串老串，就是那会儿的老山坛也不像现在说统一红肉全红肉，统一黄肉全黄肉，统一黑肉全黑肉。

大家都玩精挑籽的年代，你手里头好几颗，这一串里头好几颗是秀籽啊、嫩籽啥的，反正也别别愣愣，所以就看你，你要想换就换，你要不想换，你说哎，我能这么对付着玩，那你就先这么对付着玩啊。阿八号说他现在一条这个现在一条价格呀，都是以前十条的价格，商家给你精挑，说是商家精挑，其实在工厂啊，人家就已经筛出了，我不说过吗？那卖星月的那个工厂，就做星月那工厂，一帮，其实在我看来都退休大姨了，那都退休大姨了，退休职工再就业了，一工厂整五六个大姨，或者整多少个大姨，边上放前面放那个小塑料筐，这个籽儿啊，哇哇哇哇，就直接从那车床车出形来之后，这一帮大姨一个大婆罗，这大姨一个一个挑，纯靠人肉眼挑。这是白的，这是白，这个星点粗，那就扔这个框里。这个有点成熟度不够，那扔这里。这个发灰白，扔这里。这个冰糯籽放这个里头，这个、河豚放这里头，这个没有月放这里头，就是这么分拣，纯靠人工分拣，叭叭叭叭。然后你知道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啥呢？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大姨啊，忽然愣神，忽然想起，哎呀，今天中午给老头做点啥吃？可能一愣神。他就把一个嫩籽扔到了一个顺白籽，这都背不住。所以现在在市场上买你所谓的精挑籽吧，也不一定就玩不出来这里头有问题的籽。再有一个就是啥呢？工作室啊，现在工作室卖高价的那些星月，有的时候那个确实精挑，可能得几个人筛几遍。像我们广播啊，我们广播电视啊什么的，我们叫三审制。后来我发现好多领域里头都有几层审核，我们叫三审。就是我这一个节目啊，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唠这个小金刚怎么盘玩，我把我这个话题发给我的制作人，我的制作人发给我们的副总监，我们的副总监发给我们的总监，我们总监审完了之后说啊，这个小金刚怎么玩可以唠。后天我说这个小金刚能辟邪吗？给我们制作人往上一审，说这封建迷信不能唠，就是我们要进行三审啊。他现在有很多串子，其实也跟我们这个三审制差不多。挑啊，这个人挑看了一遍啊，说这个籽里头，哎，这颗籽好像有问题，他就给筛一下子。几手筛完之后，进入到工作室的时候啊，这个籽呢，相对的吧，它的一致度、均匀度要高很多，但是呢，也这里头多少都有点人的经验呢，这个经验在里头，它不像说机器啊，或者是有那种数据，就是能让你非常直观的看到。就是我曾经有一串大肠，有一串星月大肠，那个呢，反正贝籽多，主要是贝籽多。那个号当时商家可是号称是那个精挑籽，而且卖的也确实是精挑价。当时看的时候刷白刷白的一串，特别漂亮。我玩了几天之后，里头大概得有个三四颗吧，颜色忽然就变深了。就是玩着玩着，汗液油脂一沁，马上颜色就变深了。为啥？还是它的成熟度不够啊。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它的成熟度不够，或者这个籽儿没长好，其实就是成熟度不够了。但是不代表说它长够岁数了，就像说有的人似的，有的人长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你说它长不长成熟？它可能，就有一些这个什么内脏啥的，可能还没长好，或者先天疾病什么的，一样的道理。就有的籽儿啊，有的籽儿就跟说先天疾病似的，它就是长不成熟，就是坏籽儿。但是漂白完之后呢？也刷板也进入市场了，大家都没看出来。但出完之后你只要一玩，马上它汗液油脂会沁得特别快。就是为什么一串星月朋友们拿到手之后，我都是原先的说法，现在很多人也不这么玩了。原先一串星月刚上手必须是拿搓澡巾，就我们那会儿啊，必须是拿搓澡巾夸夸夸夸夸就这么撸三天或者撸一周。为什么？其实就是让表面挂瓷啊，加速它表面挂瓷，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高抛。现在呢，什么珊瑚绒的手套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老多，现在这手套种类太多了，就是戴手套你就可以夸夸夸夸夸撸几天，一样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为了给它打底挂瓷。挂完瓷之后，就相当于它这个表面呢，你给它高抛过之后啊，它的汗液油脂沁的就相对就要慢一些。
啊，不像当年我们玩有一些。

些籽儿，你可能他也不拿塑料巾抛，也不拿塑料巾蹭什么的，直接就开始玩，直接伸手有着，直接就贴身就开始带了。那种嫩籽、糠籽、坏籽啊，红的特别快，鲜红，然后马上就黑。别人还没上色呢，别的籽还没红呢，他都已经黑了，就那种状态。对对对对对啊！掌心和阿八号都说那会儿搓澡巾放绿豆，那都是当年的，就是，哎，怎么说都，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大家完全臆想出来的。说什么呢？说绿豆的硬度啊，说绿豆的硬度跟星月的硬度啊，末世硬度是一样的，所以用绿豆来磨星月，把星月表面的车痕呢磨掉。你想，如果他俩的硬度是一样，你现在你想这话就不成立，那会儿就纯是骗傻子。你想他俩末世硬度要是一样的话，他俩的磨损绝对是一样的，他起不到给这个星月表面车痕抛光的效果。你得找一比星月硬度高的，对不对？没有，你现在想没毛病吧？但那会儿大家就是，我也干过，绿豆加大米。就是说大米啥呢？说大米呀、啊，就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米，说这个不都锃亮锃亮的吗？他说有植物蜡，就那会儿文玩圈里传的，说这一层植物蜡，你拿蹭星月，能给星月表面蹭特别亮。那会儿大家就是先追求亮，那会儿大家还没有一味的追求包浆，都在追求亮，就谁的星月玩的锃亮锃亮，能就是照光啊，能反出人影来，叫谁那谁就厉害。啊，谁就牛，所以那会儿基本大家都在追求这个怎么能整锃亮锃亮的。然后呢，基本就是在那个之后没多久吧，那个、女生做指甲的那个抛光板就进入到文玩市场了，也就没多久就进入到文玩市场了，因为大家发现那个抛光板蹭星月，就是比你这是大米还是你长粒香，你贡米。你说这是当年乾隆爷吃的大米都没用，什么大米也没有那抛光板出来的亮。后来马上就是那个抛光板就紧接进入到文玩市场，大家就发现那玩意是真好。然后蜜蜡那会儿大家都流行叫 DIY 呀， DIY 这个词儿火有很大程度啊也是跟文玩圈有关系，就是那会儿大家都流行说哎自己 DIY 自己 DIY。 然后什么东西最适合用来 DIY？你说南红硬度高，你说绿松石整不动，也基本就是蜜蜡，你拿砂纸蹭就能给蹭，就能蹭出形来，拿小刀划什么的雕刻也都方便。所以那会儿就是蜜蜡，自己做个蜜蜡的啥啥啥东西，那会儿小姑娘自己给自己磨一个蜜蜡吊坠，磨个蜜蜡手串，比比皆是。然后就这个抛光板咔咔蹭完之后啊，最开始抛光板没在文玩市场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们磨蜜蜡最后一个步骤都用啥？都用牙膏，就是砂纸咔咔咔，1000砂纸磨完之后2000砂纸，那会儿就2000砂纸就带水磨了，磨完之后你拿出来其实也没有那么锃亮锃亮的，没有那种人家市场那种镜面光，没有。因为缺个啥步骤呢？棉轮，就那个棉轮啊转起来，那羊毛毡那种棉轮，拿那个抛光完之后锃亮锃亮。但个人家那会儿棉轮很少，所以说这个最后一个步骤啊，2000砂纸蹭完了之后，你要5000砂纸那就好办了，拿5000砂纸干汤一遍，它基本有点亮光。要没有5000砂纸，2000砂纸磨完之后，一般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啥呢？哟，于老师来了，于老师早上好啊，拿牙膏蘸着啥呢？就拿那个家里头捡个小碎布啊、废布啊或者眼镜布什么的，蹭一点点牙膏，然后干蹭，把整个这蜜蜡咔咔咔干蹭一遍，起到一个抛光的效果啊。这个，然后再把它洗掉，然后再拿个小干布，再磨一会儿、蹭一会儿，基本就能起到那个抛光板，但也达不到抛光板那种锃亮锃亮效果。但是那会儿就认为挺亮了，就大家普遍那会儿磨蜜蜡最后一步抛光都这么抛。就是个人啊，个人玩家手里头，后来有了抛光板，那真是朋友们，那可是一日千里啊，一日千里，那真是不同凡响，咔咔咔，抛光板一蹭，大家发现那是锃亮，于是给星月蹭的，南红蜜蜡那会儿，
手里头手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那会儿有的基本光面的橄榄盒的就拿抛光板蹭的，就那太常见了。然后大家发现这东西太好使了啊，就这个星月一下子啊，一下子就很少有人再拿绿豆和大米磨了，你太虎了那个行为。经常整个搓澡巾里头哗倒上大米倒上绿豆，把星月拆散往里一扔，天天就这么搓。搓时间长，那个口必须得扎紧，拿绳得扎紧啊！时不长，隔两三天还得打开瞅一瞅磨啥样了。那你看阿八号说了，那个大米啊，毒孔道老糟心了。对，就是经常是啥呢？那个大米你搓搓吧，就被搓断了，那米粒的那个尖儿扎到孔道里头，扎一头还没事儿，你这头堵了，从那头往出捅，那会儿最闹心，最闹心的就两头都给你堵上。堵上之后呢，还没有给你撬的那个鱼腹，你就得拿那种像电钻钻头啊或者针尖啥的，一点点把那米粒挑碎，挑碎了之后磕的是，这那真是老闹腾了。然后小金刚那会儿缝隙里头，这是什么大米粒啊或者什么绿豆，你搓破那绿豆皮子进到缝隙里头，那都老难受了。实际上呢，你要清理起来老麻烦了，你要说作用呢，真是没那么高啊，真是没那么高。巨兔他说，老哥呀，我这羊皮绳啊，昨儿泡了三个小时，咋还有味儿呢？就那膻味儿，是不是？是时间短吗？还需要返厂接着泡？你应该是温度不够啊，一是温度不够，二是泡的时间可能还是短啊，还是短。再有一个就是你那橘皮精油啊，你用的可能有点少啊，用的有点少，你多泡一会儿，多泡一会儿。然后呢，这个那个油啊，捞出来之后啊，擦干之后放到塑封袋里，你让它那个油自己和自己，就和那个那让那个油和那羊皮绳纤维啊自己融合融合啊，融合融合，别着急玩，着急把表面的精油全搓掉了，你想你搓掉之后它没怎么融合呢，剩下的那不全都是它那个羊皮的那个膻巴味吗？别着急清理，多泡啊，多泡，别着急清理，做到这两点。来看看玩我们互动内容啊。这个叫云先生啊，明哥有机会聊一聊九宫呗，挺想学习学习九宫啊。九宫八卦牌，反正这一说起来，九宫八卦牌那就，反正唠九宫八卦牌就得唠文玩的九宫八卦牌，否则你要唠正儿八经唠这东西，就纯纯迷信。啊，纯纯迷信。他这东西最早最早叫什么呢？叫斯巴霍啊，叫斯巴霍，但是藏语啊，藏语音译斯巴霍叫啥呢？叫生死轮回。他最早最早脱胎于生死轮回图，就是西藏密宗啊，西藏密宗的一个生死轮回图。这个东西你要是追溯本源的话呢，哎，还真就是象雄，古象雄本教，古象雄本教的一个叫做，完了叫啥来的啊，叫嘎兹幻化宝镜。哎，你看这脑子就是好使。嘎兹幻化宝镜。镜是哪个镜啊？不是那个宝镜，不是那个环境，不是一个提土旁环境那个镜。它那个宝镜是就是咱照那个镜子。这金字旁这边加一个镜。这么个宝镜。它这个宝镜，你记不记原来好多，原来我唠那个九宫八卦牌的时候，我跟好多人有唠过这事儿。我说咱们认为啊，咱们里九宫八卦牌不都这型的吗？它一面出一个凸面，一面出一个凹面。咱们平时看到画，就九宫八卦这一头是凹，稍微微微往里内凹的，然后背面是凸起的。咱们正常人啊，拿到这个东西都会认为说凹进去的啊，有这个九宫八卦这一头，这是正面，大家都普遍这么认为吧。我后来问了一个本教的一个修行人啊，人家跟我说的啊，是非常资深的非常专业的人告诉我说，现在啊这个大家都理解错，尤其主要是文玩圈都理解错了，就是不，他凹进去这面不是正面，凸出来的这面才是正面。这就我说为什么他叫嘎兹幻化宝镜，他的作用是个镜啊，它的就是个镜，凸起的光面那头，这头是个镜，就跟咱小时候看那个，不是小时候，就是很多古装剧影视作品里头，以前古人照那个铜镜，你们看看是吧，大的小的都有，它
它背面啊有钮啊画的纹，什么什么吃龙啊或什么乱七八糟画啥纹的都有，回纹的万字。

纹，什么纹都有，然后带个钮，钮上面拴根绳，另一面是光面的。他们以前打磨镜，打磨，给那镜打磨锃亮，然后叫可光可见人嘛。这个就其实就是把金属啊铜镜给打磨锃亮，这么能照人。就是九宫八卦牌，它最早脱胎于的形态就是象雄本教啊，古象雄本教的这个宝镜，它的这面突出这面是正面啊，这是它最早形态啊。然后这个后来是谁呢？还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进藏的时候，他结合了汉地文化。你想想，九宫八卦，那个人说类似八卦镜，随身哎嗨，你看八卦镜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市场卖的八卦镜，它有一个所谓的背面，有的呢是一体铸造的八卦镜，一体铸造的八卦镜呢，铜的啊，它背面就是纯背面。或者有的背面画点什么什么花纹乱七八糟的，有的不是一体铸造的那种的呢，它镶嵌到一个木头框里，它前面就是一个铜磨的一个凸镜，凸镜和凹镜还有区别，朋友们，这个反正你要一说的话，你就纯封建迷信啊，这朋友们，那广播来讲，照理来讲，不应该唠这个，但一嘴带过啊，就是现在市场上这个八卦镜。是要分凸面镜和凹面镜的。你想，它凸镜啊有反射的作用，凹镜有内敛的作用，吸进来什么什么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根据不同的作用挂不同的八卦镜。但是啊，就刚接着唠啊，那种不是一体铸造的那种的，有的是为了好看，外头整个木头框的那种八卦镜，那木头框上给你画上什么九宫八卦什么乱七八糟，然后那个镜就是一个金属镜，有的连金属镜都不是，有的就是纯老塑料子。那老塑料上喷上漆了之后的亮堂的，然后呢啊凸的凹的呀，它直接嵌在木头框中间的芯里头，你觉得是个镜。那种呢那就好理解了，就是有八卦的那面它就是正面，有八卦有镜的那面就是正面。但是咱们说九宫八卦牌不是，九宫八卦牌你想一面有内容，一面是光板的，你肯定默认说有内容这面是正面啊，但不完全是啊。然后九宫，你想想九宫来自于什么？九宫来自于河图洛书，啊，九宫来自于河图洛书，八卦来自于周易，啊，伏羲八卦，伏羲呢画的叫先天八卦，后来周文王演变出后天八卦，啊，先天后天这个其实也有讲究，啊，也有讲究，就多了咱就不唠了。后天八卦，十二生肖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天文历法天干地支当中的地支啊，十二生肖，就你看九宫八卦牌上其实真的就这三样，你想想，说是结合了藏地文化，它除了上面那神兽，那兹巴扎神兽，剩下的主要的呈现在上面的这些内容，基本来自于汉地文化。最早呢，九宫八卦牌他还是谁？哎呀，一天天就跟我扯淡。他最早呢，吸收最早九宫八卦牌叫什么呢？叫文殊，文殊九宫。他结合了文殊菩萨的一些这个一些什么什么概念啊。但是呢，你想，就直到现在，你上面主流的内容，这九宫八卦和十二地支都来自于汉地文化。那基本都来自于汉地文化，但是吧，他这个最早咱说的那个生死轮回图啊，生死轮回图，他这里头，它是一种唐卡，你们可能有的人看过啊，它是一个外面是一个神兽，它抱着。现在的九宫八卦牌吧，我现在身上没带，就是现在九宫八卦牌有很多它磨损的。包括做旧磨损的非常严重的这些吧，你其实已经看不太清楚了。那种模板特别清楚，现在市面上有的那种鳞甲熊，你们去找啊，鳞甲熊，这有机会再明天吧，明天给你们再详细唠啊，详细唠唠文玩圈里的这个九宫八卦牌，而不是宗教圈的啊。今天一嘴带过，你看那个鳞甲熊啊，鳞甲熊太专业了，闲唠一会儿呗。鳞甲熊它上面有一个兽头，其实就包括莲花。莲花也不是莲花，你看这个九宫八卦牌。

儿的几个版头啊，几个版头，最经典最经典的叫什么市场，咱们叫什么呢，叫标熊，标就是标准的标，就是标熊，就是标准的熊啊，标准的这个版熊，这个熊头，熊是哪个熊呢，就是英雄的那个熊啊，他们也有叫熊霸的，不是风云里头那个会三分归元气那熊霸啊，就是但是确实是那俩字儿，是那俩字儿，英雄的熊，然后霸气的那个霸，镖熊是最常见的兽头，这个兽头呢就镖熊啊，朋友们，即使是镖熊这个熊霸头它也有好多版别，然后呢除了这个镖熊最常见就是啥呢，猪鼻，猪鼻其实就是它这个鼻子这个位置是一个椭圆，就这个就自巴扎兽啊，自巴扎兽这个兽的这个鼻子这位置呢，你能看出来就是像一个猪鼻子一样，就这样式的，然后中间俩圆孔，然后呢还有一个朝天吼，朝天吼的嘴呢是三角形的嘴，就是你几乎整体看不太清，鼻子什么眼睛什么都看不太清楚了，就是一个仰头，然后主要整个在这个兽头这个位置主要就是一张三角嘴，这个呢叫朝天吼，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瘪瘪嘴，就是眼睛鼻子也能看见，然后呢整个嘴呢是扁形的，咧往两边咧的这么一个扁形的嘴，这个叫蛙嘴，然后还有一种呢你看不出来那是个兽头，不像蛙嘴啊这个猪鼻啊朝天吼这些你还能看出来是个兽头形状，还有一种莲花头，但那莲花头其实也是兽头，莲花手也是兽头，但是咱们现在很多人瞅着说，哦，好像仿佛是莲花似的，就这个兽头，然后往转圈啊，这四边朋友们，重点来了，往转圈这四边，如果这个九宫八卦盘它磨损不严重，它是一个完整的九宫八卦盘的话，你会看到它这九宫八卦盘的四边转圈有手有脚啊，有手有脚，这手里头拿着两个法器，这两个脚相当于蹬着九宫八卦盘的这下面这两个边，这两个脚蹬着下边，这手里头拿着两个法器啊，这个整个这个兽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兽手里头抱着整个这个就咱刚才说的这个生死轮回啊，里头九宫八卦这些内容相当于抱着这个，正常来讲啊，朋友们，正常来讲九宫八卦盘呢，明天吧，明天给你们说，它里头其实也是有那个啥的，它里头也是有怎么说呢，就是像它有点像六道，其实有点像说六道轮回似的，我总结总结，朋友们，我今天总结总结怎么能在广播上还能说的还能播，然后呢还能尽量让你们听懂啊，尽量让你们还能听懂，这广播也好啊，这抖音也好啊，它这个终究来讲它还是有一个尺度的问题。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我看抖音上有没有刚才说啥的，没有了，没有了，那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节目就到这了，晚上回家开播了，照着实物讲，也不是，抖音上面也是，抖音一整就给我提示什么什么，那意思就是你唠这玩意儿有点封建迷信了，要传播什么，传播主流价值，传播正能量呀，就经常给我提示这个，提示一回，提示两回，八家就给我就得停播七分钟九分钟的，所以说还得我得尽量总结总结这语言啊，来吧，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做咱们玩友啊，做点代码暗号的，你对，要为啥现在很多卖违禁品的都在那香香毒毒深海高级白都在那都整一大堆这种壳，但吧有的其实你真没有必要，有的真没有必要整黑化，但有的确实是要，为啥你知道为啥这个我们东北这头经常说来点哈拉气儿，你知道有的那个真的就是不给你明明白白的直接说，对不对，你现在我就这么说，我啊为啥现在都说愿意说八加一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哎呀，这有一只鬼，明月早上好，有一只鬼向我问好，那你早上好，你那啥太阳出来了，
你找地儿躲躲吧啊，你找地儿躲躲吧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0: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完，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这有一只鬼关注了主播，你关注吧，关注吧。哎呀，这个回头我找老道整死你。那个81017673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这个点击关注啊就可以了。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7: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16: 城市早安，
17: 早上好。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